0: 掌。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

0: 燕玲。
1: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哎
0: 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1: 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0: 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0: 燕玲，你等等。
1: 有订单了。哈哈，
0: 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你拿好。
1: 谢谢葛叔。
0: 等下等下。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1: 不，没有，不会的。
0: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1: 谢谢葛叔。哎
0: 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你这小子。
3: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
5: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6: 我这儿也有个单。
1: 好嘞。燕玲，
6: 我这边有个单，
1: 这边带过去吧。

0: 哦，是叶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叶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再来。
1: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0: 好，加油！
2: 我过来了，
0: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2: 来吧，
0: 爸。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3: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4: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1: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3: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1: 平衡？
3: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4: 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0: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3: 谢小雨，
4: 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
3: 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
4: 快起来，快起来！
0: 哥，你是超人吗？
4: 起来呀！
0: 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4: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0: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1: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4: 你们，
3: 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0: 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1: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0: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3: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1: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0: 我也去。
3: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5: 抢单成功 ，yes。
1: 燕翎，燕翎，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6: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6: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6: 没空。
3: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哼，
6: 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3: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儿！可恶！
1: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一。

0: 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市一中足球校队教练。啊？
1: 啊？市一中？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0: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0: 目前的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啊？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啊？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2: 此打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
1: 好，我一定做到。
0: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1: 哦，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关注各位听众，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
2: 马到成功、铁马，
0: 还有学成归来的
3: 成功、
2: 野虎，生龙活虎，
4: 野虎必胜，
5: 野虎必胜，
6: 必胜。
0: 看两队的首发名单，咦，从野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
7: 加油啊！
0: 希望缺少了王默的野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8: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野虎队危险了。
9: 哼，王默不上，野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10: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11: 哼，稳赢吗？
12: 两队队长请出列。
8: 嗯，哎，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13: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8: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12: 准备。
8: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哼，

0: 你，
1: 天马队先开球。
0: 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2: 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
3: 不一样，今天的燕翎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
3: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5: 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6: 好，
7: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1场比赛，鹰虎队对天马队。

现在球落在了天马队队长的脚下。天马队队长控球，拨球护球，带球如无人之境，杀入了炎虎队的禁区内。

0: 千万不能进啊！他们又进城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几个球啊，
1: 这个冰块里还是有点用的。
2: 很好，叶灵在球上天马位反攻过人。叶灵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啊。好，单刀了，
0: 加油
3: 啊，加油啊，
1: 加油啊，
2: 要让叶灵拿球突破到禁区中，再起脚射门，这个球怕是必进无疑啊！两队队员互相争论着，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
4: 加油！
2: 好，裁判判了直接任意球，在大禁区五米位置，这个位置非常理想啊，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叶灵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0: 基础不错。
1: 看见了，定位球。嘿，嘿，弧线脚法。
2: 好，裁判判了野武队的角球，野武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野武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十二号叶琳头球抢点成功。
3: 调试配合。

0: 眼林，你别想过去。
1: 就是这个。

0: 果然不错。
1: 训练的一模一样，
2: 我看到了，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3: 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4: 哼，你别想过去。
2: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自己的身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3: 不，你还不懂啊。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啊，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2: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3: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2: 自己的体会。
3: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2: 只有这个下半场。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队伍打得团团转，打得团团转。
1: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墨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2: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3: 是，教练。

我们 G28 自驾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0: Who's laughing now？
1: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2: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3: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4: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3: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5: 这就是滨海路啦。
3: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6: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3: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7: 拜拜，
6: 好热情。
3: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1: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
2: 都来大连吃大料哦。
1: 海胆饭，
6: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子胆，
2: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哎，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1: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G28没白走吧？
2: 接着走吧。
1: 大家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3: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雄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驮垛子全丢了。
1: 爸，
0: 怎么办？
1: 我来看您来了。
0: 路费都
1: 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没去医院呢？
2: 不用去了，我自己觉得这个时辰到了，上医院也不顶用了。我想死在家里头，不想死在医院里头。快坐快坐，这是咱爷俩说话啊。
1: 你说。
2: 陈志啊，那你和翠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
1: 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您老操心了。
2: 有个事儿啊，这是好几年了，这憋在这心里头，我就一直想问问你。
1: 您问。
2: 上回不是有那么说是检举你，写了检举信，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呀，还是你请人写的呀？
1: 是我自己写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您就原谅我吧。
2: 不是我原谅你，是我们要你原谅。说起来啊，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你能这样吗？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翠花过不下去了？要是因为这个，我保证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家里都不会了。
1: 爸，您别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
2: 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
1: 也不是，是啊，

0: 是觉得累，这多少年了，我就觉得累，我就想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
1: 好，陈志啊，这说起来啊，你是我们家的姑爷，可是在爹这心里头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是或者翠花过不下去了，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我劝她跟你离婚。
0: 爸，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啊，我答应过您，也答应过我母亲。
1: 好，好，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0: 不是为了别人，我是为我自己。要是跟翠花离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
1: 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的过吧？那你们还有孩子呢。
0: 爸，你放心，我说过，我不会跟翠花离婚。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1: 做老人的啊，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你看我呀，老了，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0: 爸，您别这么说啊！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活着，啊！
1: 哎，硬硬。

0: 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1: 陈志，陈志，
2: 来了。怎么了？
1: 哦，那个床已经铺好了，睡觉吧。

老爷的头七过完后，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大家都顾不上理他，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少寨，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啊！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因为每次升迁，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

0: 哎，陈志，哎，别走，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1: 没，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0: 我想跟你谈谈。
2: 哎，天天唠一套真没劲。
1: 什么事儿，张老师？
0: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
3: 哟，张老师，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陈老师，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
0: 开什么玩笑，我们可不是约会，我们是谈心
1: 啊。谈什么呀？
0: 谈谈你的家庭问题。
1: 张老师，您既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法院的，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
0: 是，我不是民政局的，我也不是法院，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
1: 是，您是党小组长，您可以管我的党性，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
0: 陈志，你是一个党员，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
3: 哎，赵老师，您说的对，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例如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
1: 哎，张老师。哎呀，夏老师，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了。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人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一天道貌岸然的。
3: 哎，陈老师，您打算离婚吗？
1: 我没打算啊。
2: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于你，恩情能代替爱情吗？
1: 夏老师，我和他之间呀，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哎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
2: 哎，中国人活得可真可悲呀。

0: 那窗户，窗户你没看见呀？我说你那脸怎么知道每天都洗呢？赶紧的，快擦了。还有这儿，这儿。嫂子，陈主任回家了吗？你上我办公室聊吧。那个小满，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走吧，走吧。
1: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啊！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那不都得靠我呀？
0: 现在好了，翅膀根子硬了，那就不要我了。哎呀，你也是，有时候啊脾气太急，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呵，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人五人六的拽着我就不撒手，让我多下不来台呀。
1: 你要说这个，那我还不高兴了。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啊，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哎，你还有理了你？
0: 你看，你看，我是说你的脾气。

0: 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哎呀，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啊，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你给他叫着，天天跟他闹啊！啊，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你看他回不回来？哎呀，不行，我不能跟他闹。他说了。 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他就去一个我永远都找不着的地方。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呐，他还是我男人呐。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所以你才打不赢他。你想想，他要不要你了，那还是你男人吗？他要不是你男人了，你还盼他好吗？ 那我也盼他好啊！哎呦，嫂子，你是真没救了。哎呀，看你这样啊，我都可怜你。不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的，你得让他不高兴。不行，他要不高兴了。
1: 那我也高兴不起来啊！哎呦，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你看他回不回来？
2: 刘老师，什么事儿啊？哎呀，陈真啊，你老婆。 可找到学校来了，啊，说你走了，孩子可是你的，得你养活。另外，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你看这事怎么办？他
1: 说的有道理，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
2: 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1: 我不是在夜大兼课吗？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还有一点稿费收入，一个人好凑合。
2: 就这样吧，啊，以后呢？
1: 每月5号，你到学校财务室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怎么？我说的你没听到吗？
0: 哦，听到了，听到了。哎呀，刘老师，这要是我把钱领走了，那他吃啥呢？你不是要吗？我没想要他的钱。你凭啥不要啊？哦。
3: 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那还能想着回来啊？哎呀，可是他胃不好，这还神经衰弱，晚上睡不好，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他要吃不消了，自然不就回来了吗？
0: 这我不行，我看不得他受苦。哎呀，
3: 行了行了，小天儿，谢谢你了啊，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
0: 哎，嫂子啊，真傻！要不这样吧，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这样没有立足之地，那不就回来了吗？他总不能睡大马路吧？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是没空。你真的就这么忙吗？我，哎，喂。

0: 老师，
1: 找谁啊？
0: 哦，我找陈志，我是他老婆。
1: 哦，你是陈志的爱人啊？
0: 啊，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哎哎，
2: 请坐。哎，
1: 我很同情你。
0: 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
1: 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我是深恶痛绝。
0: 嗯，
1: 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我们共同。

0: 帮助陈哲老师。怎么，你找他有事儿？
1: 哦，老师啊，那你是？
0: 哦，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也算是他的领导吧。
1: 哎呦，太好了！哎，领导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你说是不是？
0: 房子啊，哦，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
1: 哎呀，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啊，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应该给他的。那我觉得不应该呀。老师啊，哦，领导，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你觉得应该吗？啊，
0: 对，对，这事儿啊，我去找学校。院长，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学校这么做，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
2: 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责任呢。
0: 院长，你们这么做，这可是助人为恶呀。
2: 张老师，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那还能有假吗？
1: 哎呀，
0: 哎呀，对不起啊，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陈志他执迷不悟，你不要气馁，你要跟他斗争到底，你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1: 那个，我听人说你男人不要你了，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是吧？
0: 谁说的？
1: 哎呀，这不能听你的。你说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真是的。
0: 哎，

0: 张老师，您凭什么要求学校收回我宿舍？
1: 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
0: 谁给您的权利？再说，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
2: 陈老师，好，好，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您要是现在离婚，我就嫁给你。哎，陈老师，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0: 好啊，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2: 这种人也太多事儿了吧，
0: 简直有点讨厌了。
3: 诸位诸位，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同存兄，我讲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
4: 陈老师，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

0: 夏晴呢？还没来啊？哎，又不知道跟哪个男朋友去约会去了。哎，曾晴秀啊，嗯，我说你信不信啊？等一会儿他来了，你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发现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如果是晴，正在恋爱中。 如果是阴，不用说，有失恋了。
1: 诸位。

0: 早上好啊。
1: 请恋爱中。
0: 诸位，二位陈老师帮我参谋一下，男，47岁，曾经为官下海经商，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值得一嫁吗？
2: 47岁，这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
0: 比我父亲小，再说了，我父亲早恋早婚早育，不足为凭证。怎么样，二位陈老师？
1: 哎呀，47岁啊，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
0: 当然，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一上50，事业无所用心，生活开始放纵，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鼓，整个一酒色无度。你说他老了吧，他为老不尊；你说他还年轻吧，明明开始疲软。50岁男人最尴尬的年龄。
3: 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
1: 就是嘛。
0: 说什么呢，陈老师，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您还想着未来呢。50岁的事儿50岁之后再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是师范学院，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知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
0: 哟，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
4: 哎，这跟老不死的，我不找你，你就不把钱给我送过去，是不是？
0: 柱子干嘛呢？那是你爸爸。
2: 哎，柱子，不像话了，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
1: 快把手放开，你把爸爸搞痛了。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我没有来得及啊。你看，爸爸刚才还在。柱子，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
2: 柱子，
4: 就你这德行，还活着干嘛？死了算了。
0: 哎，柱子。说什么呢你？那是你爸爸，没有他哪来的你啊！你把钱全拿走，你让他靠什么生活？把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
2: 柱子，
4: 下回准时点。

0: 离婚，闹离婚的下场。
1: 这不怪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乖的呀。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让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就只剩下仇恨。
2: 陈老师，你也该想想了，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吗？
1: 童成兄，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
3: 不能，绝对不能。
2: 绝对不能什么？绝对不能离婚，还是绝对不能将就？
3: 我说我儿子，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
4: 我现在就做。
5: 不用了，好多亲戚还没走呢，咱姨家那边我还没去呢。
4: 哎呦，你看带这么多年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回头我回去看她去。
5: 哎，好好好好好。妹子，过年不回来啊？
4: 她说要回来的，但不知道啥时候。哥，你就别管了。
5: 我们哥几个都商量了。如果你和妹夫实在过不下去，
4: 哥，啊，不管这事儿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路上有冰。
5: 哎呀，你说过去吧，一家人喝着菜糊涂粥，

挤在一起还乐呵呵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人却走不到一块儿了，真弄不懂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愿意跟着你，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为了我，你回家行吗？

0: 爸，爸，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啊？
1: 我回来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

0: 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淡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

0: 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2: 嗯，
1: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

0: 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食品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就配个米饭，晚上我就给我老伴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来，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打这儿以后，我父亲几乎天天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回学校了。我母亲也心灰意冷，无动于衷。我努力修复他们的关系，但看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0: 1997年，我上大学了，成为了滨河师范的大学生，和我爸在同一个学校。
1: 爸，我走了啊。
2: 嗯，吃饱了吗？
3: 饱了。
4: 喂，哦，现在啊，好好好，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鱼啊，那个你帮我盯着点，那经理叫我，我过去一趟啊，哎，
5: 嫂子，最近干的怎么样啊？
4: 哎呀，凑合着吧。
5: 还凑合啊？这全宾馆最轻松的活都给你了。
4: 那咋的了？我年纪最大，当然应该干最轻的了。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以前呢，这大锅饭可以养懒人，可我这养不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再说了，现在啊是宾馆，招揽的是八方来客，那坐前台的不能是大妈，得是那年轻漂亮的礼仪小姐啊。
4: 你啥意思啊？
5: 我想给你啊调换调换工作。
4: 让我干啥呀？
5: 去餐厅吧。
4: 啊？去那儿干啥呀？
5: 正好厨房啊少了一个帮手。
4: 哎，对，昨天这厨房走了一洗碗的，你不会让我去干这个吧？
5: 先去了再说嘛。
4: 哎，小田儿，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去洗碗？
5: 怎么大年纪啊？抱孙子了？
4: 你啥意思啊你？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家呀？哎
5: 呦，我可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呢，你要愿意干就去餐厅，你要不愿意干呢？
4: 不愿干咋的？
5: 你随便。
4: 那我不愿意干。你要有本事啊，你开除我。
5: 嫂子，你比我年纪大，我尊敬你。你说你要真的去了餐厅，那脏活累活还轮得着你呀？去吧，顾全大局嘛。
4: 我不去。我要干呢，我还就在前台干。
5: 你以为你男人现在还当官啊？
4: 你啥意思啊你？啊，我该干啥干啥，你提他干啥，跟他有啥关系啊？
5: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惜啊，现在没人罩着你了。哎，我是看咱俩的关系好，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要不然我犯不着啊。我让下面的人通知你一声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4: 我不去。
5: 嗨，现在这宾馆可是我承包的。
4: 那田老板，那我现在就通知你一声，这活啊我不干了。我辞职。
6: 不干了？
4: 不干了。
6: 为什么不干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4: 啥事儿没有，就是不想干了。
6: 翠花，你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到了年龄是按政策退休，有退休金。你现在退休呢，只能算是下岗，待遇会很低的。哎呀，
4: 不等了，不干了。你们俩吃吧，我有点累了，请我歇会儿。
6: 你妈这是怎么

0: 我去看看。妈，没事吧？
1: 没事。
0: 不干就不干了吧。再说，等我大学毕了业，我也能挣钱养家。
1: 你把门关上。大志，要争口气啊，替妈争口气。
0: 妈，你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
1: 就我们那经理那小田儿啊，说我到现在还靠你爸罩着。我跟你爸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这么认为，就因为这个不干了。哎
0: 呀，不干就不干了吧。您啊，都累了一辈子了，是该好好歇歇了啊。
1: 哎呀，累了一辈子了，那就这么老了吗？
0: 怎么样？他们宾馆那经理啊，说他这些年呢，一直是靠着你。他心里不好受，就给辞了。
2: 大志，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我抽空去给她把手续办了。就算是下岗，那也得有工资。

0: 累了就去床上睡啊。
1: 哦，回来了。哎，哎呀，哎，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呢。
0: 什么梦？
1: 我就梦见你小的时候啊，我跟你奶奶一块儿，抱着你在那个公社那大门口，等你爸从县里回来。哎呀，远远的我就看见他了。哎，人都到跟前了，那咋就过不来呢？哎呀，那我就喊呐，跑啊，想把他给拉回来。可是不知道咋的，人就在跟前儿，就是抓不住啊。
0: 妈，别吓死我！我爸不是天天回来吃饭吗？
1: 不明白呀，妈就是想不明白呀。
0: 什么不明白？
1: 妈跟你爸从那会儿进城，就算上头一回，那也20来年了。可妈咋就觉着他没在这儿扎下根呢？妈在这儿没朋友，没亲人，现在连工作也没了，妈还能在这儿过吗？
0: 妈，你咋没亲人？那我和我爸不是你的亲人啊。
1: 哎，你姥爷那会儿临走的时候啊，

0: 你老爷跟你妈说呀，
1: 说翠花啊，啊，你进城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城里人，你这样才能拢住陈志。你妈进城了，妈也学会刷牙了，啊，也勤洗澡，经常换衣服。妈跟你奶奶还学文化，连鹅鹅鹅我也会背了。哎，你爸他还是跑了。
0: 哎，你老爷让妈变成城里人，
1: 现在妈户口也在城里了，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大志，妈还该咋变才能把你爸给拉回来？
2: 妈，别想那么多，你和我爸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等再过两年我爸老了，他也就真正回来了。
1: 可是为啥呀？那为啥我要这么熬呢？刚才坐在这儿，我就在想，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好像都在等他回家。他不回家，我害怕他不回来；他这回来了，我又害怕他再走。你说，这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啥我要这样啊？啊，过去吧，我没工作，他养着我。可现在呢，我有工作了，我也挣钱了，可为啥还是这样的呀？
2: 对呀，妈，您现在能挣钱了，您不用等他了。那你说他回来和不回来，那除了晚上咱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以外，那有啥区别呀？
1: 不行啊，不行啊，大志，妈都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我跟我自己说，算了吧，撒手吧，不要这个人了，要他干啥呀？可是不行啊，大志，妈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你爸，不管他咋对妈，妈就是喜欢他。你说妈该

0: 您找
1: 我找我姑。
2: 妈，姑。
3: 你谁呀？
1: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岁岁啊。
4: 哎呦，岁岁啊，这真是认不出来了。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坐快坐快坐。
1: 您也坐，姑。
4: 哎，
1: 给您带点礼物。
4: 哎呦，你看你带啥呢？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呦，你打哪儿来呢？这老听你爸说你一会儿广州一会儿上海的。
1: 我从广州来，回老家路过您这儿，顺便来看看您。
3: 哦。你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叫岁岁哥呀！
0: 啊，岁岁哥，
1: 哎，
3: 赶紧倒杯水。哎
1: 呀，大志长这么大了
3: 啊，
1: 该考大学了吧？
3: 大学二年级了。哎呦，这孩子呀，成绩好着呢。当时高考那分数啊，完全可以上北京的一个大学。这不为了我呢吗？啊，就上他爸那个师范学院了。
0: 岁岁哥，喝水。
1: 哎，谢谢。
3: 哎呦，岁岁啊，你看你现在啊，西装革履的大老板了吧。

0: 姑，您可真会说笑。哎，姑父呢？
1: 哦，他晚上回来。
0: 哦
1: 哦，那个，听你爸说你做的是啥建材？
0: 啊，对，建材生意。
1: 哦，
0: 姑，当初幸亏没去我姑父给我找的单位，要不啊，我现在还是伙房的大师傅呢。
1: 哎，
0: 我可得好好谢谢我姑父。
1: 哎呀，你别提这事儿了，这当时没帮上这个忙，我这心里老大个事儿了。
0: 他当初没帮上啊，就是帮上我个大忙，要是帮上了，我还能有今天吗？
1: 嗨，倒是这个理儿哈。
0: 所以啊，姑，人活着呀，指望别人是不行了，还得指望自己。您不知道我刚出去的时候吃的那些苦，工地上的小工、挖煤、下矿，啥都干过。后来白手起家，慢慢干到了今天。姑，我在滨海办了个分公司。
1: 哦，
0: 您要是退休了，就到我公司里干吧。
1: 去，能的你。
0: 真的，姑，如果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靠别人是不行了，人要想活得好，无论什么时候还得指望自己啊。哎，听说姑父不当官了，在大学教书。
1: 不当了，成教书匠了。
0: 也好，哪根绳子不吊死人呀、啊、我现在明白了，人走哪条路都能混出个样来。
1: 哎呦，你看这岁岁啊。
0: 姑，您看，这是我的车。
1: 哎呦，
2: 哎呦，妈，奥迪
1: 啊，这叫奥迪哈
2: 啊！
1: 哎呀，岁岁啊，
0: 哎，
1: 真了不起啊！看见没有？哎，啥时候带你姑爷到处转转去呗？
0: 行，有机会还会来看您的。
1: 哎，快走，快走吧。哎，
2: 路上慢点啊！
0: 哎，
1: 当心点啊！
0: 哎，
2: 慢点啊！
1: 看这岁岁啊，
2: 走吧，妈。
1: 哦，

0: 爸，你没看见我岁岁哥哥，人家现在可有派了，人家开着奥迪来的。是
1: 啊，岁岁也出息了。
0: 好。
1: 哎，翠花，你这是干嘛呢？
2: 回来了。
1: 啊，
2: 饭都做得了，在锅里温着呢，赶紧进屋吃吧。
0: 不是，妈，你别擦了，这车谁的呀？
2: 我的呀。哎，我这车呀，在旧货市场买的，才50块钱，你看这不是跟白捡的似的呀？哎呀，我也想好了，我这不是下岗了吗？啊，我准备呀，用这辆车再贩点青菜卖去。
1: 你好好的卖什么菜呀？
2: 我卖菜咋了？
0: 妈，你又不年轻了，你出去受那罪干嘛呀？你要是想等会儿，你在家收拾收拾家。
2: 你妈是那能闲得住的人呀？再说了，这我没闲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是靠你爸养活的，这再闲着了，那别人还得怎么说我呀？
1: 没人说你靠我。再说这几年你不靠我，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别逞强了，你去挤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你也不怕让人笑话？
2: 谁笑话呀？笑话我干啥呀？再说我也不怕人笑话呀。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管我了，赶紧进屋吧啊！哎，再说我也看明白了，人这辈子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
1: 行行行，让大志弄，让大志弄。
2: 甭管了，
1: 来，你接手，快！
2: 大哥，就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你这个人咋这抠门啊？一分钱你也计较？行买不行买？不想买去别人家，我这不再便宜了。
2: 哎呀，大哥，你看你这人，我就是看着你面善，我才在你这儿买的。你看你大哥，你这么多菜，这便宜一分钱，你又亏不了。那一分钱对我来讲，那就是帮了大忙了啊！大哥，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就你一个人
2: 啊？
3: 你可别跟别人说去。
2: 我不说，那我搬菜了啊！
3: 啊，去吧，搬吧，过。

0: 你别干了，行吗？咱什么也不缺，你折腾啥呀？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回吧。
0: 那我帮你。
1: 陈志，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跟你赌气，我是跟我自己赌气啊。这靠了你20多年，我到今天我啥也不是，所以我得争口气，我得从头开始。

0: 我这饭菜的钱，我都是从我那工资里攒下来的。你给的那些，除了用在大志的身上，其他的我都存着呢，以后给大志娶媳妇儿用。你要是为我好啊，你就别帮我。你帮我，你就是指着我再靠着你。等你起大早来这么一回，咱们俩也没白做夫妻一场。
1: 我自己能行，你走吧。

0: 你咋又跟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要是来啊，那我就换地方卖；你要是再来，我再换。你要是愿意我这么累这么换，那你就来。
1: 好，那我走，我走，我走。

0: 大爷，这管理处没人啊？哦，
1: 他们去巡查去了。
0: 哦，大爷，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这儿卖菜，是不是得租那个摊位啊？
1: 当然了。
0: 哦，那租摊位是不是得花钱啊？
1: 摊位费一个月60。
0: 60？嗯。妈呀，这还没卖呢就开始花钱了，不租了。
1: 哎，不租没地方卖去。
0: 我还不信了，那中国这么大个地方还没地儿卖菜，我上菜市口看去。

0: 鲜的蔬菜啊。
1: 这大蒜多少钱？
0: 哎，这大蒜1块钱一斤。
1: 这么贵，便宜点呗。
0: 哎呀，你看这蒜多好的，帮忙帮忙，行吧？来，
1: 小青，
0: 你看这蒜啊，个顶个的，多好啊！
2: 哎，管理处的人来了。啊？这不让买菜，快走。
0: 啊啊好，不卖了，不卖，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不卖了。
3: 哎，时间到了，站
0: 住！啊，我不卖了，我现在就走。
3: 不卖了，你说走就走啊？在这儿不交管理费是要交罚款的，
0: 知道吗？我知道，我现在就走，行吗？
3: 你先别急了，来把菜收了，走。
0: 干啥呀？我收我菜？哎，我还没卖。
3: 走，
0: 你干啥？
3: 走，
0: 你干
3: 什么？
0: 干啥呀？你这个，你干啥？哎，要别他干啥呀？
2: 一个女人家跟两个大男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再说了，人家市场有明文规定，门口不许摆摊设点，你不占理儿。
4: 哎，大爷，我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2: 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大爷呀。
2: 大爷，
4: 那我不叫你大爷，我叫你啥呀？
2: 我记得你比我小3岁。
4: 啊？
2: 你不认识我了？

0: 藏家的。
1: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
2: 你不会是大唐家？

0: 那谁
1: 唐天良，咱俩还有过一段缘分呢。
2: 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儿赖着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哎呦，
0: 咋回事你呀？啊，你咋变成这样了你？哎呀，让你笑话了。
1: 哎呦，咱俩谁笑话谁呀？
0: 哎，你在这儿干啥呢？
1: 啊，我就在这市场给人扫扫地啊，值值夜班什么的。年龄大了，但是身体还好，不能在家吃闲饭嘛。哎，咱妹子，坐。
0: 哦哦哦，哎，你后来也进城了是吧？
1: 嗯，对。咱俩那事儿啊，自打你不同意以后啊，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年就娶进家门了，生了俩丫头，俩丫头也都争气，小丫头在北京读书，大丫头就在滨河医院工作。
0: 哦，
1: 哎，可我那老伴儿啊，没福气啊，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大了，一场疾病死了。大丫头呢，看我在家里头闷得难受，就把我接到城里来，说让我享享清福。哎呦，可咱这种人，哎呦，享不了那清福啊！刚好他们家就离这儿不远，
0: 哦，
1: 我就到这儿来找了个活干，图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
0: 哎呦，大爷，大哥，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哎呦，咱俩这闲话啊，回头再唠啊。我就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到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1: 他们找你男人去了。
0: 啊？我做的事找他干什么呀？哎呦，大哥，我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让他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1: 找他怕什么呀？
0: 哎呀，我不想把他给扯进来。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个大学老师，你说你把他找到这儿来，这不是丢他的人吗？哎，你去求他们，怎么着我都行，该打打，该罚罚啊，我一个人扛着，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1: 哎呀，你
0: 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
1: 你
0: 去找他们，
1: 我给你找。
3: 你给我这个头给我打！
4: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
3: 我要不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我能给他摊了。
4: 是，
3: 真是啊！哎呀，
4: 你看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呀！你，哎，行了，走吧。
0: 上哪儿啊？
4: 我给你交了管理费，又交了罚款，人家还真不错，人管理处给你分了一个摊位。走吧，卖菜去吧。
0: 还干什么呀你？这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4: 哎，我说你，同志，我跟他私下里说两句话行吗？
3: 嗯，
4: 谢谢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有事儿我能不来啊？
0: 我早说过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咱们不是还是夫妻吗？你说你有事儿我能不管吗？
0: 是，让你给钱你就给。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
4: 翠花，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是做生意得守做生意的规矩吧。你不但不交管理费，还跑在人市场外面去卖菜，人不罚你罚谁呀？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得学着守规矩。
5: 将军，
6: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8: 咬一口，
6: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哎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

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啊、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打。

0: 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1箱送1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1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1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1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1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10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

0: 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

0: 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8: 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多销嘛。
1: 哎哎，买菜买菜，新鲜的蔬菜。小妹妹，大姐来来看我这儿的菜，我这菜多新鲜呀、啊！来，再见啊，下次来啊。
0: 好，好，
1: 哎，
2: 哎，我说，没你这么做生意的吧？
1: 没，啥意思啊？
2: 你说啥意思啊？你还想把买菜的都拉你那边去啊？那我们吃什么呀？
1: 我说你这人挺逗的，别人要买我的菜，那关我啥事儿啊？哎，你要有本事，你把所有人都拉来买你的菜去，真是的。

0: 新鲜的蔬菜。哎，哎，大妹子，大妹子，大姐来我这儿看看，你看我这菜多新鲜啊！
1: 多钱一斤呢？
0: 哎呦，8毛，可以吧？又便宜又新鲜，对吧？来来来，
1: 给我来一份吧，
0: 一把够吗？
2: 哎，把你这菜往那边摆点儿。
0: 哎，我摆哪儿？碍你啥事儿呢？
2: 你摆这么高，从那边过来客人能看见我的菜吗？
0: 谁规定的不能摆这么高啊？
2: 我规定的，怎么了？不行啊！
0: 规定的不管用，有本事找管理处的人来。哎，自己挑吧啊！想要哪个挑哪个。哎，你干嘛呀？你扔我辣椒干嘛呀你？
2: 谁让你弄我这边的？
0: 谁弄你的？这不小心滚过去的呀！你看你怎么这样？
2: 你点他能滚过来吗？你这个人不占别人点便宜你就难受。
0: 说什么呢？谁占你便宜了？
2: 说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厂里有人怎么了？厂里有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0: 谁欺负人了？你说清楚，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人谁欺负人了？
0: 你让我辣椒还是我欺负你了？
2: 你干嘛弄我这边来呀、啊？
0: 这滚过来的，谁让你这边来的？
2: 滚过来，你点点能滚过来吗？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我怎么样了？
0: 你知道啊？你多厉害！
2: 我厉害，有你厉害吗？有你这么占地儿的吗？这是你的地儿吗？
0: 你扔
2: 我
0: 辣椒，
2: 你自己抄
0: 什么？哪有你这样的呀？
3: 你不讲理啊！我说你讲不讲理、
2: 啊、谁不讲理啊？
3: 你
2: 咱俩大伙评评谁不讲理、啊、自家有自家的地儿，你凭什么占我的地儿啊？
0: 谁占你地儿了啊？
2: 你
0: 那辣椒自己滚过去的，你要找你找辣椒去。你
2: 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0: 见过你这样的人。
4: 好了好了，
2: 你才不讲理。
4: 好了，别说了，都劝了半天了，怎么还在这说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不容易，有那功夫你那一车菜早就卖完了。
2: 刘同志，我知道他跟你们这里有关系，那有关系你们也不能这么纵容他呀。
0: 哎哎，不说了，行吗？今天就算我错了，走走走，咱回去卖菜。
4: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他自己说的，他工商局有人。
0: 说着玩的，你看你还当真了？
4: 哎，你怎么胡说呢？你在工商局有什么人？哦，我们是因为这个让你进来的。
0: 这说着玩的。
4: 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挑起我们和金鹰湖之间的矛盾。
2: 哦，原来你根本就没人呀、啊，吹牛呢！
4: 你才刚来几天啊，你就和人打架？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真是个刺儿头，你
2: 真够不要脸的！
0: 谁不要脸了？
2: 你不要脸，
0: 不要脸！
4: 别吵了，
0: 不要脸！
5: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嘛。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不容易，这干嘛呢？这是啊？
4: 哎，行，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人凭什么放他走，关我呢？
4: 你说凭什么？就你那脾气，要是不改，到哪儿都不行。在这儿好好待着啊！
6: 队长，队长，那14、15号吵起来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
4: 好，待着啊。
0: 哎，我待着，我摊位怎么办呀、啊？
4: 你甭管了。
5: 你下姐，
0: 那摊子怎么办呀、啊？
5: 哎呀，我都已经给你铺好了，让旁边人给你帮着盯着呢。算了。
0: 真是。
5: 你呀、啊。
0: 我怎么了？
5: 打小就厉害，到现在不改。你那男人一看就是好脾气，要不然能跟你过一辈子？
0: 你这话啥意思啊？哦，照你说，他早就该把我给休了。
5: 哎呦，翠花啊，咱现在不是在农村了，关上院门朝天过，咱现在进了城了，一开门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耐。你说你的菜滚到人家那儿了，你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吗？非跟人吵起来，你这还耽误生意，你说哪头合算？
0: 那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她就不想我在那儿卖菜，打我一来就没给我好脸色。
5: 哎、人家这女人也不容易，是个下岗职工，一家老小都指望那摊子吃饭的，你跟她吵什么吵
0: 啊？你啥意思啊你？我不是下岗职工啊，我不指着那摊子吃饭啊。
5: 哎，你不是说妹夫挣大钱，你干这个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吗？
0: 哎呀，嘴长在我这身上，我爱咋说咋说。
5: 你看你又不讲理了，这是。
0: 我就不讲理了，咋着？你甭理我了。
7: 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
2: 3毛，您要多少？
7: 柿子、姜、大姜、酱，2毛5一斤了啊。2毛5，2毛5，来吧。
2: 2毛4，两毛四就卖。
7: 2毛钱一斤啊。新鲜蔬菜大酱酱2毛钱，来点吧。
0: 来来来来来，
7: 哎，要多少啊？再来点吧，
0: 这么便宜，
7: 2斤哈。
0: 哎，你看称多高啊？2斤。
4: 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同志，这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吧，我还。

0: 你这个女人说你是个刺儿头一点都不假，从明天起你就别来了。
1: 为啥呀？
0: 为啥？这个市场里十几家联合起来告你。
1: 我做啥了？他们凭啥告我呀？
0: 告你扰乱市场秩序。
1: 哎呀，同志，我跟这儿好好卖菜，我扰乱什么市场秩序了？
0: 人家都执行统一的市场价格，就你随便的降价。啊，我们知道你们家有钱，您来这儿啊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但是人家不一样啊，人家是靠着卖菜过日子的，照你这样，人家怎么办？哎，反正你们家也不缺钱，这个月的管理费啊，退你一半。以后就别来了，拿着。
1: 哎哎哎，不，这同志，这不能这样啊！哎，这我呀，跟那姓梁的，我们俩斗气儿呢。这我胡说的，你我咋能不缺钱呢？哎，我也是一下岗工人，我不卖菜，我吃啥呀我？
0: 不过你要真想在这里继续卖菜，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规定。
1: 哎，行行行行行，你让我做啥都行，只要让我卖菜。
0: 那好，那你明天来了，先给大家伙道个歉，看大家原不原谅。
2: 大妹子，
3: 明天来了，跟人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
1: 我才不说呢，丢人！
3: 哎呀，本来就是你不对嘛。哎呀，你跟人道个歉，说个对不起，能打掉你的牙呀？你要想在这儿做生意，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老话怎么说来着？良好合一好，对不对？你要跟人把关系搞好了，互相就会有个照应。这关系搞不好呢，互相在那拆台，你说哪个合算啊？

0: 回来了。
1: 妈，那回来这么晚，来，赶紧吃饭吧。
2: 你们吃吧，伯伯。
1: 你妈这是怎么了？看过去。妈。
2: 喂。
1: 怎么了？
2: 哦，没怎么。
1: 有什么事还不能跟我说呀？
2: 你说妈是不是啥都干不成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你妈没本事，跟人也不知道咋相处，到处找人烦，我都不想活了。
1: 妈，你怎么这么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妈跟你说气话呢，啊，没事儿。妈还没看见你娶媳妇儿，还没抱上孙子呢，哪能就死啊？去跟你爸吃饭去吧。
1: 妈。
2: 哎呦，去吧，啊，快去吧，妈一会儿就来。哎，帮妈把门带上。
1: 妈，怎么样？
3: 什么也没说，光说是没本事，跟人相处不好什么的。
1: 哎，一定是又跟人打架了。那咱们先吃吧。啊，
3: 爸，你帮帮我妈行吗？我妈太不容易了，她自己做事又做不好，又是急脾气。
1: 爸爸尽量吧。哦，对了，天气预报说啊，明天有大到暴雨，告诉你妈别让她去买菜了啊。

得学会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

0: 姐，听我说几句。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给大伙儿啊道个歉。梁姐，昨天的事儿啊都怪我，啊，你就原谅我吧，啊。
1: 哟，你还有错啊？
0: 哎，你看你，我是人是不是？这人都得犯错。哎，这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错能改，那就是好同志，是吧？哎，这以后啊，我要有什么错我都改，你就原谅我呗，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儿看啊，人家都已经承认错误了，是吧？大伙儿在一起做个小买卖都不容易的。哎，梁姐把地儿都给你腾开了。赶紧拿菜去上啊，摆上。
0: 谢谢了啊，梁姐，我拿菜去了。

0: 刘大姐，那个你怎么这么早啊？
1: 哦，今天我爱人出差，赶一早的火车，我刚送完他。哎，你也这么早啊？
0: 啊，对对对，哦对，刘大姐，我这每天早上就推着车叽里咕噜的，没吵着你睡觉吧？那你多担待啊！
1: 哎呦，客气客气，以后常来家玩啊！
0: 哎哎哎哎哎，
1: 行，回见！
0: 哎哎哎，你说平常看这女人吧，挺讨厌的，今天看着还挺顺眼。我不是说别来了吗？
2: 是我，
0: 唐大哥呀。你咋来了？
2: 我值夜班，睡不着觉，出来转转。哎呀，妹子，你这小一千斤了吧？呵，钱什么时候能赚个够啊？身子骨是自个儿的，
0: 这力气还能用得完吗？省它干啥呀？
2: 来，我帮你催催吧。
0: 谢了啊，
2: 不客气。
0: 哎，你等着我上去啊。
2: 哎，好。
0: 哎，走了啊，大哥。
2: 走。哎，
0: 行吗？
2: 行。
0: 大哥

0: 哥。
1: 翠花，你别吃你那凉的，来来来来，闺女刚给送的热汤，你喝点。
0: 好好好。
1: 翠花啊，那天我那大兄弟要是来了，我得好好说道说道。
0: 咋了？
1: 买菜这活哪有一个人干？是不是？你看，又是运又是卖。
0: 行了，
1: 咱们整个市场上哪家不是两口子一块上？哎呀，总得有人打个天地，是吧？哎呀，要不然连个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0: 这点活哪用得着他干呢？哎，大哥来一个。
1: 我不吃了，你吃吧。哎
0: 呀，成天要来，让我给拦着了，不让他来。他是干大事的人，哪能干这个呀？是吧？
1: 好。味道怎么样？
0: 不错，好喝。哎，
1: 那你慢慢吃。
0: 那等会儿把碗给你送回去啊。
1: 好。
2: 陈老师啊，这有什么可祝贺的呀？
3: 当然值得祝贺啊！这次优秀教师的评选同以往不一样，是由学生直接票选出来的。再说啊，这次啊，全院总共才选出来三。

0: 咱们教研室就两个，你说还不值得庆贺吗？夏晴的选票比我高，这就说明他现在又在恋爱了吗？那就更应该祝贺了。哎，不过那个最差教师的评选。
1: 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这不是故意让张老师难堪吗？
2: 就是啊，据我所知啊，学校评选项目里边没这一项，那一定是学生自己搞的。哎，
0: 钱老师，我听说你那个离婚判决下来了，
1: 终于解脱了。
0: 您爱人这回没带瓶农药去吧？却带了一把刀，但一过安检就被查出来了。

0: 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的挺热闹的吗？是在说学生把我评为最差教师的事儿吧？
1: 没有，哪儿啊？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
0: 陈志，你真认为自己是个优秀教师吗？你讲历史都扯到天文上去了，居然成了优秀教师。
1: 是，就是，这怪学生不会投票，他们应该把票投给您的。
2: 诸位，下午好啊。
1: 夏晴，看样子您又在恋爱了。
2: 老陈老师，您真是我的蓝颜知己，知道吗？我这个男朋友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哎，诸位，我强烈向你们推荐网络聊天，隔着时空你会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
0: 天哪，你怎么什么都敢干呢？万一电脑那头坐的那是个动物怎么办呢？
2: 算了吧，您已经 out 了。诸位，我们昨天下午刚刚见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居然没有见光死，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实证明，最晚的往往就是那个最好的。我这个男朋友比前面十几个都强。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分别在两个城市，是我过去呢，还是他过来呢？
1: 哎，这要是你们相爱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2: 可是他过不来，如果结婚的话，只能是我过去了。
1: 那这就过去嘛。
2: 那可不行，这不是我过去跟他过来的问题，这是要在恋爱中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对不起了各位，我要上课去了。优秀教师得对得起这个称号。
0: 我真是搞不懂，这种人也居然是个优秀教师。
3: 啊，哎，大志，你怎么来了？没课呀，今天。
4: 嗯，我把钥匙落家里了。
3: 哦哦，那

张老师，别拿评选太当回事了。学校的评选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肯定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搞的恶作剧。张老师。

0: 我想找人说一说，我必须得找人说一说。陈老师，我跟你说一说行吧？可以，
1: 你说。
0: 我丈夫到底是提出跟我离婚了，我们俩是青梅。

0: 我们俩是竹马，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就是同学，我一直坚信我们俩是生同枕死同穴，可是没想到再坚贞的爱情也经不住商品大潮的冲击。
1: 不公平啊！不公平，张老师，离了吧。啊？你还年轻，不要再这样苦着自己了。现在离了，再找一个能理解你、体贴你的人，不比现在守活寡强吗？我还不老啊！你怎么会老呢？当年。
0: 你不还是校花呢吗？是，那时候人都夸我是眉目清秀的，好多男生给我塞过纸条，可我眼里只有他。陈老师，你说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
4: 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是因为我们坚决不用鳊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是的，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 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
2: 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3: 总共15罐，只要99元，
4: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

0: 鱼更加的鲜，
1: 那当然了，
0: 鱼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鱼名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嗯，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来来，
0: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1: 哎呀，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的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嗯，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
0: 味道怎么样？哎呀，好吃！您看，真的是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
1: 哎，
0: 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使得放心，
2: 是的，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
3: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 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
2: 配着这鱼罐头呀，它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 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

0: 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

0: 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 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快坐下。大志，你有什么事儿吧？
1: 我和程岩分手了。
0: 为什么呀？他提出来的？
1: 不是他，我提的。
0: 这程岩是个好女孩啊，为什么不愿意了？
1: 别问了，反正就是分了。
0: 那不行，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1: 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1: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接受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和权利啊？
0: 大志，

你这些想法都哪儿来的呀？难道您和我妈不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不想爱上什么人了。

0: 代表你的婚姻也会失败啊。
1: 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
0: 你得有信心。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和你妈妈的情况比较特殊，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成的。后来我们又没有很好的经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可是你们不会啊，你只要找对了人，和你爱的人一块经营你们的感情，你就会幸福。
1: 可是万一也失败了呢？万一经营不好呢？
0: 哎呀，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啊，就算失败了，那这经历也是财富啊。你不能说在某一方面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吧，就退缩了吧。你就说爸爸吧，是我有一个失败的家庭，可你能说爸爸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吗？爸爸当过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从官场上自己退下来的？爸爸做到了，又有多少人能在4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爸爸也做到了。你看看那些学生，他们多爱听爸爸上的课呀。你能说爸爸的人生是失败的吗？
1: 不，您不是失败者。
0: 就是啊，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大志，这一代人啊，比一代人生活更好了，可思想不能倒退，精神不能倒退啊。你事情还没做呢，就先退缩了，你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啊？
2: 妈，
3: 回来啦。
2: 啊，回来了。
3: 哎，饭已经做得了，你们俩先吃吧。
2: 就你这点钱啊，成天数不够。
3: 哎呀，你妈这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钱，你就让我数数，过过瘾吧。哎，这生意啊，不能做了。
2: 怎么了又？
3: 你看这一年起早贪黑的啊，这除了用的跟吃的，这5000块钱都没攒够。
0: 我早就跟你说别做了。哎，对了，翠花，我们学校印刷厂缺装钉工人，你愿不愿意去啊？
3: 不去。
0: 为什么呀？一个月保底工资800，还有计件奖励，不比你卖菜挣的少。
3: 跟你沾边的事儿我都不去。
0: 这是为什么呀？
3: 不为啥，就是不去。哎，大志啊，妈不想卖菜了，想改行了。
2: 你想干啥呀？
3: 还没想好呢。妈就觉着呀，凭你妈这本事，还能找到更赚钱的营生。
4: 老板，饺子好了没啊？等半天了，快点儿。
0: 啊？你妈说她要开小吃摊卖水饺，
2: 她是这么说的。
0: 啊，你回去啊，别忘了提醒她，小吃摊不是想开就能开的，有好多手续呢。
2: 知道了。
3: 就你爸事儿多，你看那满大街那小吃摊，那有谁挂着营业执照的啊？人家能开，那咱也能开。
2: 妈，你要是真想开，咱还是去办一个啊。
3: 不是你挣的钱不知道心疼，那办这不得花钱呀？哎，算了算了啊，你们爷俩啊，别管我的事儿了。
5: 我回来了。
3: 哟，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0: 哎呀，翠花，你卖菜卖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什么小吃摊啊？你在家里做饭还没做够啊？
3: 闲的呗。
2: 我劝过了，不听。
0: 翠花，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吧？家里也不缺钱，你要是觉得没事儿干啊，想卖卖菜，出去有个说话的人也行。你办什么小吃摊啊？现在搞城市治理呢，专治那些小吃摊。
3: 我贱命，我闲得慌，行不行啊？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要是看不顺眼，别看。大志，我下饺子了啊。
5: 哎。
0: 刚才说话态度不好，你要坚持办呢，我没意见。那我去给你办个执照，好不好？
3: 不用了，要办我自己办。
0: 那说好了，你可得去办啊。
3: 知道了。哎，你甭管了，走吧。

0: 吃这热的，那凉的先别吃了。大志，好不好吃啊？
1: 嗯，好吃。
0: 陈志，好吃吗？
2: 你做的和过去不一样吗？

0: 晚上我去我爸那儿一趟，可能回来的稍微晚点，你别等我了啊，你先睡吧。
1: 我放了香油海米。哎呀，这要是不好吃呢，出去卖谁去啊？谁呀？哎呦，唐大哥，你咋来了？
2: 你一天没有去市场出摊，像你这么过日子的，又交了管理费，咋能让那摊闲着呢？啊，我就打听打听就找来了，我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你，唐大哥，哎，啊，这还让你挂念着，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别站着了，快请进屋，进屋，哎，进屋，
2: 哎。哎呀，妹子，你们家可真好，这房子也好，俺妹夫真有本事。
1: 有啥本事啊？也就弄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快坐，快坐。
2: 哎，妹夫不在啊？
1: 啊，他去学校了。哎，唐大哥，你就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啊，
2: 我看着你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哎，那你为啥今天没有去出摊啊？
1: 嗨，实话跟你说吧，我呀不想卖菜了。我想开一小吃摊儿，这卖菜的赚的太少。哎呀，今儿在家就想给这爷俩包个饺子，让他们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哎，对对对，我这饺子刚下得的，让你帮我尝尝。
2: 哎，不不不，我在闺女家吃过。
1: 哎，尝尝，那你坐。
2: 哎，
1: 来，
2: 哎呦呦，
1: 大哥，哎呀，你快坐，你看你客气啥呢？啊，来，
2: 好，
1: 尝尝。哎，尝尝我包的饺子咋样啊？
2: 那妹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你快快快！
2: 哎，
1: 咋样啊？啊？哎呦，咋了你？
2: 翠花妹子。原谅你这不争气的老哥哥，我一吃你这饺子呀，就想起我故去的老婆子。我那媳妇啊，就知道我爱吃饺子，看我困了、乏了、馋了，就说：“咱包饺子吃吧。”有时候我们俩吵了架，动了气，啊，也不回个话，是吧？但是他想跟我和好了，然后他就回去包饺子。我一吃上他包的饺子，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和好了。哎呀，可自打他走了以后啊，我就再没吃上家里包的饺子了。这闺女虽然孝顺，可是忙啊。天天在医院，一个月呢还要加一个星期的夜班，哪有时间包饺子？知道我爱吃饺子，他就到那超市啊买些速冻的方便的。可那速冻的方便的哪有家里包的饺子那味儿啊？妹子啊，现在生活虽然速冻了、方便了，可家的味道是越来越淡了。今天我一吃你这饺子呀，让我想起我过去的家了。
1: 那行，那大哥，来，那多吃点。
2: 哎，
1: 咋样啊？好不好吃啊？

0: 好吃，薄皮儿大馅儿，肉还是手工切的，加了虾仁，灌了汤，好吃。我妹夫真会享福啊！你，
1: 哎呀，可是他啥也没尝出来呀。
0: 啥？
1: 啊，没啥。哦，大哥，那你说我这饺子，要是我摆到那个小吃摊上去卖，它能有人吃吗？
0: 有，绝对有。你要办个小吃摊啊，我天天来，保证你赚大钱。
1: 嘿，看你说的，我没那么财迷。
0: 对，我知道你没那么财迷，你就是想做件事情，好活得痛快。
1: 哎呀，唐大哥，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好吃多吃点啊。哎呀，太好了。
0: 哎呀，大妹子
1: 呀，唐大哥你来了，
0: 还真开张了啊。
1: 哎，你赶紧坐吧，这一锅我先跟这客人下，下一锅呀给你多煮一碗。
0: 好，我帮你刷刷碗吧。
1: 哎呀，不用，那碗搁着，一会儿回家用自来水洗得干净。
0: 哦，那我帮你擀皮儿吧。
1: 行，
0: 闺女啊，今天晚上加夜班
1: 哦，
0: 我又没事儿。

0: 大哥，你看把你给累的，这关你啥事儿啊？
1: 真有啥门？咱是老乡嘛。哎呀，
0: 行了，看来今天这摊是摆不成了。天不早了，你也回吧啊！
1: 哎，今儿这饺子没让你吃成，你明儿再来找我，一准让你吃上啊！哎呀，
0: 那你回吧，
1: 你家离这儿挺远的，我送你回去吧。哎呀，
0: 不用了，我一个人习惯了，你走吧。
1: 哎，我回
0: 了啊。
1: 哎，好。
0: 哎，
1: 明天还出摊吗？
0: 出。

0: 哟，大志，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一会儿了，你也不在家。啊、
0: 哦。哎，大志啊。
1: 嗯。
0: 你妈不是在红旗街上摆摊吗？我刚才去了，怎么没见着人呢？她也没在家。
2: 我妈那是流动事儿，她说了，现在城管抓得紧，她跟他们正打游击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根本就没个准地儿。
0: 那生意哪能这么做呀？那谁会认他呀？
2: 你还真别说，我妈说了，生意正经不错，有几个老主顾一直追随他呢。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也给你泡一碗去。
3: 收东西，城管来了。

0: 听了，醒了吗？
1: 醒了。
0: 不会追上来了吧？
1: 看样子不会了。
0: 那要不然，咱现在再回去摆一下。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一等，啊，再等等。
0: 那行，那再等会儿，踏实了咱再回去。哎。

0: 快快，趁热吃！哎呀，哎呀，饿了吧？哎，你说这一天你跑的，哎，快尝尝我的手艺咋样？
1: 好，
0: 哎，嗯，好，还有汤呢。哎呀，王妹子，你这手艺真是太好了。
1: 这不瞒你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了，这还是头一回啊，有人夸我手艺好呢。
0: 妹夫他不夸奖你啊？他夸，嗯，他能不夸吗？你年轻的时候老夸，这不都老夫老妻了吗？我都给他做了一辈子的饭了，他就不夸了。
1: 咱妹子啊，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你说，你说。
1: 下次要是见了妹夫，我得好好说他几句。你可不许护着。你想说他啥呀？我知道他是大学老师，对吧？嗯。他不能陪着你到街上来撂这个小地摊儿，可他也不能这么大一个摊子都压你一个人身上啊，是不是？你瞧瞧，这有多累啊！再说了，你看那些摊儿，人家都是夫妻两个人。
0: 互相在关照着，这他也不能不管呀。哎，大哥，你要是想给他说这种话，那你千万别说了。他是个老师，爱面子，你这要说到他脸上了，他受不了。啊，不，再说了，他心疼我，他不让我干，是我自己非要干的。哎，
1: 即便是你自己非要干的，是吧？那已经干了。
0: 那他也不能不管吗？他管呢，他咋能不管呢？哎呀，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这个人啊，他没啥别的好处，他就是知道心疼人。就你看我吧哈，我每天这一回去的时候啊，哎，那洗澡水啊早就给烧好了。哎呦，你说这人呐，这到了这岁数以后吧，这累了一天回去，哎呦，一往那床上一躺，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
1: 他呀，他就他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腰，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腿，可知道疼人了。哎呦，大妹子，你真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呐！其实这人生在世啊，当那么大的官有什么意思呀？挣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爱你、疼你的人。
2: 外边忙活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哎呀，我原来也不懂这个，是我那老伴走了，我才悟出来的。女儿孝不孝顺呢？孝顺，但是儿女们再孝顺，替代不了身边的那个人。你们两个胆子够大的啊！别人都跑了，你们还搁这摆那儿，给我收了！
3: 走，
2: 别
3: 走，
2: 哎哎哎，拜拜，都收了。
4: 你们要啥？别扯我们东西！哎哎哎！
2: 来，让俺来给房，我们工作，赶紧过来！哎呦，哎呦，哎呀！
5: 你这老婆可真够厉害的，一个人和三个男的打，还把一个城管队员下身给踢肿了，不计后果呀！
2: 你这把一把人给踢残了，人家以后生不出孩子来。
5: 你们负得起这责吗？
6: 对不起，对不起，不管有多少损失，我们赔。
2: 他要有你这态度就行了。

0: 这倒好，进来以后连句软话都不带说的。我听说您原来是市委的干部，现在是大学老师。不是你，
1: 我，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我好好批评他。
0: 你啊，好好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争取人家的原谅。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也能给你弄一宽大处理，好不好？
1: 行，那谢谢您。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0: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5: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瞬间。

0: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自驾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连，告别了丹东的边境山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正式踏入这座浪漫的滨海之城。
1: 欢迎来到东北最浪漫的城市大

0: 大连的第一站就来到了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1: 我们已经开到辽东半岛最南端了。
2: 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
3: 我本来想摸一摸，这得有上亿年了吧，然后在这儿就是排队打卡要拍这个剪影。
2: 整片海岸线凝聚了3亿至9亿年前的地质奇观，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神秘雕塑公园。
4: 这就是滨海路啦。
2: 起点我们从星海湾大桥出发，作为大连的城市地标，这座跨海大桥横跨整个星海湾。穿行在滨海路，就能发现一处藏在海岸边的海湾，就是小富家庄。特别是

0: 适合打卡拍照。离开小富家庄，我们就行驶在北大桥上了。沿途设有景观台，走，我们下车去看看。
1: 我们这个随便走了一个，这边你看，又有海，又有这个崖壁。
0: 来滨海路自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看见心动的海景，随停随看，自由度直接拉满。
2: 拜拜。
1: 好热情。
0: 走完蜿蜒的滨海公路，便抵达了浪漫的老虎滩海湾。海吃海，来大连怎么能错过一顿海鲜呢？
3: 我发现全地球最好吃的日料居然在大连，
4: 都来大连吃大料
3: 哦，海胆饭，
5: 这是马粪胆，然后这个是子胆，
3: 然后海胆这个汁水再包裹着米饭这个汁水，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这个甜度照那个马粪奶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那个软糯程度还是蛮高的，鲜，很鲜呢。哎，
4: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大料这么好了，大连海鲜太好了。
3: 我们这次算是发现了大连海鲜的另一面了。这次G28没白走吧？
4: 接着走吧。
6: 带大家再云逛一下咱们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商场，也是很多外地老铁来到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
0: 大连的灵魂不止在碧海蓝天，还有这口铁板上现烤的鲜。不整点烤鱼片鱿鱼丝，这趟大连算是白来。

0: 到大连这一程，我发现很多美好其实不在目的地，最美的风景就藏在路上。
1: 要到明天看看天气会怎样，
0: 放慢车速才能读懂这片海岸的魅力。这就是辽东半岛沿海自驾独有的乐趣。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出门啊，感觉真是舒坦啊。省内多地的气温都下降了2到6度，大多数城市的最高温都在25度左右，已经到了我们辽宁最舒服的时节了。
0: 建议大家呢多到户外活动啊，感受这舒适宜人的好天气。
1: 说天下说新闻，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26号晚在北

0: 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
1: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2: 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3: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0: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3: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4: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那么在舞台上，是角色随着家国山河命运的浮沉而走下舞台，此刻演员们心中是沉甸甸的感触。我们现在走到后台，趁着舞台上的灯光余温尚在，听一听此刻演员们的心声。
5: 刚才在舞台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齐齐鼓掌，我看你也非常激动，当时心里想啥呢？
6: 其实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7: 上场之前我非常紧张，虽然演了100多场，所有的动作已经化到骨子里了，但这次是面向全国的观众，使命感完全不一样。当灯光亮起，所有的紧张我就化入了投入。
0: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4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8: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4: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却不曾消散，这份浸润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本台报道。
0: 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拉开战幕，第一阶段常规赛和第二阶段附加赛在沈阳的长白岛足球公园和沈阳奥体中心两地进行。
1: 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8月27号、28号、30号、31号四个比赛日共计完成22场对决，全力争夺8个晋级席位。
0: 那本届辽超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9: 这里是沈阳长白岛足球公园，下午3点35分，第3届辽超正式打响。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10: 沈阳队的主队啊，主要以我们那个满天星那个争冠队为基础，平均年龄比较小，精神面貌非常好，心理现在调控的也比较好，希望在今年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准备的是比较充分，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高水平的运动员。那么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所以大家呢都是想通过这个前八呢，然后增加我们这个锦州这个亮度。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12: 场上我们还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今年东北超沈阳队的马兴波、 岳泉、胡天翼等众多队员在本届

0: 辽超中代表沈阳队或朝阳队参赛，两队同处北区，后续赛程中大概率会上演直接对决，而这场内战也是本届赛事的焦点之一。
1: 东北超距离现在也是过了一个多礼拜吧，然后就是在比赛强度和训练转换之间，身体也是恢复了一定程度，争取拿到好成绩。
2: 辽超这个比赛我觉得一个水平很高，我们现在这有一段间歇期，东北超的队员要轮换就再踢一踢，我觉得对孩子们也是一种锻炼。
0: 今年夏天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关注本土赛事，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
3: 朝阳今天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每年呢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今年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这个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4: 没想到这次辽超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这个比赛，争取今年打个好成绩，为明年而准备。
0: 本次成功晋级8强的8支城市队伍将实行一城市一主场模式，开展主客场双回合淘汰赛。本台报道。
5: 说天下，说老当益壮。辽宁鞍山82岁的丁明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80到84岁年龄组80米栏的冠军，还大幅刷新了亚洲纪录。同场比赛的亚军和季军呢，都是日本选手。
6: 我们说啊，这个15秒99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同场比赛的土耳其、法国选手呢，成绩都在20秒左右。这样呢，咱们来看看比赛的精彩瞬间。
5: 好，

0: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
1: 没错啊。
0: 哎，要说一下，这可不是丁大爷第一次拿冠军。2019年亚洲大师赛，他是一人独揽四金。今年5月中国田径大师赛呢，他参加了跳高、铅球和80米栏，跨栏成绩是16秒73。这次去韩国，直接把成绩又提了近1秒。
1: 我们说啊，这近80岁的人了啊，过栏技术呢比年轻人还干净，爆发力、柔韧性是样样在线。有网友说啊，我连最后一名的大爷估计都跑不过。还有人说呢，这哪是82岁，这分明是28岁的身手。
0: 哎，丁大爷说自己从小就喜欢跨栏，后来呢工作忙了，但是只要看到操场，看到孩子们跑跳，他就忍不住跟着跑两下。这份跨越几十年的热爱，让他82岁还站上赛道，一次次刷新纪录。
1: 有人问他，这个岁数还跨栏，家里人担心吗？
0: 嗯，
1: 丁大爷说啊，家人看过他训练和比赛之后呢，不但不担心，反而很支持。他说啊，你看看我跨栏的样子，有没有勉强，有没有危险？年轻人一定要多参加运动，千万别一天到晚宅在家里。
2: 不要羡慕，也不要和自己比，只要你受到启发，活动起来就好。
0: 说的真好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不是天花板。你觉得自己老了，那你才是真的老了。你觉得自己还能跑，那就真的还能跑。
1: 这精气神啊，值得咱们所有人学习。人生下半场照样拿冠军，
0: 加油。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7: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

0: 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说天下，说开学季，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辽宁省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4: 转眼呢，暑假就要画上句号，新学期呢马上就要开启，秋季学期校历安排也陆续出炉。
2: 没错，
4: 咱们先来看看沈阳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呢，在10月29号、30号、11月2号与周末连休。大连市中小学的休假呢为10月30号、11月2号、11月3号，以周末公休日呢连接之后，可以形成5天连休啊。
2: 家长和孩子可以提前规划出行与休整了，但是9月1号近在眼前，咱们得先想想开学的事儿。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款的烦恼啊，说假期作息彻底乱了，熬夜玩手机，早上起不来，一想到要回归课堂，孩子就烦躁抵触，甚至闹着不想上学。
4: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焦虑啊。很多家长呢，为了让孩子能够快速收心，临近开学啊就严厉催促，强行调整作息。其实呢，这种急刹车的方式啊，反而会适得其反，容易激化亲子矛盾，让孩子的适应难度更大。专家呢也给出了专属家庭调适方案，核心就是循序渐进，温柔过渡。
2: 首先呢，最关键的就是调整生物钟。最近几天啊，每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慢慢的贴合校园作息，同时睡前1小时一定要戒掉电子产品，屏幕蓝光会影响睡眠质量，不妨换成亲子阅读、轻音乐，帮孩子放松入睡。
4: 除了作息啊，情绪疏导其实也特别的重要。
2: 对，
4: 孩子开学之前呢，闷闷不乐、发脾气、怕上学，这都是正常的适应反应，家长千万别指责、否定孩子的情绪。我们呢可以多给正向的暗示，聊聊校园的好朋友啊、有趣的课堂活动，来勾起孩子呢对于新学期的一种期待。
2: 饮食和运动的调整也不能忽视，建议大家这几天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从快走、拉伸这类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慢慢的提升体能。同时啊，规律三餐、清淡饮食、均衡营养，帮孩子摆脱假期的疲惫状态，元气满满迎接开学。
4: 每年开学季都会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择校入学的焦虑心理实施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开学之前科学调适身心，家校携手，让孩子们以健康安心的状态奔赴全新的新学期。
2: 开学了，南京一个2年级的小女孩李依稀，她有一点小烦恼。
4: 说说啊，
2: 听说啊，喜欢的安老师开学不教她了，她就舍不得，于是呢就鼓起勇气给校长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她是拼命的忍着眼泪，哽咽的说了好多的心里话。
4: 电话那头的校长朱永刚呢，没有敷衍，没有说这是学校的安排，而是耐心的安慰她。
5: 校长，
6: 哎，你好。
5: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
6: 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5: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6: 知道吗？你已经上3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5: 好。
6: 哎。明明安老师还在学校里边，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知道吧？啊，我哭了啊。相信在听的老师带领下，你们会更好的去成长。
2: 这段对话被传到网上之后，有人说一通电话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最好的模样。朱校长说，他接起电话听到孩子在哭啊，马上意识到孩子是舍不得老师，但是他没有用大人的道理去说服他，而是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他，安老师是去照顾更小的孩子。

0: 子了。
1: 朱校长说啊，每年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把自己的电话告诉所有家长。平时呢，他也会经常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给孩子们上课。他说啊，自己很享受和孩子们平等交流的时刻，孩子们对他很亲近，什么话都愿意说。
0: 那这位让学生如此不舍的安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师呢？朱校长说，他在班级管理中啊是宽严并济，工作有着温柔的坚持，就是底线不能破，但是对孩子的关爱必须要落到实处。
1: 得知学生的心意啊，安老师也很感慨。他说啊，他用最直接、最天真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喜爱，其实呢，很感动，也很心疼。
0: 换老师在校园里是常有的事儿，每年都有孩子或家长表达能不能不换老师的诉求，这是幸福的烦恼。幸福的是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家长信任的优秀老师，那烦恼的是老师怀孕生孩子、骨干教师交流轮岗、老教师退休轮岗，这些都是不可抗的因素。
1: 朱校长始终相信啊，在保留对原老师不舍的同时，孩子们也会迎来新老师带来的更多精彩。
0: 一通电话，孩子委屈地说，校长耐心地听，没有道理堆砌，只有温柔回应。
1: 我想教育最好的模样大概就是你把我当大人一样尊重，我用孩子的勇敢去信任你。而那个被孩子深深惦记的安老师，一定有着教育最该有的模样。
0: 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1: 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三类传染病。
2: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0: 开学了，很多家长都松了一口气啊！假期里儿童看护很劳神。最近湖北武汉一名9岁男孩独自溜进地铁站，说要坐地铁找外婆。
1: 地铁工作人员呢发现了不对劲儿，三站接力全程守护，最终呢帮他找到了家人。
3: 8月22号晚上11点，一名小男孩独自进入武汉地铁昙华林武胜门站5号线，向值班站长程文静询问卫生间位置。程文静引导孩子如厕后，察觉他神情慌张，独自出行，随即追问去向和家人信息。
4: 当时是晚上11点，然后车站人也不是很多，看到他一个人还是觉得不放心嘛，就多问了他一句，是小朋友就犹豫了一下，神情有点慌张，然后说一句在三角路等着他，在直接冲站台去了。我还是想着觉得有点不放心，我就让同事给三角路打个电话，让他们接应一下。
3: 程文静立即联动三角路站留意接应，工作人员巡查后并未发现孩子的家人。列车到站后，男孩胆怯不肯下车，列车继续驶往徐家棚站，工作人员同步通知下一站接应。
4: 同事接到通知了之后，就在这边的指定位置上面等待列车进站。当时那个小朋友下来之后不说话，情绪低落，我们同事就过去询问他情况，耐心安抚，问到了他妈妈的电话号码。
3: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家人，此时家人也正焦急寻找孩子，已准备报警。为安抚男孩情绪，值班站长马梦将他接到管理区，用填图画画的方式分散注意力。
4: 他说他想家家了，家家的话是住在汉阳那边，从汉口那边过来嘛，应该是在换乘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3: 凌晨0点10分，男孩刚涂完一幅画，父母匆匆赶到，见到孩子安然无恙，家长长舒了一口气。
4: 家长务必提醒小朋友牢记家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小朋友在搭乘地铁时与家人走散了，可以让小朋友来找穿像我这样制服的工作人员，我们会为小朋友提供帮助的。
5: 说遛娃新招，近日沈阳的小区里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群90后父母把露营小车首尾相连串成一列童趣小火车。
6: 组建这个小火车的初衷就

0: 是为了带自己的女儿玩，后来身边的小朋友都想上车，地方不够了，他们就回家拉来了自己家的露营车，我就用硬连接的方式把他们串联到一块了。
1: 参与遛娃的起初有三四位小朋友，后来队伍扩大到八九位小朋友，家长也慢慢增加了到十四五位，都是两岁到三岁期间的小伙伴，他们都是一个园区长大的，然后家长都是九零后，并且在育儿上面的理念都比较统一，所以就能玩到一起去。小孩坐着，大人跑步，然后小孩非常的开心，晚上都不愿意回家，大人还起到了运动减肥的效果，一举多得。
2: 一边陪伴孩子玩耍，一边锻炼身体，实现遛娃健身两不误，就是要注意安全啊。说水上求生欲，近日游泳馆内上演趣味一幕，教练一不留神，原本在自己身上的小宝宝悄悄换成到别的教练身上了，还穿着尿不湿的年纪就解锁了自救技能，小脑袋瓜反应太快。说少年可惜，8月25号11时21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中学生全程参与的8104星随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升空，还搭载着一块特殊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少年强，则国强，未来可期。说重获自由，近日黑龙江，小猴子在笼中抓蝴蝶，以为它会吃掉，下一秒却选择放飞。
3: 孩子跟我们都觉得说他会把蝴蝶吃掉，没想到呢，他转身就把蝴蝶放飞了。当时就觉得万物皆有灵性吧。孩子也跟我说，猴子可能是想让蝴蝶去代替他看外面精彩的一个世界。
2: 万物皆有灵性，动物也有自己的善意。说林间有趣一幕，蚂蚁们搬运着剪裁好的花瓣与叶片，成群结队匆匆赶路，好像蚂蚁王国正在筹办盛大婚礼。微小又蓬勃的生命，举着片片绿意跨过枯枝，何尝不是一场微观世界的枯木逢春呢？
4: 说天下，说纠纷。最近湖南祁东的一起纠纷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老人在街边店铺休息时意外离世，善意施救的店主却遭索赔，如今事件迎来了后续进展。
5: 我们呢先来完整的复盘一下整件事情啊。
4: 好，
5: 离世的老人罗某呢和这家棋牌店的店主肖爱华是老街坊，两个人呢本来就认识。事发当天啊，老人呢独自走到棋牌店门口一张椅子上坐下，没有和任何人有过接触。随后呢，老人突发身体状况，肖爱华呢喊来了其他人帮忙拨打120，因为天气炎热啊，店内又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照民间的经验呢，将他转移至门口的通风处。
4: 遗憾的是，最终老人还是离世了。家属通过回看视频，认为肖爱华施救的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的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
5: 但是呢，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罗某是突发疾病死亡，没有外力伤害，没有争执冲突，排除了刑事案件。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呢，肖爱华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有了分歧，于是呢，双方到综治中心开始了进行调解。
4: 最开始啊，家属是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诉求，但是经过多次的调解，最终达成一致，确定了19000元的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款。肖爱华的丈夫当场完成了转账。
5: 店主的儿子说啊，家里一开始呢只想给2-3千，之所以最终同意19000元，完全是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因为出事之后啊，母亲一直焦虑失眠，身心俱疲啊。
4: 那事件曝光之后呢，有不少网友就产生了疑问，说既然相关部门已经核查确认店主无责，为何依旧开展调解工作，还产生了人道主义补偿，这也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5: 法学专家表示啊，基层调解是优质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能够有效处理民间纠纷，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也会得到减轻。但是呢，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定分止争，就是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平息矛盾争端，而不是简单的息事宁人，需要坚守自愿、平等、是非分明的核心原则，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而惯常劝人各退一步的简单做法，会给人一种按闹分配的观感。事件最新的进展是，死者罗某的儿 子表示，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啊，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26号下午已经主动的将19000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款全额退回给了店主肖爱华的儿子，双方正式签署了新的见证书。
5: 那店家这边呢，肖爱华的儿子表示非常感谢全社会对于

0: 家人的关心。接下来他们会把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赠给慈善机构，全家呢也会继续坚守善意，力所能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至此啊，整件事是尘埃落定了。这起事件也为基层矛盾调解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调解有偏差之类的事情呢，总会发生，重要的是要正视问题，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各方同向发力，不但不能让好人吃亏，更要让善人善行得到激励，让公正在伸出援手的时候不必顾虑重重。说天下，我们说暖心。在西安市雁塔西路有一间特殊的爱心厨房，没有精致的装修，不收一分饭钱，免费的灶台厨具米面油，只为给身处困境的病患家庭撑起一方温暖天地。
0: 这里就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紧邻肿瘤医院。袅袅炊烟当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抗癌坚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间烟火小店，感受平凡人间的滚烫善意。
1: 46岁的连良军也是这间共享厨房的受益者，他日复一日地为患重病的妻子熬制鱼汤，22年携手抗病，妻子病情最重时连呼吸都无比艰难，长期治疗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日子举步维艰。
2: 当时走路也走不了，站起来都是奢侈。他以前70多斤，我每天给他做鱼汤，他现在96、97斤了，
3: 他吃胖啊。
2: 神经纤维瘤，04年看过一次，17年看过一次，这次是第3次了。从去年4月份住到现在了，不是鱼汤就是做虾，反正肯定要做一个比较营养的东西。都呼吸不了，呼吸都是奢侈。我知道病人的痛苦，钱不钱没关系，只要人身体好就行。
1: 幸好有这间爱心厨房，让他可以免费在这里为妻子烹制清淡营养餐。靠着悉心的照料，妻子体重从70多斤恢复到近100斤，身体状态稳步好转。小小的灶台成为了夫妻俩对抗病魔的底气。
0: 这份暖心公益啊，是90后小伙徐凯在2021年创办的。他被江西爱心厨房的故事呢深深打动，依然在西安复刻善意，为外地求医的困难家庭提供免费做饭的岗位。
1: 厨房设有16个灶台，日均服务40多个病患家庭。起初为了维持成本，每餐仅收取3元的费用，可是一位老人掏不出2.5块的窘境，让徐凯当即决定永久免费，不让困难家属再为饭钱发愁。
0: 徐凯的父母呢也全力助力公益，无偿打理厨房卫生，修缮厨具，还经常是自掏腰包熬汤买水果补贴病患。对求医家庭而言呢，在这里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继续坚持治疗的希望。
4: 这个厨房呢，是让肿瘤医院的患者来免费做饭的一个地方，给提供米面粮油、锅碗瓢盆、各种调料，就是做饭所有能用得上的东西。有陕北、陕南、甘肃、青海、宁夏的人来给自己做饭，或者给家属做饭，给外地来西安看病的人呢，有个落脚的地。每天呢，大概有100-200个人来做饭。厨房一年40-50万的支出，很多人问厨房的花销哪里来？那我们自己卖货，一点一点的给里面补贴。还有很多好心人给厨房快递了些食材，我也都给这些患者用了，谢谢你们了。
1: 我觉得这里已经不只是做饭的场地了，更是治愈人心的港湾。熟悉的家常味道慰藉了异乡求医的疲惫，病患和家属彼此陪伴，互相打气，乐观的病友也会笑着分享生活，用积极的心态鼓励大家对抗病魔。
0: 善意双向奔赴，温暖循环往复。有市民呢专程送来鸡蛋，有年迈的老人辗转公交送来生活用品，无数陌生网友匿名捐赠物资，用点滴的爱心汇聚暖流。
1: 这温暖的背后是徐凯的默默坚守。厨房年运营成本高达50万元，为了撑起这份公益，他每年有300多天在外奔波挣钱补贴开支，常年与家人聚少离多。家人虽然是满心心疼，但是却始终选择支持。他们说，辛苦自己一人能够帮扶无数的家庭，传递善意，那一切都值得了。
0: 厨房的留言墙上啊，满是人们的感恩与期许，向日葵与爱心图案寓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1: 这里见证过离别，更见证了坚守与重生。一灶烟火温暖一城人心，平凡的善意驱散了病痛的阴霾。
0: 烟火不息，善意不止，这间爱心厨房将持续传递温暖，照亮每一个艰难前行的抗癌之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0: 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说天下，说风险。哎，一凡，你知道一张脸能值多少钱吗？
5: 说说啊。
4: 哎，最近一位银行的普通职员因为外形帅气，把自己的肖像放到了人脸授权平台进行挂牌授权，仅仅3天的时间，他的人脸成了广告制作方的香饽饽，被广告制作方购买了7次，扣除平台的抽成之后啊，到手将近2500元。
5: 那之所以呢有这么大的市场啊，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微短剧太火爆了。
4: 是的，
5: 大量的短片呢都需要真人面孔，像咱们熟悉的演员戚薇、王祖贤、吴启华，还有扮演济公的游本昌，都把自己的肖像权授权给了 AI， 用来制作 AI 短视频。
4: 哎，不用出镜，不用拍戏，只提供自己的肖像素材就能赚钱。现在有很多平台都觉得未来普通人的素人面孔会是巨大的资源宝藏。
5: 那目前呢，在各大平台做人脸授权的80%都是演员和网红，普通素人呢只占20%、那现在千篇一律的AI 合成脸啊，观众其实早就看腻了，
4: 是
5: 反而普通人呢真实的面孔机会是越来越多。
4: 没错，行业数据呢也能直观的体现热度。2026年1季度，国内一共上线12.8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微短剧就占了12.2万部，占比超95%。全年 AI 剧漫剧的市场规模预估能达到400亿元，相当于每天有超过1300部的 AI 短片全新上线。
5: 但是呢，高收益的背后也暗藏这风险，把自己的人脸授权出去没有隐患吗？
4: 是啊，
5: 这人脸可是咱们极其重要的生物敏感信息啊。
4: 针对这个问题，监管部门已经及时跟进了。今年4月，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文件明确，使用人脸这类敏感信息做 AI 建模，必须要获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如果本人想要撤回授权，平台必须删除所有的相关信息，注销数字虚拟人，不可以私自留存继续使用。
6: 电影电视制作，那它必须要那种高精度的照片，而且它对角度那些它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用手机拍出来在上海啊那些地方重庆到处都有采集点，所有人像上到我们平台之后呢，它都是加了暗水印的。
7: 这个信息是不是在咱们自己公司硬盘或者存储设备上？
6: 它肯定不在呀、我们存着干嘛？我们是放在那边上要去加密的，我们的合同都是属于电子协议的。
8: 你比如上面写的是2年授权，那么2年之后你有没有删除，是不是实现了真正的数 据的销毁。那敏感个人信息包括我们的生理特征，比如说我们的面部特征、我们的虹膜、指纹、声纹，包括我们的身份证照片，这些按照新的国家标准里边都属于是敏感个人信息。你如果收集到了个人信息，那么你要采取对这些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从收集到存储到加工到处理到各种的共享到最终销毁，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国家有个标准去做。收集可以，

0: 但是你必须得做好相应的保护。存储位置首先不能存储在国外，你说我在云上，必须是咱国内的云，不允许把数据存储在境外的服务器上。第二，你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来保护你的这个数据不会被黑客偷走，不会转卖出去，不会干别的事儿。如果你达不到的这个保护要求，那你可能要面临着罚款和刑法的这样一个处分，其实风险是蛮大的。
1: 律师强调啊，生物识别数据呢一旦泄露，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逆的。人脸数据呢一旦外流，很容易造成身份被盗用，引发一系列的长期问题，这风险远比普通的商业数据泄露更大。如果授权业务呢涉及跨境流通，各地区呢法规不同，合规的难度啊还会大幅增加。
2: 在这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普通人在签约授权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合同条款，明确人脸数据的使用范围、使用期限，确认是否可以随时撤回授权，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生物信息安全。
1: 老话讲啊，天上的不会掉馅饼，这份看似轻松的收益背后啊，其实呢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后呢再遇到这种卖脸赚钱的机会，一定要多掂量、多思考，谨慎再谨慎呀。
2: 说天下，我们来说健康。长沙一位35岁的女士因为打牌一时情绪激动，突发脑出血。
1: 事发当天呢，谭女士和朋友呢在家中打麻将，本来只是日常消遣啊，没想到呢她摸到了一手绝佳的好牌，这马上就要胡牌了，一时间呢心情格外的亢奋激动。
2: 哎，就在情绪高涨的瞬间啊，意外骤然发生，谭女士突然头部剧痛、头晕不适，紧接着出现了说话含糊不清、半边身体无法动弹的情况，身边的朋友察觉不对劲儿，立刻将他送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紧急救治。
1: 医生接诊之后呢，第一时间为他做了头部的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好在呢，送医十分的及时啊，经过专业的对症治疗，谭女士的病情呢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脱离了生命危险。
2: 也是万幸啊，那35岁正值壮年，怎么会突发脑出血呢？
3: 这个原称的患者本来就有高血压，也有加肚子，一般来说脑出血也就是脑中风的一种，所以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这些疾病。有高血压就是基础疾病的一个，打牌娱乐的时候太兴奋了，就很容易打到兴奋就出血了。
1: 而且不只是说像打牌啊、像看球赛、参与竞技活动这些容易产生情绪波动的场景，对有三高、高血压隐患的人来说都存在不小的风险。以往的脑出血啊，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高发，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频繁中招。
2: 是啊，医生分析了说，年轻患者激增和现代人的坏习惯息息相关。谭女士平时就经常熬夜，不爱运动，作息十分不规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期久坐、睡眠不足、饮食重油重盐，再加上工作压力大，长期下来就会慢慢的损伤血管。
1: 那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坏习惯呀，让高血压、脑中风的发病年龄是不断的提前。原本的老年病啊，现在已经渐渐变成了年轻人的常见病。
2: 医生也建议了，一定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要定期监测血压，提前预防。
1: 日常饮食当中呢，我们要坚持低盐低脂，控制三高问题，同时呢拒绝长期久坐，坚持适量运动。大家呢在参与棋牌娱乐时呢，一定要放平心态啊，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2: 没错，说天下说健康，很多人啊用智能手表这习惯，早上一睁眼呢就先要查看昨晚的睡眠数据，深睡浅睡时长，分数高就舒心，分数低立马就开始焦虑了。
1: 这说的就是我本人啊。这智能穿戴设备呢，把睡眠啊变成了直观的数据，但是很多人都有疑惑，说这些数据它到底准不准呢？
2: 对呢，
1: 那睡得好不好，到底是该相信设备的数据，还是该相信自己的身体感受呢？我们首先来说说大家最为关心的睡眠监测问题。很多人以为智能手表呢是直接监测我们有没有睡着，其实并不是这样。医生说啊，智能手表呢都是靠传感器的数据间接推断我们的睡眠状态的。
2: 哎，早期的手表是靠运动传感器，通过肢体动不动来判断睡眠，误差很大。那现在的手表升级了，会结合心率变异性等信号推算，准确度是提升了不少，但是依旧没有办法100%精准，哪怕是最优的睡眠监测模式，准确率也只有70%左右。
1: 其实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躺着闭目养神闭目休息，根本没有睡着，这手表呢却直接判定为了睡眠。那到底该怎么判断睡眠质量好坏？核心大家就记住一点啊，

0: 身体感受优先于数据的评分。
1: 医生说，睡眠的核心作用是帮身体修复恢复精力，哪怕是手表睡眠评分很高，但是你白天依旧疲惫犯困精神差，那这就是低效睡眠。反之啊，就算是数据一般，但是你白天精力充沛状态在线，那睡眠质量就是合格的。
0: 那智能手表最大的价值啊，它不是单次的精准监测，而是长期的数据累积。相比医院呢繁琐的多导睡眠监测，手表的便携可以日常佩戴，能够长期记录我们的睡眠节律，帮我们发现作息问题。
1: 除了数据焦虑啊，有不少人还发现长期戴手表的手腕有一圈的皮肤会发白发干粗糙，甚至是发硬增厚。有人就说，哎呀，这是监测绿光晒伤皮肤。有人怀疑说漏电灼伤，机身低温烫伤。那这些谣言是真的吗？
0: 明确辟谣啊。首先呢，手表的监测绿光它不会导致皮肤老化色素异常。伤害皮肤造成光老化的主要呢，就是阳光灯中的紫外线，仅有部分短波蓝光会影响色素，而手表绿光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证实会损伤皮肤。其次啊，智能手表呢是低压锂电，正常佩戴呢完全不会漏电灼伤。
1: 那手腕的皮肤变差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接触性皮炎和佩戴习惯不当。你像表带的金属、橡胶、染料、粘合剂等成分都可能成为过敏源。除此之外啊，表带戴得太紧，出汗之后不及时清洁等都是诱因。
0: 这智能手表的数据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对，
0: 大家呢别被睡眠的分数绑架情绪，制造焦虑。同时呢，养成一种良好的佩戴习惯，就能够放心使用，健康养生。
1: 视天下新闻继续。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河道，一对父子驾车游玩的时候啊，不慎陷入了泥沙当中。
0: 受到当天降雨的影响呢，河道上游来水激增，水位呢快速上涨，两人被困，随即报警求助。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车辆距离岸边较远，水位已漫至车门位置，且水流湍急。消防员尝试将救生抛投器扔给被困父子，但距离太远，随后决定渡河营救。一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系牢安全绳，手持探路杆，慢慢靠近被困车辆位置。消防员先将绳索固定在车身两侧，再为两人做好安全防护，随后让父亲顺着绳索小心撤离，自己则背起孩子紧随其后。
3: 你把绳子往下压一压，让开！
4: 我把绳子往下压一压，来。
2: 最终，被困父子成功脱险。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水位多变，水下地形复杂，切勿贸然进入河道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说，27号至29号，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本届博览会设置1场主论坛、6场专题论坛、7大特色展区及80余场配套活动，多项重要行业报告与标准将集中发布。说，在27号举行的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赵新彤以5-1击败尼尔·罗布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新彤及时排名来到世界第一。说，在当地时间25号晚结束的第79届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亚洲艺术奖的颁奖典礼上，亚洲艺术奖评委会宣布，中国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荣获亚洲艺术特别奖。说，土耳其考古人员日前在东南部卡拉汉山遗址发现一尊距今约1.1万年的石雕，雕塑呈现一人骑坐于豹子之上的形象。这尊石雕高约70厘米，其艺术风格此前尚未在卡拉汉山遗址中发现。说，美国航天局计划于本月底发射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它的市场比传统空间望远镜宽100倍以上，有望帮助天文学家阐明宇宙中神秘的暗物质，并发现太阳系外的各种行星。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2: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说天下，欢迎回来。近日，新疆喀拉峻雪落半山，皑皑白雪装点山峦，与青绿草原相互映衬，景色壮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看这幅动人的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党人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旗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0: 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

0: 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一会儿你见了我妈，别发火，你态度稍微好点，她挺不容易的。
1: 我知道。
2: 有本事你们关我一辈子，都别放我出去。哎，再有本事，你们把我呀枪毙了算了。
3: 你安静一下行不行啊？有谁要关你一辈子吗？你都把人家给打了，你还有理了？
2: 他自找，那我怎么没打别人呢？
4: 你喊什么喊？想想解决问题。
1: 妈，
3: 你干啥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该打该罚我自己来，你回去吧。
1: 同志，我跟他单独聊聊行吗？

0: 翠花，我让你去办执照，你没去办是吧？
1: 那满大街没照做生意的多了，那为啥就得我办啊？
0: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

0: 给。
1: 啥呀？
0: 开小吃摊的全套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也给你分配了合法地段。大志啊，去给你领三轮车去了，等东西领回来，你就可以去合法的做生意了。
1: 这我就是不明白，我不就卖个饺子吗？我愿意卖，人家愿意吃，关他城管啥事儿啊？
0: 哎呀，翠花，咱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这现代社会啊是由规则构成的，你要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就得守规则。
1: 守他们的规则？守他们规则那就得给他们交钱。
0: 两个办法你选吧，要么合法的做生意，要么就在家待着，反正你不能再出事进派出所了。
1: 你就把手续都给办齐了嘛，那就接着做呗，按他们的规矩做，这总行了吧？

0: 唐大哥，
1: 哎，
0: 唐大哥在屋呢。
1: 谁呀？
0: 我翠花。
1: 哎呦，翠花妹子，你怎么来了？
0: 来看你。
1: 哎呀，
0: 呦，你这腿咋样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哎，你快坐着，你能来看我，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你可没啥，
0: 你这腿没事吧？
1: 没事。
0: 哦，
1: 你看我还昨天跟闺女说呢，让她托托人，找找关系什么，把你保出来。
0: 哟，你闺女这么大本事啊？
1: 她没什么本事啊，喝点水吧。
0: 不管了，不喝，你甭管了。
1: 你忘了她是大夫？哎，现在呀，不管多大的官儿，谁都不敢说自己不生病的，都得求大夫。在咱们中国呀，无论什么事儿，拐七拐八的，你都得托人情，都能找上人，是不是啊？
0: 用不着你闺女了，我们家陈志啊，去把我给弄出来了。
1: 哎呦，妹夫可真有本事。
0: 哦，他把那执照啥的都给我办下来了，啊。这事儿啊，咱不懂，他懂。
1: 哎呀，有学问就是好啊！
0: 哎呀，这以后啊，咱就不用怕他们了。哎，对，我还得告诉你一声，就啊，我换地方了，他们现在让我去那个小吃一条街摆摊儿，那这以后我就离你远了。
1: 哎呦呦，没关系，妹子，那地方我去过。晚上我没事啊，还上那儿去吃你包的饺子。
0: 哎呦，大哥。
1: 嗯。
0: 你这腿怎么样啊？你让我看看呗。
1: 哎，没事，就是蹭破点皮。昨天晚上我还跟闺女发脾气呢，我说你爹出门你都不问，人家一出门就摔我一跤，哎，把他吓坏了。
0: 你个老东西，你咋就知道冲闺女发脾气呢？你，
1: 大妹子，你才厉害呢，专踢人的下裆，让人断子绝孙吧。
0: 哎呀。你这家里有啥活让我干不？啊，我没啥本事，就是有把子力气。哟，那衣服我帮你洗洗呗。
1: 不用了，大妹子。哎呦，不用，大妹子，闺女回来就能洗了。
0: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啊，咱俩谁跟谁呀？是吧？那回头这个洗好了，我再给你送回来。
1: 哎，那就麻烦你了。

0: 妈，我回来了。
1: 哎，
0: 妈，干什么呢？哎呀，
1: 这你唐大叔，这那天不是帮妈的忙，把腿给摔坏了吗？妈也不知道啊，该咋感谢人家，就把这些衣裳都拿过来帮他洗了。你看这裤子啊，破成啥了？
0: 对呀，这不是挺好吗？您老说整天一个人闷，现在正好有人陪您说说话、聊聊天，是吧？我回屋了啊。
1: 哎，你坐这儿。妈有话问你。哎，你爸这些年还有没有跟那个女人来往啊？
0: 妈，你又来了。
1: 你看你这胳膊肘老往外拐。
0: 妈，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哼，这辈子呀，他忘不了他的。

0: 吧，我小时候不懂事儿。那现在想想，他和我爸也就是个朋友。那我爸生活在社会上，那还不能有个朋友啊？
1: 切，他跟那男的都来往啊，妈从来没管过他。你说这一男一女，啥关系都没有，朋友，谁信呢？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
1: 哎，我跟你唐大叔，那我们俩就是老乡啊，这啥关系都没有，你可别瞎想啊。
0: 那对呀，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我饿了，做饭吧。
1: 好，马上啊。
0: 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
2: 杨大哥，
3: 哎，
2: 杨大哥，
3: 哎呦，大妹子，
2: 哎
3: 呦，大妹子，
1: 哦，这是上次洗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运过了。
3: 哎呦，还运过了，咱这的人哪那么多讲究的？那个大妹子，来喝点水。
1: 哦，你别忙活了，那个。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了我就走。
3: 哦，你说吧。
1: 哎，大哥，你一直帮我忙，就我这小吃摊儿，不是换地方了吗？离你这儿啊也远了。
3: 不远不远，我不是说过吗？我晚上没事就……
1: 没事也别去了。以后你没事啊，也不要再去了。
3: 怎么了，
1: 大哥？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老这么来往，别人说闲话不太好。
3: 是不是妹夫说什么了？
1: 哦，不是不是，他没说，他从来不会说我，是我自己觉着不好。反正以后你就别去了，啊，那我走了。

0: 吃。哎呦呦呦呦，不好意思啊，哎，不够再要啊，哎。
1: 翠花，
0: 哎呦，你咋来了？
1: 我过来看看怎么样，需要帮忙吧？哎
0: 呀，用不着。再说了，你能帮啥呀？
1: 我……
0: 哎，那还没办呢。哎呀，那是脏的，回头我洗，你放那儿吧。啊，别管了，别管了。回去吧，啊，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别在这儿捣乱了，回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哎，你回吧。
1: 有事儿你给我电话。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快回去吧。哎。

0: 碗三两饺子。
1: 三块。吃啊！

0: 唐大哥，我不是说了我们不再见面了？
1: 哎呀，骑你的吧。
0: 唐大哥，这我不是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说你，
1: 翠花妹子，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啊，唐大哥，我是说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
1: 翠花妹子，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你有过想法，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人。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事儿，我告诉你，放心吧，我已经不在那个菜市场干了，闺女现在正在给我找老伴呢。
0: 真的？哎呦，太好了！哎，找着没有啊？啊？
1: 哎呀，翠花啊，我这个老哥哥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0: 哎呦，你看唐大哥，你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不是这意思，啊！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觉着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老这么着，那要传出啥闲话来，那让儿女的脸上那不光彩，是吧？哎呀，再说了，你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了啊！你这又不老。那当然，你这看着是老了点儿，你这老打光棍可不成啊！你说你这闺女孝顺，那不行啊，那能顶个老伴儿吗？是吧？你这找的咋样呢？
1: 正找着呢。
0: 哦。
1: 前两天找了两位，然后，见了两面，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0: 哦。
1: 这不又说了一个吗？明天商量着见面呢。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呀，你别太挑了啊，挑花眼了。那明天这个咋样？你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呗。
1: 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
0: 哎，
1: 那上车吧。
0: 哎，行，边走边说。
1: 哎
0: 哎哎，唐大哥。
1: 哎，
0: 就这个是啥条件啊？啊？
1: 也是从乡下来的，死了男人。
0: 哦。
1: 跟儿子在城里过。
0: 哎呀，那不挺般配的吗？啊，他长得咋样啊？
1: 哎呀，都什么岁数还挑什么模样？
0: 那也不行啊，那咋的也得长得顺眼才是啊。他几个孩子呀？
1: 听说是仨。
0: 哦，哎呀，再婚这事儿啊，孩子最重要了。你那女儿挺懂事的，那他那孩子要不懂事儿，你说不让他妈再婚，那不就麻烦了吗？啊？
1: 啊，听说都同意了。
0: 哎呦，那不太好了。
1: 嗯，
0: 哎呀，你就别再挑了，就答应吧啊！明天见了以后，没啥不合适的，你就是他了啊！别再挑了。
1: 哎，我听你的。
0: 哎呀，个老东西啊！今天看来不来了，这事儿啊，还真成了。哟。你来啦，见了吗？咋样啊？
1: 还行，看着挺顺眼的，比我小五岁呢。
0: 五岁啊？
1: 嗯。
0: 哎呀，你个老东西，你还老牛吃嫩草了你？
1: 妹子，看你说的。
0: 定下来没有？
1: 哎呦，哪能那么快呢？这才见了一面嘛，接触再说。
0: 哇，真行啊你啊！你还谈开恋爱了啊？
1: 那可不，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哎呀，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谈成恋爱，老了，从头再来。
0: 嘿，美的你。
2: 老板，把桌子擦一下。
1: 哎，
0: 哎，

0: 妈，哎呀，你咋才回来呀？
1: 哎呀，今天客人多，多卖了会儿，你别等我了，你睡吧。哎呦，
0: 哎，你给我吧，给我吧，
1: 慢点啊。哎，哎，哎呀，对了，大志，忘了跟你说一乐事儿了。你堂大叔啊，哎呀，谈恋爱了。
2: 是吗？跟谁呀？
1: 哎呀，他女儿跟他说一老伴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谈恋爱，也不怕人笑话？
2: 那笑话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老了还不想有个伴儿啊？
3: 谁都有个伴儿，就你没有。

0: 来一斤韭菜的。
1: 哎，好的，来八两茴香的。哦哦，知道了。哎，老板，快点。
2: 好好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来来来来来，哎，慢慢吃啊。
4: 哎，老板，我的饺子好了没有？
3: 哎，马上就来啊。

0: 谈开恋爱了，顾不上喽。
1: 老板，带点醋。
2: 哎，马上就来啊！
3: 还有饺子吗？
2: 哦，今天没了，明天再来吧啊！哎。
4: 妹子啊。
2: 哟，唐大哥。哎，很长时间没来了嘛啊！
4: 哎呀，哎
2: 呦，你咋了？你这是？
4: 我在那边小摊上喝了点酒。
2: 一个人喝闷酒啊？
4: 啊！哎呀，你忙你的啊，我在你这儿歇歇，散散酒气儿，省得回去人闺女骂我。
2: 哎，对了，唐大哥，那新嫂子啥时候？

0: 又进门啊？啊？
1: 什么新嫂子呀？成不成的还两可呢。
0: 哟，咋了？
1: 你说那个女人吧，看着还可以，啊，怎么不会居家过日子，好吃懒做？
0: 你这不还没进门呢吗？你咋就知道人好吃懒做的？哎呀，
1: 妹子呀，你看我跟她都一样，从农村来进了城，都靠儿女的，啊，是不是应该注意节约呀？
0: 那当然了。
1: 她好，跟我一逛街，她就要我给她买东西，那双袜子都是我给她买的。
0: 你俩都逛过大街啦？啊，
1: 谈恋爱嘛，还不得逛街？嗯，哎，上次啊，我把她带到闺女那儿去了。
0: 你都带回家了？啊，
1: 哎，不是，我是想让她看看闺女过得很好，让她放心，是吧？她倒好，跟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还得我给她做饭吃。
0: 你看上的可不得你伺候人家呀？哎呀，
1: 行行行，就算我去应该伺候她。哎，我那脏衣服在床头上挂着，她装着没看见。你说妹子，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你都给我洗衣服，你说她这女人她要娶进家门了，哎，
0: 那就勤等着你伺候人家吧。啊，哎，郭大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没准人家头一回进门那不好意思呢，是吧？哎，那你到底咋想的呀？
1: 妹子，我确实现在也没主意了，这个女人我压根就没看上，不过我又一想，咱自己条件也不咋地，是吧？我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吗？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哥。嗯，咱先不管别人看没看上咱，咱先得看咱看没看上别人，是吧？嗯，这你说这要是把他娶过门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咱要看不上人家，那多闹心啊。
1: 是啊，说得对，有道理，有道理。
0: 还有，再说了，就咱这岁数，还什么情啊爱啊的，那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互相有一个照应，是吧？你照应人家，人家不照应你，那你图啥呀？哎呀，
1: 妹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回去我就跟他散。哎，
0: 不过大哥，这事儿呢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啊。啊，
1: 我懂，我知道你的意思，散跟拜。
0: 我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
1: 妹子，你可真是个好参谋啊！实话跟你说吧，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哟，啊，原来呢，我犹豫还想不想见的，听你这么一劝，我跟这个散了，然后跟那个见。妹子，谢谢啊，再见。
0: 老东西，哎，一把年纪了还挺忙。

0: 妹子啊？
1: 呀，唐大哥，你咋又来了？啊，你那对象咋样了？哎，
0: 那妹子人不错嘛，但是一看呢就是没看上我。
1: 啊？为啥呀？
0: 说我怎么长了一脸的褶子。
1: 行了，你别管这儿了，嗯，擦擦桌子去吧。哎，
0: 好好。妹子，那你说这个怎么样？哎，
1: 韭菜鸡蛋的，知道了啊！哎，唐大哥，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岁数太大了，那到时候再死你前头去，那你不还得三进宫啊？哎，不行不行啊！哎，唐大哥，到咱们这岁数啊，身体最重要了。你说这一进家门他就生病了，到时候啊还得你伺候他，是吧？这个不行啊，再换一个吧。
0: 再换个。哦，
1: 换一个，找一好的啊。哎。给我吧，哎，你回吧。
0: 那您慢点啊。哎哎，
1: 唐大哥，哎，来，哎，干饺子。
2: 老板，这是我的饺子吗？哎，
1: 这不是你的，你马上就得啊。
3: 哎，老板，我的饺子快点儿。
0: 来了，来了，来了，来。
3: 哎，哎，老板，你们生意弄好，再开个饺子馆多好。
0: 好的，我跟老板说一下。
3: 好，
0: 你吃，你吃啊。
3: 开饭店。
4: 嗯，你看这过去啊，那弄小吃摊的时候，一天到晚的把那些家伙事儿搬出来搬进去的，多费劲呐！有一个小的门脸，那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的，

0: 都能做生意啊。这再说那个顾客吃着他也舒服啊。
1: 翠花，大志考上研究生了，马上就要走了，我又帮不上忙，你一个人行吗？
0: 哎，我这过去不也一个人吗？
2: 爸，你就让我妈干吧，我这一走，她一个人也闷得慌，是吧？大不了你就多去看看呗。
1: 嗯，实在想干也行，那得把手续都备齐了。
3: 哎，你放心吧，都会办的，工商、卫生、税务一样都不会少。
2: 你看吧，我妈啥都懂。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

0: 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0: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0: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大哥，我跟你说啊，就这周围啊，这个打工的特别多，学生也多，那边那小区也挺多的，只要咱的饺子好吃啊，保准能赚大钱。
7: 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呀、啊。算我多个嘴，
6: 咋了？
7: 心疼一下你自己吧。
6: 嗨，
7: 都什么年龄了，你以为开饭馆是好开的呀？
6: 谢谢你大哥。嗨，我这人呐、啊，命贱啊，闲不住。再有了，我觉得开一个这饺子馆啊，比摆摊啊省事儿，也没那么累人。你看那摊上就我一人盯着，我要是弄这么一饭馆啊，我可以请人啊，对不对？哎，对，我们那家呀是个大家，亲戚孩子那多了去了。那过去我得求着别人找工作，现在不用了，我就可以安排他们，是吧？
7: 你这个人呢，要强的一辈子。
6: 哎，
7: 想好了你就干了。
6: 哎，哎，对，大哥。你看你啊，你这成天的帮我忙，你不能白帮啊，我得给你股份。
7: 我不要，到时候啊能到你这小店里来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就行了。
6: 你放心，管够。
7: 哎，好。
8: 饺子馆说开张就开张了，他把我农村的几个姐姐妹妹都叫来帮他干活，饺子馆红红火火的，因为都是老主顾，生意很好。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出事了，他和唐大叔把人家税务局的人给打了。
9: 你看看，自打开了业他就没有交过税，人家税务部门来查账他不让人查，人家要拿他账本，他跟那老头冲上去就跟人打。我说陈老师，你们家这老婆是不是练过什么呀？练过女子防身术吧？怎么专门替男人下身啊？
8: 对不起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9: 您呢真是个当老师的，老是这么和气。你再看看你这老婆老是这么拧，我就纳了闷了，您说像您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10: 老婆怎么那么粗鲁啊？
9: 行了行了，可是这回这事儿我告诉你，你得好好劝劝他，他要是还这么拧的话，这回我也没办法了，咱只能送看守所了。
8: 好好好好好，我好好劝劝他，谢谢您，那您带我去找他吧。翠花，
6: 你这干啥来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死是活，我自个儿接着。
9: 那行，你们谈谈吧。
8: 哎，好。不用我管，我怎么能不管啊？你是我老婆吗？翠花，这件事是咱错了，你要开饭店那就得交税，你不交税人家能不抓你吗？你抓你的时候你还把人家给踢伤了，那不管怎么说咱都不占理儿，明天跟人道歉然后把税交上啊。
6: 凭啥呀？
8: 这你错了呀，你要不道歉人家说你暴力抗法，处罚都会更严，那就不是交罚款能解决的事儿了，人家要告你伤人就只有公安局管了。
6: 要罚款啊？
8: 罚。
6: 多少啊？
11: 哎呀，那你就别管了，明天我去给你交税交罚款，你就做一件事儿啊，就是态度要好，跟人家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行吗？翠花，
6: 我不想靠你，可是老给你添麻烦，我咋就那么没出息呢？
1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怪我，我光顾着提醒你去办执照了，忘了跟你说交税这事儿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行吗？
6: 你说这些人，他咋就专跟我过不去？
11: 怎么是专跟你过不去？这规则呀，不是针对哪个人定的。可是既然定了，大家就得执行。你不执行就得受罚。现在的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在进步，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以后规矩会越来越多。你要是不守规矩，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
6: 我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说要想跟你过到一块儿，就要变成跟你一样的城里人。他说的是这个吗？
11: 对呀，老爷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过还不是农村和城市的问题，你就算现在在农村，那规矩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6: 服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服了。陈志，这有啥规矩？你能都告诉我吗？
11: 多着呢。明天我给你买几本书，你在家里好好看看，一边学规矩，一边学文化，行吗？
6: 行。谢谢你啊。
11: 你看，你也学会说谢谢了。
6: 哦，对了，那个，你隔壁还关着我一老乡呢。跟着我一块儿打税务也给关起来了，那要是要交罚款啥的，你都一块儿交了吧，啊，别连累人家。
11: 你是说那个唐大哥？
6: 我跟他可啥事儿都没有啊，那就是我一老乡，现在找老伴儿呢。
11: 我又没多想，哪个人在社会上不需要几个朋友啊？你答应跟人家道歉了？
6: 道。那上回那个菜市场那梁姐，我不也跟人道歉了吗？那后来我们俩关系相处的不挺好的吗？我错了，道歉。
8: 我妈真是厉害，我们都没想到，她从派出所出来，又换了个地方，开启了她的翠花饺子馆，把一个小饺子馆开成了大饭馆。而且干的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在我爸曾经上过的省立河东大学读二年级的研究生了。
12: 郭老师，
13: 哎，你好，哎，陈大志，
12: 哎，
13: 你忙不忙？
12: 不忙。
13: 你去那边帮着接待一下新生吧。
12: 好，
13: 那你快去吧。
12: 哎
13: 哎。

0: 同学，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吗？是啊。哎，我来帮你吧。是去宿舍了？
1: 是，谢谢。哎，不客气。你是新生吧？
0: 不，我是研究生，研二。
1: 我也是来读研的。
0: 是吗？哪个系啊？
1: 历史。你呢？
0: 我也历史系啊。你好，我叫陈大志。
1: 我叫叶丹。

0: 我是来看星星的。
1: 陈大志，你怎么在这儿？我，你也喜欢看星星？
0: 喜欢，打小就喜欢。怎么，你也喜欢？
1: 我也从小就喜欢。
0: 怎么会呢？
1: 为什么不会？谁规定星星只许你看啊？
0: 是听说今天有先后座流星雨吧？来，坐这儿，一块看。

0: 咱们俩的望远镜是一样的。
1: 我妈说，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
0: 哦，对不起。
1: 没关系，因为有他，我才觉得爸爸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每当我想起爸爸的时候，我就会到天上去找爸爸的笑脸，就觉得他一直在看着我。
0: 哪儿啊？哪儿有笑脸？
1: 你看那。
0: 怎么形容？
1: 你把北极星看作是人脸上的鼻子，然后往它的周围看，在它的上方有几个小星星，像不像人的眼睛？嗯。然后你再看它的下方，也有几个小星星。你把它想象成一张往上翘着的嘴，看见了吗？
0: 你太有想象力了。
1: 那就是我爸爸的笑脸。妈妈说，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因为他喜欢看星星，所以妈妈要我也要看星星。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妈妈说弄丢了他所有的照片，所以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永远的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0: 我爸跟我说过，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宇宙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和浩瀚的天空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何其渺小，但人类从未放弃对宇宙的探索和追求，也正因为这探索和追求而变得伟大。
1: 这是你爸说的，他像个哲学家。看，流星雨。

0: 眼前这个女孩，我得找个机会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
1: 丹丹，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什么事？你说吧。
1: 我喜欢你。
2: 只是喜欢？难道你不爱我吗？
1: 爱，我爱你。
0: 没想到叶丹是个这么直截了当的人，他的大方反而使我不知所措了。我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我和叶丹迅速坠入爱河，成双入对在校园里。没想到爱情原来可以让人如此陶醉。丹丹，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你说。
0: 我的家庭不如你们家，我父母关系不好，他们分居了。
2: 可是我爸他去世了。

知道，可是每当你说起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和你母亲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我父母

0: 记得有次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我为没有爸爸保护而大哭了一场。妈妈说，爸爸走的时候说过，他会一直在天上保护着我们。他要我在外面一定要坚强，他才能放心。可是后来，妈妈嫌我有点男孩个性。
1: 其实我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虽然不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都很爱我，所以他们希望我也能坚强。
0: 所以我们不缺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对吗？
1: 我同意这个观点。
0: 大志，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我妈她想见你。
1: 阿姨想要见我，什么时候？
0: 就这几天。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她对我交男朋友特别在意。
1: 你帮我弄得有点紧张了，万一她不喜欢我怎么办？
0: 我妈很随和的，相信我，她会喜欢你的。

0: 爸，他就是大志。
1: 阿姨您好。
0: 哦，坐吧。
1: 哎，
2: 怎么样，去外面喝点什么？
0: 两杯咖啡。
2: 好，你稍等啊。
0: 大志啊。
1: 对，
0: 我听我们家丹丹总是提起你。行，孩子挺精神的。
3: 他听说你今天要见他，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要不还要更精神呢。
0: 这不害臊吗，孩子？那个，我听说你们家也是滨河的。
1: 对。
0: 你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1: 对，他是历史老师。
3: 妈，大志也是在滨河市委家属院长大的，我们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0: 你们家以前也在市委大院啊？
1: 嗯。
0: 那你妈是哪个部门的呀？
1: 我爸以前是农委的，后来辞职当老师了。我妈以前是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现在在滨河开了一饺子馆。嗯，我爸辞职以后，市委没把房子收回去，所以我们家现在还在市委大院。
0: 那你父亲叫？
1: 哦，我爸叫陈志，我妈叫张翠花。

0: 阿姨，妈，你怎么了？没什么。阿姨，你们是不是认识啊？当然了，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嘛。
1: 那阿姨，您是哪个部门的？我的秘书科。谢谢。
2: 妈，
1: 大志和我一样喜欢看星星，他还有一台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望远镜，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2: 对，大志啊，你和丹丹的事儿，你父母知道了吗？
0: 不知道。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2: 他们都还好吧？
1: 妈，你别弄得像个调查户口的。
2: 随便问问。
0: 阿姨，我父母关系不太好，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其实这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了。不过我都跟丹丹说了，我们以后不会像他们那样。我会对丹丹好的，阿姨，请您相信我。
1: 妈，你觉得大志怎么样？你喜欢大志吗？

0: 妈妈也不会干涉你们俩的交往。不过我是有一个条件的。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如果你们俩真的打算交往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大智父母的祝福，也就是大智父母一定要认可你、接受你，你们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
2: 阿姨，我父母会喜欢丹丹的，我保证，他们肯定不会反对。
1: 那当然，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这样吧，你先出去逛逛商场，一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啊。
1: 好吧，我回避。别紧张，我妈不会刁难你的。
0: 行，那个，别紧张啊，喝咖啡吧啊。
2: 哎。
0: 大智啊。丹丹说你们是那个入校的时候认识的。
2: 对，新生报道那天，我看到丹丹拉着一只大箱子从我面前经过。阿姨，我在梦中出现过这样一个情景。
3: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0: 历史。
3: 我也是。
2: 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丹丹好的。
0: 现在你对他好，我相信。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大智啊，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
2: 谈过。
0: 那为什么分开了呢？
2: 我们的生活观念不一样。他太浪漫，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现实一点。
0: 大智啊，你看现在你跟丹丹还在读研究生，今后肯定还只是一个未知数，怎么能够谈得上知道实际呢？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基础不过就只是感觉而已，也就是浪漫。大智，其实你们家里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父亲呢，是个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但你母亲读书少，没上过学。他们俩的结合也算是中国特有的结果吧。我想听听你对你父母之间婚姻的看法。
2: 阿姨，我不想谈论我父母的婚姻，我只能说他们都是好人。正因为他们的婚姻失败了，我才不想让我的婚姻也跟着失败。
0: 你得明白一点啊，这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的呀。假如你父母要是不喜欢丹丹呢？
2: 怎么可能呢？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他跟我说过，他不干涉我的个人问题。
0: 那你母亲呢？
2: 阿姨，我也跟丹丹谈过了，我们相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别人都干涉不到。我父亲也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是新一代的人，不应该被外界干涉，也包括您。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您也不要影响我们。
0: 好，好，那我答应丹丹跟你回趟滨河看你父母。哦，这 滨河离这儿也不远，丹丹必须当天得回来啊。
2: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呀，丹丹个性强，这万一要是你父母看不上他，他总得有个回旋的余地吧。
2: 阿姨，我已经说过了，无论我父母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大志，阿姨也说过了，如果你们俩想要走到一起的话，必须要得到你父母双方的祝福，记住了，是双方，缺一方都不可以的。

0: 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我就来看你来了。啊，张大叔。哎，哎，妈，我给你介绍个人。哎，来，来，妈，我女朋友丹丹，
1: 特意从省城来看你老人家。哦，
2: 阿姨好。
0: 哎哎哎，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你看没有？啊，跟从画里走下来的人似的哈。
1: 哎呀，这孩子还真够有眼力的。
2: 那是。
0: 别在这儿站着聊了，难道包间聊会儿呗？
2: 哎，我跟你说，我妈开的是大饭店吧，会有包间呢。
0: 明白你，快走，哎，照顾着点啊！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2: 坐着。
0: 哎呀，你别说啊，大志，你这傻人有傻福啊，这么好的闺女让你给骗到手了。阿姨，说人家不好意思了。好，来来来来，放这儿。哎。
3: 我来，
0: 妈，你看你说的，你又骗到手也太不好听了。这，哎，你叫啥来着？
3: 丹丹。
0: 哦，丹丹。哎呀，你看啊，这丹丹这名字多好听啊！啊，丹丹，多大了？
3: 24了，阿姨。
0: 哟，24可不小了。阿姨24的时候都有大志了。
4: 妈，你看你又来了。
0: 你看这，他还不好意思了，真是。哎呀。 丹丹，喜欢我们家大志是吧？
4: 喜欢，
0: 怎么个喜欢法啊？是喜欢到骨头里那种吗？哎，进来。
5: 老板送韭菜蛋来了。
0: 到会计那儿支点钱，另外让唐娜也签个字就行了啊。哎呀啊！你看这闺女真好。 啊，阿姨第一眼这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哎呀，我们大志要真能跟你好啊，那是他的福分。哎，不过我们家大志也不错啊，大志一定会对你好的。哎，不过没事，他要是不对你好，你告诉阿姨，阿姨是一直肠子，阿姨绝对饶不了他。啊，
3: 老板，姑娘，您再来了。哦，你告诉他们，等会儿马上就来啊。
6: 阿姨，谢谢你。
0: 我觉得我和大志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我们真心相爱，我们会对彼此好的。哎呀，你看啊，这丫头真会说话啊！你看说的多好。
2: 哎，妈，那你赶紧忙去吧，我们一会儿还得去我爸那看看，我们今天啊就得回去。
0: 今天就回去啊？
2: 啊，
0: 哎呀，多住几天呗，家里有住的地方。
6: 不了，阿姨，回去还有事儿呢。
0: 哦。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8: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

0: 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 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9: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 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

0: 行，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坐吧啊！来，大志，张口谈谈坐啊！
7: 哎，
6: 我自己做的，挺粗糙的。
7: 爸，丹丹也喜欢天文，他有一台跟你送我一样的望远镜呢。
6: 哦，是吗？
7: 嗯，
8: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妈说我爸喜欢看星星，后来他就叫我也看星星。叔叔，你做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吧？
7: 那是，这可是我爸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做成的。我劝过他，说天文望远镜市场上都有的卖呢，干嘛非得自己做呢？可人家愣不听，说这是梦，还真让他做成了，跟买的似的。
8: 叔叔，有什么故事吗？
6: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答应过一个朋友要给他做一架望远镜，一直没兑现，现在有时间了，就慢慢做成了。

0: 我觉得一点都不粗糙。
1: 有些事儿是要用心的，值得花费一些功夫去做，哪怕没有结果。
0: 大志，你有这种精神吗？
2: 有是有，但是我不如我爸。
1: 行了行了，快快快来，快坐坐。丹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0: 只有我和妈妈，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
1: 哦，那你母亲很不容易啊。
0: 确实很不容易。
1: 哎，对了，大志跟没跟你说过我的想法呀？
2: 我说了不算数，你得亲自跟他说，他才信呢。
1: 叔叔啊，挺开明的，我不会干涉你们交往，只要你们是相爱的。当然，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大志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
2: 瞧你说的，我能做什么不对的地方？
1: 我是说万一。当然了，大志还是个好小伙子，你眼光不错。哎，大志啊，你有时间啊，带着丹丹在滨河转转啊。
2: 哎，我忘告诉你了，丹丹小时候还在滨河待过几年呢。他妈是这个市委秘书科的。
1: 秘书科的啊？
0: 对，资料室。
1: 资料室，叫什么？
0: 我妈叫叶秀罗。
2: 爸，爸，是不是认识？
1: 哦，认识。
2: 那行，那我还得带他去市委大院看看。他想看看他以前住那楼。那我们就下午看完就回学校了啊。
1: 好，好。
3: 叔叔再见。
1: 哦，再见。
4: 大志。
2: 哎，宋老师。
0: 哎，大志，你爸听到我妈名字的时候，神情好奇怪啊。
2: 哪儿奇怪？
0: 你不觉得吗？他一听到我妈的名字就愣住了，我们走的时候还愣在那
2: 儿。嗯，有点。
0: 他会不会和我妈关系不好，有什么过节啊？
2: 这你可就多虑了，我爸脾气好，跟谁都没红过脸。
0: 是吗？
2: 是。

0: 以前就住那儿。
1: 啊，你们家就住这儿啊？我们家就住后边那楼，这么近啊？你说我怎么早没发现你呢？
0: 幸好当时没发现，你是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合适。
1: 丹丹，我觉得我父母挺喜欢你的。
2: 那当然，我也喜欢他们呀。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你爸妈真的是很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不知道。
0: 那他们为什么分居啊？
1: 嗨，我妈心眼小，老觉得我爸有外遇。
0: 那你爸有吗？
1: 我跟他住了几年，我保证他没有。
0: 你妈不相信，不让他回家。
1: 我撮合过他们，没戏。一开始还是我带我爸回家吃饭的，可是吃完吧，他就又回学校。后来吧，我妈开饺子馆了，生意也忙了，也没空做饭。我爸呢，就几乎不回家。
0: 人都说性格互补，他们多互补啊，怎么没补到一块呢？
1: 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差别吧，是那种骨子里的。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就是一误会。哎呀，虽然说都是好人吧，可是好人和好人啊，也不见得就合得来。
0: 你是说他们应该分开？
1: 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吧，反而倒能心平气和的说两句话，我都觉得跟朋友似的。
0: 你主张他们分开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那我是顺着你的话说，你爸妈也不年轻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体贴照顾吗？他们分居这么多年，这证明他们已经不爱了。既然已经不爱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大志，难道你希望看到他们就这样凑合余生吗？
1: 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呀。
0: 你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凑凑合合的怎么会有幸福呢？你再好好想想吧，大志。对不起，大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我爸去世的早，我一直认为我妈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是我妈总说她忘不了我爸。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妈能忘了过去，重新找到幸福，这是我一定要做成功的。
3: 请坐，请坐，请坐。
4: 哎，慢走啊！哎，
5: 这
4: 不错嘛，这馅儿的。
6: 这个麻辣牛肉。
3: 15。哎，赶紧给人上去啊！哎，吃好喝好啊！哎哎，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哎，里边请啊啊！快快快，待会儿给人点菜去啊！
7: 明天早上啊，你早点去啊。嘱咐他们多买点东西，那不是有到咱们这儿办婚礼的吗？万一缺点啥的啊。
8: 好。哎，
7: 好，行，回来。
8: 哎
9: 哎，翠花。
7: 哟，你在呢？
9: 啊，
7: 我还以为我忘了关灯了。
9: 我去了饺子馆，看你太忙了，就没打搅。
7: 哦，有啥事儿啊？
9: 那大志他女朋友你见过了？
7: 哎呀，见了。这大志啊，还真挺有眼光的。哎呀，那丹丹长得还挺让人心疼。
9: 嗯，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7: 不是大志他同学吗？
9: 翠花，我得告诉你，那个女孩啊，是秀罗的女儿。
7: 你咋知道的呀？他们告诉你的。
9: 啊。
7: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
9: 我是想说呀，我们得尊重大志的选择，孩子的幸福是最要紧的，你别去阻拦他。
7: 那也不管我是咋想的。
9: 翠花，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俩孩子多好啊。
3: 这世界上好姑娘都死完了，大志非得找他，我不同意。
9: 你我就怕你来脾气，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得多为孩子考虑。
3: 我为他考虑，他怎么不为我考虑啊？我把他生下来养这么大啊，他怎么不为我考虑？我不同意。你也别再说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跟他谈。

0: 哎，小刘。
1: 哎，大爷。
0: 老板没来。
1: 今天没来，平常这时候都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老板来了，你告诉他，我今天有事
1: 儿。哦，好的，大爷，你今天不来了。
0: 嗯，哎。
2: 妈。妈。哎，你不是病了吗？
3: 你心里还有你妈呢。
2: 你看你说的，我心里咋能没有你啊？我接完你电话，我赶半夜火车，我就回来了。我，你病咋样了？要不上医院啊？
3: 没事儿，你妈好着呢。啊，坐这儿，妈有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啊？你说。
3: 实话跟你说吧，妈啥事儿也没有。妈叫你回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你那个女朋友。
2: 什么女朋友啊？昨天不都见着了吗？
3: 你了不了解他这家庭啊？
2: 我了解啊，我还见他妈妈了呢。他妈说了，只要您和我爸同意，他们就没问题。
3: 你见过他妈了？那你还见没见过他们家其他什么人啊？啊？
2: 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家就他们娘俩，怎么了？
3: 我今天叫你回来啊，我只想跟你说，妈不同意你跟他交往。
2: 不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妈是谁呀？啊？他妈是不是叫叶秀罗？
2: 对啊。
3: 这叶秀罗是谁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当年勾引你爸的那个女人。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妈。我喜欢的是丹丹。那只要我们俩人相爱，那不就够了吗？

0: 行了，妈，您别说了啊。您颠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丹丹他妈妈的不是，啊，他这些年是您心里的敌人。我不是向着我爸说话啊，我一点也不同情你，我反而有点可怜你。
1: 啥？
0: 我说你还别不高兴啊，我跟丹丹的事儿啊，谁也拦不住，这事就到这儿了，不提了，啊。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你跟我爸分手吧。
1: 你说啥？
0: 妈，您跟我爸这样都多少年了，你看咱这还像个家吗？难道你们一辈子就这样了？你们应该分手，去寻找各自的幸福，还来得及？
1: 谁让你来管我跟你爸的事儿的啊？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
0: 妈，以前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你和我爸拉到一块儿，那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知道了，这和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啊，是多快乐。您和我爸这么些年都这样，那得多痛苦啊。是以前那你得靠我爸生活，现在您还要靠他什么呀？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
1: 我现在根本不靠他了，别说我，就我家里人谁靠他了啊？我现在家里人哪个过得也不差。
0: 就是啊，那既然如此，既然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那就分手吧。
1: 分手，分手，说的容易，他这你知不知道啊？啊，你知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就爱了你爸这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妈是真心爱你爸的。你妈恨也恨过了，怨也怨过了。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

0: 你们没有白爱啊，你们不是有了我吗？妈，爱不是自私的，您为了我爸好，为了你们俩都好，分手吧。
1: 这些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
0: 妈，您别误会啊，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
2: 爸。嗯，大志，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妈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她病。
2: 她没病，她是不同意你跟叶丹交往吧。哎，都怪我，我多事儿了。我昨天去找你妈了，跟她说了你们的事儿。我的本意呀，是不要让她干涉你们，结果适得其反了。
0: 爸，这不赖您。爸，我来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
2: 啊，
0: 跟我妈离婚吧。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明白了，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陪在他身边。您跟我妈这么多年都这样，你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为了对方的幸福，离了吧。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这想法都哪儿来的呀？
0: 你们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2: 大志，爸爸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
0: 为什么呀？就因为当年我妈为您做出了许多牺牲啊。
2: 这是一方面。
0: 那另一方面呢？
2: 爸爸不年轻了，我不想折腾了。
0: 你们都不老啊，应该开始考虑新的生活呀。
2: 考虑新生活，你妈她自己会生活吗？你看看她前一段时间为了做那个生意惹了多少事儿，她离不开我。再说了，当年爸爸对不起她，我不爱她却娶了她，然后又长期忽视她，我不能一错再错。
0: 爸，您这么想是自私。
2: 我怎么自私了？我
0: 您为我妈考虑过吗？难道她就想要这样的生活吗？她就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您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您的角度出发的，你能不能从我妈的角度想想？她身边没有人陪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她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难道她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吗？您这么耗着他，就是自私。我跟我妈也谈过了，我真诚的希望你们都能认真的考虑一下。

0: 老板您怎么来了？啊，
1: 哎，这怎么能让您来？快给我。哎，
2: 那个唐大爷呢？
0: 唐大爷这几天请假，他一直没来。哦，
2: 那行，你先换衣服去吧。哎，
0: 那我先走了。哎。
2: 会出啥事儿了吧？
3: 哎，小刘，
4: 唐大爷，这两天你干啥去了？
3: 有点

0: 老板呢？
1: 老板在里面了。
0: 哦，翠花，翠花。
2: 哟，唐大哥，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啊？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
0: 没有，那个你什么时候闲下来，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
3: 哎，来，大哥，哎，啥事儿啊？啊？
0: 是这
3: 啊。
0: 我可能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2: 你看你，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啊，给你工资。哎，说实话，我也不想给你工资。那给你工资，那不就成了你给我打工了吗？啊，我早说过了，那给你股份啊，这店又不是我自己的，是咱俩的。
0: 那个不是，那工资和股份呢，我都不要。我能在这儿帮你的忙，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我就很快乐，就够了。
2: 那为啥呀？
0: 那个闺女又给介绍了个老伴儿。
2: 啊。
0: 你不是也跟我说了吗？都一大把年纪了，别再挑了。我听你的，跟她相处了几天，我觉得还行。这不，闺女把乡下的房子也给整修了一下。我就准备这几天到乡下去张罗这事儿，在乡下跟她过。
2: 啊。是这样啊，那太好了，那恭喜你了。
0: 谢谢你啊，妹子，我这一走恐怕就再也见不上面了。
2: 那为啥呀？这文山县离这儿又不远。
0: 是挺近，不远，可是成了家的人了，老往你这儿跑也太不像话了，是吗？
2: 那也是啊。哎呀，那挺好，大哥，那就祝福你吧。
4: 梅子，我走了，你回吧。
5: 哎，唐大哥。
4: 啊。
5: 哎，就那个女人，爱不爱她呀？
4: 翠花妹子呀，都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不爱的？
5: 那哪行啊，那一把年纪咋了？那一把年纪那也得爱呀。啊，你爱不爱啊？
4: 妹子，我跟他这才接触了几天，爱不爱的谈不上，就是合适不合适，我觉得他还合适就行。我走了。
5: 哎
4: 哎哎
5: 哎，啊，你看唐大哥，最近这些日子呀，你一直帮我，你不是最爱吃我给你包的那饺子吗？哎呦，你说这破饭馆开的，一天到晚的穷忙，也没来得及给你包顿饺子吃。你这要走了，啊，这我怎么着也得让你吃上一顿呢。一会儿这些客人走了，我今天就不营业了，我专门啊给你包饺子，好不好？
4: 哎呦，那怎么行呢？一天不营业，你得少挣多少钱呢？
5: 哎呀，钱是啥呀？钱是孙子，人才是大爷呢。行了，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我今天一准让你吃上饺子，走回去吧，走吧，啊。

0: 吃吧，妹子，那咱一起吃吧。哎呀，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快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咋样啊？嗯，
1: 好吃。妹子，我这人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吧。可你这饺子的味道啊。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回吧。

剩你自己了，又剩下你自己了。

0: 哎呦，你怎么来了？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人少啊？
1: 今天就没营业。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就是想歇歇。

0: 也没啥事儿。其实啊，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你一定要说实话。
1: 啊，你问。
0: 这么多年，你心里没忘了他吧？
1: 你说的是叶修罗吧？没忘。翠花，自从他搬走了以后啊，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是大志带着叶丹过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
0: 你爱过他吗？
1: 爱过。
0: 那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吗？
1: 哎呀，咱不说这些了啊。
0: 你们从来没联系过？
1: 没有。哎呀，抱歉对你这么说，那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啊。
0: 那你对我呢？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啊？说实话。
1: 翠花，咱们是亲人。
0: 亲人？
1: 是啊，这么多年了，咱们已经是亲人了，因为咱们有了大志。
0: 我没明白。
2: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3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的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童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童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

0: 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两棵树，两棵不一样的树长到一块儿了，那枝枝丫丫的都缠到一起了，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了。这要硬要分开，得砍掉多少枝叶呀？这就是亲人。

0: 对了，那个大志他跟你说过他的想法了吗？
1: 说了。
0: 那你怎么想的？
1: 你是怎么想的？
0: 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走了。
1: 哎，翠花，那大志和丹丹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0: 哎，能怎么想啊？我能伤害自己的儿子吗？
1: 谢谢你，翠花。
0: 我也谢谢你，咱们俩这么多年，你头一回跟我说了心里话。

0: 哦，没事儿，我来啊。
1: 老板，你行吗？
0: 切，什么叫我行吗？我当然行了啊！都出来干活吧啊！开业。

0: 直以为我的母亲是钢铁做的，没想到没有任何先兆的她就这样倒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妈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我和我爸都没有意识到。
1: 她是脑干出血，目前陷入深度昏迷，情况很危险。
2: 到底有多危险啊？
1: 根据她既往的病史，血压一直很高，你们做家属的怎么一直也没有注意，也没给她很好的控制和治疗呢？啊，她的脑干出血足足有15毫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2: 什么？
1: 出血在15毫升以上，死亡率在80%以上。
3: 爸，
2: 大志，不是还有20%呢吗？你妈一定是在那20%以内的。大夫，求您了，咱们用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治疗，一定要把她抢救过来。
1: 根据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3种可能。
2: 什么？
1: 这第一种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第二种，生命体征还有，但是人就会那么睡着，再也醒不过来，啊，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成为植物人。
2: 那第三种呢？
1: 我们期望他能够挺过来，清醒过来，最好的结果也会是瘫痪，啊，起码是半身瘫痪，从此需要有人照顾。
2: 她有人照顾，大夫，她有丈夫，有儿子，咱们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吧。

0: 好了，该。
1: 哎，这怎么改呀？不行，
0: 你收下吧。
1: 不行不行，
0: 收下吧。
1: 哎，我，
0: 咱俩亲过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1: 哎，你怎么咬我？
2: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
3: 听着呢，
0: 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呀呀呀，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满盐全靠鸭。

0: 师傅，司机师傅，
1: 哎，有什么事儿？
0: 麻烦您停一下车。
1: 这儿怎么停车啊？
0: 我有个急事儿。
1: 这儿停不了车，没法停车。
0: 我得下车。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在那儿下什么车呢？啊。

0: 怎么不营业啊？唐大爷，老板病了，住院了。
1: 病了？什么病？说是脑出血。脑出？翠花啊，翠花，大夫说了，得经常帮你做按摩。我现在就给你捏胳膊呢，你能感觉到吗？ 我手劲大不大呀？要是手劲大了，你就告诉我啊，别把你捏疼了。翠花，大志，回家睡去吧啊，回去吧。
2: 爸，我年轻，今天我守着，还是你回家睡去。
1: 你回去吧。 你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咱们得做好长期准备，别俩人都在这儿耗着。你明天再来换我啊。
2: 那还是你回去吧。
1: 你回吧，我有话想跟你妈说。

翠花儿，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你一定能听见。翠花儿，你得坚持住啊！这辈子你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罪都受过了，好日子刚来了，你怎么能倒下呢？都是我不好，我对你关心的太少，你早就病了，我居然不知道。以前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咳嗽一声，你就把药替我准备好了，你连个手绢袜子都不让我洗。可是当你老了病了，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居然不在你身边，就让你一个人这么撑着，一直到你倒下。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翠花，你原谅我。

0: 请问翠花在哪个病房？
1: 翠花？
0: 啊，
1: 我给您查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叫张翠花啊？
0: 对对对，
1: 她在43号。
0: 43号？
1: 嗯，
0: 在哪儿？
1: 在那边。

0: 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那将会怎么对得起你啊？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翠花，你得坚持住啊！为了我，你也得坚持住。我发誓，我要试着真正去爱你，把你放进我心里。咱们要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好好的生活，一起走过这下半辈子。翠花，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啊！翠花，能听见我说话吧？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
1: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的。像你这种女人，就是有人把你扔到井里，你都能自己爬出来。你不会就这么走了。哎呀，翠花啊，你要活着。咱俩虽然这辈子没有缘了，可是我还是离不开你。
0: 哟，唐大哥，你来了。
1: 啊，那个他怎么样了？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翠花。
1: 你一定要挺住，我要你活过来，而且我要看你活得好好的，活得高兴，活得开心。翠花，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就让你手脚能动，然后能吃我给你包的饺子。
2: 我要学会包饺子，
3: 薄皮儿，
1: 大馅儿。里面加了汤，就为了这盘饺子，你要活下来。

0: 谢谢你来看翠花啊。大兄弟啊，有些话呀，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是翠花她就是不让。啊，
1: 什么？你把你们家女人太不当回事儿了。
0: 翠花这个傻女人呢，一辈子那心里就装着一个男人，就是你。 在他嘴里啊，你比那神仙还好，有文化，有本事，还知道疼女人。可他越这么说啊，我越不信。知道疼女人的男人，能让自个儿的女人在外头这么折腾了？什么是女人啊？女人嫁了男人，那就更应该受到男人的宠爱和体贴。这样的女人啊。 她才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会有女人味儿嘛。你们家这个女人呐，就像一棵野草，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夸，没人赞。你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女人味儿啊？那没有男人疼的女人，她哪儿来的女人味儿？
2: 对不起，翠花，兄弟，你不是说对不起他，也不是对不起别人。我说的是你对不起你自己。他这要一躺倒醒不来，你说你将来怎么办？你怎么对自己交代嘛？像他这种绝对卧床的呀。 你们每隔2个小时呢，要给他翻一次身，要不然呢，他的身上是会起褥疮的。你们呢，还要经常的给他按摩他的四肢，还要给他擦洗身体，最好啊，还每天在他的耳边跟他讲话，刺激他的神经，这样呢，能快点让他醒过来。拖的时间越久，醒过来的几率就越低。这要是拖上1-2个月，即使醒过来了，人也就废了。这种病啊，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具体能恢复到哪种情况，还是要靠你们家属的了。
0: 知道了，谢谢你。不客气。翠花，别担心啊，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呢。再加上我行吗？哎呀，唐大哥，这怎么好意思啊？
3: 不是，我知道，咱们非亲非故啊，但是，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
2: 我想看着她醒过来，我想看着她生活的幸福。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来，帮着你们一块儿让她醒过来。
0: 唐大哥，就不麻烦你了，翠花由我们来照顾。
3: 那好吧。
2: 什么？大侄的妈妈脑出血，情况很危险，医生说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4: 说不定会成为植物人。哦，天哪！妈，大志很难过，很焦虑，我想去看看他，也正好看看阿姨和陈叔叔。好，好，好，好，那个，你不是也见过他父母了吗？他们也都同意了，那也就说明大志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赶紧去啊！那个，给学校请个假。
5: 让他们别着急啊！好，妈，那我先走了。
6: 好，好，好。
5: 翠花，你知道哪条腿是我按摩的，哪条腿是大志按的吗？我没大志有劲儿，你一定能感觉得到。妈，这辈子呀，您净照顾我爸爸了。
6: 现在啊，他也照顾您了，能感觉到吗？你妈她能听见，
2: 我妈听见了。大志，叔叔。
6: 丹丹，丹丹，你怎么来了？
2: 叔叔，是我妈让我来的。我妈说。
0: 既然我和大智的爱情得到了阿姨的认可，大智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和大智一起帮助阿姨醒过来。
1: 丹丹，
0: 叔叔，让我和你们一起照顾阿姨吧，让我们一起等阿姨醒过来。

0: 说实话，当初翠花病倒的时候，一家人都埋怨你，娘还想尽常来找你呢。后来的几回才发现，你尽力了，照顾翠花，是爷爷迷你周到好尽心。这次来呢，娘特意叮嘱过我，如果大夫说翠花真治不了了，我们就带她回家。
1: 大哥，不用了。
0: 你别担心，咱家都领了。可翠花如果真的成了什么植物人，对你和大志以后都是个麻烦，是个累赘。翠花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们还得好好的活着。你带孩子不容易，我们接她回家，至少我们还有六个哥嫂，怎么也不可能抛下她不管。你就放心吧，
1: 大哥，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翠花她能醒过来。
0: 他一定能醒过来，在这个时候我绝不会离开他。家里能这么体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你知道为什么体谅你？
1: 为什么？
0: 爹在走的前一晚上，把我和娘叫到跟前儿，他对我们说：“如果你和翠花过不下去了，那不是你的错，不许我们找你的麻烦。”好了。 我该回去了，翠花这里，我给你留一句话。该撒手的时候，你就撒手吧。家里不怨你。

0: 爸，
1: 你去睡会儿吧，这有我和丹丹呢。
0: 没事儿，爸爸在这儿伺候你妈这几天啊，想了好多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当初你爷爷就是这样，突然就躺下了。那个时候爸爸要去上学，就把家整个丢给了你妈妈。你看我伺候你妈这才几天呢，就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了。可是你妈妈伺候你爷爷好几年呀，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过去有人问起我这一对儿啊，我都会轻描淡写的说，我爱人对我有恩。可现在事儿到了自己身上，才发现伺候一个病人有多不容易。
1: 妈，先别说这些了，妈妈这么做也是因为你，因为他爱你。
0: 是啊，他爱我，他从开始就爱上我了。可是我呢，我并不爱他。可为什么要接受他对我的付出呢？大志啊，爸爸真是太自私了。
1: 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咱们要做的是一起努力啊，争取让我妈醒过来。到那时候您当面跟她说这些话。
2: 今天已经是第29天了
3: 啊，
2: 看起来他恢复的希望很渺茫啊。
3: 我们感觉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昨天护士给他扎针的时候，他还皱了皱眉头呢。
2: 那不过是生理反应条件反射，从目前的情况看啊，他即便是能够保住生命，也会一直就这么睡着，成为植物人。
3: 不可能，不可能，他会醒过来的，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大夫，
2: 陈老师，您是知识分子，要相信科学。从 CT 的结果上看，他脑中的血肿大多已经吸收了，可是人依然没有苏醒过来。这说明什么？说明对他大脑的永久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他不可能恢复了。啊，当然了，我们会对患者继续进行积极的治疗，进高压氧舱，再辅以营养脑组织细胞的药物。你们做家属的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今天我单单陪床，您回去睡一觉吧。您看您的眼睛，好几天都没正经休息了。
1: 不用，你们回去吧，我在这儿一样睡。丹丹，你也回去好好休息，这些天你跟着累坏了。
2: 我不累，叔叔。对了，我妈今天来电话了，她让我嘱咐你好好保重身体。
1: 嗯，替我谢谢她。
3: 爸，
1: 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在这儿陪着你妈。
0: 那行，明天早上我做好饭来替你。
2: 叔叔，那我们先回去。
0: 哎。

0: 翠花，孩子们都走了，我让大志回去休息了，现在就剩咱们俩了。我跟你好好说说话，你得听着啊。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

0: 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

0: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薄

0: 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即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

0: 人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来东北这么多年啊，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进步，就是学会了打出溜滑。你可别觉得这玩意儿简单啊，其实啊，刚来东北的第一个冬天，就是因为没掌握这项技能，那家伙给我摔的呀，五花八门的。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0: 往前摔，大前趴；往后摔，仰不叉；一屁股坐地上，大屁墩儿，脸着地，抢着了；一字马，大劈叉，被绊倒，卡着了；一步三摇，塞子歪歪的，脚底打滑，粗溜一下子。这些摔法统称为乖了。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0: 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你好，我是大笔差快递9527。请问是哪位亲要发快递呀？
5: 来啦。
4: 啊？
5: 进来吧。
4: 哎。
5: 给我。
4: 哎呀，给。亲，我多句嘴，你这收发地址咋是同一个呢？
5: 这你都看出来了，来，把这个带着过去吧。
4: 姐，同城。异地，包括国外，哎呀，我们大笔差都能对付，但是你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6: 大笔差做不到啊！
7: 楼下你还做不到吗？
6: 啊，你那是吓死我！
4: 你这楼上楼下你还发快递呀？快递费10块，
7: 货到付款。
4: 你说这人有意思吗？没事发这玩意儿，我天天要接这活儿，早买房了。你好，大比沙927。哎呀，是赵博先生吧？
8: 说，
4: 这是你的脸儿啊。以后请不要再打呼噜了，再打呼噜就用大嘴巴子踢死你！啊啊啊啊！疼疼疼！快递费10块。
8: 不送的。
4: 那个楼上那老娘们，
8: 那是我媳妇儿
4: 啊。
8: 想要钱吗？
4: 咋不想要呢？
8: 成我的旨意，你告诉他，我就打呼噜他，他爱听不听，不听滚。这戒指给他，连带这个一块打包给我送过去啊！货到付款。
4: 什么假的？啊？还垫快递费玩呢？你好。
7: 谁呀、啊？
4: 劈叉公公。俺们皇上说了，姐爱听不听，不听滚。你的纸，接纸，快递费20。
5: 他说的。
4: 嗯，
5: 来，你进来来。
7: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你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我让你干点家务，我就跟要杀了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心？还有，我跟你说1万遍了，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我不爱吃梨。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4: 能，但是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7: 这是快递，你原声大碟。MTV 的格式给我递过去。对了啊，还有这兜子他的最爱啊，一块给我递过去，货到付款。
4: 哎，你说我这不倒霉心吗？啊，钱没收着，还挨骂。你好，大笔差。
6: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4: 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啊？每天吃饱喝足，你就往沙发这么一摊，就跟那大啤酒。

0: 子似的，你挺惯飞呀、啊，啊，让你干点家务活跟啥你似的。咱俩结婚十年，你挑战了我十年，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七年？还有，我跟你说个一万个，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就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这还有兜子梨呢，哎、给，
1: 明白了，这是要跟我离。
0: 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止咳。
1: 别贫，1000块钱，帮我送份快递。
0: 哥，用不上，这就用不上。
1: 拿着，我花钱制作一段微电影，你要送的这段微电影片名只有一个字儿，左，不是左，是织女膜左左啊。
0: 算了，小姐，你的快递。

0: 我们家吹风机在哪儿？收，微电影播放完毕。制片人冷笑话大哥，导演冷笑话大哥，领衔主演9527，片名只有一个字儿，紫。
1: 把钱赏给你啊，大嘴巴子给我递过去。
0: 干啥呀？你让狗整天弄我玩呢是不是？
1: 疼不疼？
0: 脏不脏？俗俗的？
1: 生不生气？
0: 想咬人？
1: 那你想不想打人？
0: 见贼搂贼。
1: 那你还等啥呀？奔跑吧，兄弟！
0: 大劈叉9527，
2: 你把这一箱套子给我邮去。来，
0: 哥，你邮我吧。你这一箱套子邮过去，我也就进医院去了。啊，今儿你说啥我也不邮了。你这么暴的脾气，你有啥事直接找我姐唠去。你是打是的随便你啊。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啊？不去了。
0: 不怪我姐说你，你可真是啤酒沫子，你可太挂杯了。
2: 滚！
0: 爱咋咋，爱死！
3: 小伙子，他们俩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闷香套呢？
3: 快完事儿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就不懂得耐心啊！那东西坏了，只知道扔，不知道修。你说这两口子能离婚吗？想离婚还这么瞎折腾啥呀？还找你个送快递的？
0: 大比上
4: 咋的？回来削我来了？来薅头发喽！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姐，这次还真不是暴风雨。你猜我哥，我哥那屋发现啥了？
4: 爱啥啥，
0: 一根大长头发丝儿。
4: 爱啥丝儿啥丝儿，爱多长多长，真挺长啊。不是我的。
0: 不光有头发丝儿，还有香水味儿呢，都呛眼睛。
4: 滚！
0: 大哥，大比上，在我姐那屋发现的。哥，那不是下酒菜呀、啊？
2: 不是我的，我的没这香。
1: 你狼心狗肺，没良心！
2: 张瑞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2: 你香，你香，就你香！啊！
0: 大哥大姐，消消气儿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俩为啥闹到今天这样，但我敢说呢，你俩还是彼此在意对方。我从前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吧，有一对老夫妻，在一块儿呢，生活了60年。老两口都特别爱吃鱼，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老太太给老头夹了一辈子鱼头。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约定好，说这回谁也不给谁夹，自己吃自己。鱼做好，老头上去就把鱼尾巴夹到自己碗里，而老太太呢，很自然地夹了鱼头。原来老太太一直爱吃的是鱼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尾巴。而老头爱吃的是鱼尾，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头。就这样，两个人互相忍让了60年。60年，这是什么呀？这是爱，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爱的让给对方。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6: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7: 时间到了。
6: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6: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0: 时间到了
9: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喂，臭蛋啊！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5: 是真的。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姐，这头发丝啊是我在你门口剪的。姐，哥，那袜子吧是我自己。你看你两口子这样多好啊，有啥事不能当面唠。失败了。行啊，我也下班了，再见。
3: 927，过来。
2: 不是姐，你咋的还想从头来一遍呢？
3: 进来。你帮姐送最后一份快递呗。
2: 你可拉倒吧，你送那玩意儿都易燃易爆啊。
3: 这次不危险，而且呀，还挺浪漫的。
2: 啥呀？
3: 我来把我卷起来。来，
2: 不是姐，你说你搁这瞎卷啥呀，我哥也没翻你牌子呀，你再给自己卷漏了。
3: 不怕漏啊，就怕漏了。
2: 哎，你说你滚这样，你这等会儿咋下台阶啊？
3: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台阶下，你这样你在前边走，姐在后边蹦。
2: 好，看看台阶啊。哎，不，来躺下。大哥，大劈叉，你的最后一份快递。
4: 我说你还有完没有？哎呀！

0: 哎呀，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0: 二哥，请。
1: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

0: 接。接不上来了吧？
1: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0: 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你打谁？打谁？
2: 老死你！
0: 打谁？
2: 老死你！
0: 打谁？
2: 老板，老死你！
3: 处长，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1: 你是何人呢？
3: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1: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0: 说就说，哼，不，听好了。这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还看不惯，
2: 对，
0: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3: 就这点事儿啊？
1: 对，
3: 有请唐公子。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
4: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伤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符。
3: 吁，
4: 管家，你
1: 大哥，哇哇，
5: 别人笑我太疯癫，
0: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5: 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滚！
1: 疯了！
3: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1: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3: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
1: 哎，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0: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1: 对呀，
0: 管家，您受累，华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3: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它很值钱呢？
0: 你看一看，
3: 呀，真的是很值钱。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0: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3: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
1: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3: 再请十三香，
1: 十三香，十三香。

0: 个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
2: 哇，哎呀，

0: 这十三香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香，哎，有了，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1: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2: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1: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2: 啊，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1: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我们二位公子。向你隆重地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她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3: 东香，东香，东香，东香，东香，东香。
2: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香了吗？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1: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2: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香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3: 我是二哥，我先来。
5: 东香。东香，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1: 一个。
2: 几条腿？
6: 四条。
2: 多少毛？
5: 多少毛？
0: 我知道，一身毛。
1: 答对了。
5: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2: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1: 一个。
2: 几个月亮？
6: 一个。
2: 多少颗星星？
5: 无数颗。
0: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1: 漂亮。
5: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2: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5: 不服。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5: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2: 你擅长啥吧？
5: 说学逗都不行。
2: 那咱就从唱上来。
5: 来者不拒。
2: 我来问，你来答。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二哥，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气死你！
3: 大姐姐，相中哪个呢？
0: 哎呀，
3: 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啊，

0: 啊，这就是报应，报应啊！打了退亲，
1: 退亲，
0: 对。
1: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0: 不想娶你。
1: 好，我娶你吧。
0: 除非让我去死。
1: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2: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0: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2: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0: 打！
2: 小王，上来。
0: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3: 咋的了？
0: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2: 大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1: 瘫痪了。嗯。好啊。
4: 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5: 快过来，吓我一跳！
4: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6: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4: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6: 是我。
4: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哈，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塞。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6: 行啊，大爷。
4: 谢谢你，
6: 来照一张。
4: 哎，你照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6: 还善吗？啊，
4: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2碗。
6: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4: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6: 来碗面，
4: 就在这吃，
6: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4: 新来乡长吃饭呢？
6: 嗯呢。哎，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8: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8: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

0: 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

0: 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干啥呀，我去看看去。你把校长吓着呢，快。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下去那新来的就在那罩上了，可上时了。哎，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3: 嗯，
2: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3: 嗯，
2: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别放，大爷听单子，乡长的单子我买。拉倒呗，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3: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2: 是吗？
3: 嗯，
2: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了。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来，
3: 嗯。
2: 点你一下，
3: 点一下，
2: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3: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2: 买个好，
3: 买对了，
2: 快点的，
3: 来。
2: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3: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2: 有炮击没？
3: 有，
2: 那卡刷卡。
3: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2: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3: 大爷你看一下单子，
2: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3: 好，那我刷了啊，
2: 快点的，
3: 刷了。好，来开。咱签个字儿，
2: 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3: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来，
2: 咋的？
3: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2: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3: 呀，余额不足啊！
2: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3: 是，刚才刷了2900，
2: 刚才2900。
3: 哎呀。
2: 不对，有那么多吗？
3: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2: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3: 2900，
2: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3: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2: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3: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2: 还有啥事儿啊？
3: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就稳当告诉你啊。
2: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
3: 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2: 这不就完了吗 ？GDP 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能是大事吗？这什么？小沈阳啊，
3: 不是，
2: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3: 退钱？
2: 不买了。
3: 那不可能，
2: 大爷后悔了。
3: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荣幸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2: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3: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2: 妈，这还咋这样呢？
3: 那我怎么样啊？
2: 你就不给了呗？
3: 我能。哎，
4: 行了，吃饭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买个单。
2: 一共3100，
3: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2: 现金。
4: 现金。我真想刷卡。
2: 刷卡呀。炮击

0: 坏了。
1: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嗯，行了，你现钱数啊？
1: 啊，对呀。
0: 行。

0: 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1: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0: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0: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你咋的了？
0: 你要干啥这孩子？
1: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1: 你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不要脸，臭不要脸！
1: 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1: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我不动，
1: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1: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1: 你找讲
0: 理？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0: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0: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0: 哎呀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0: 咋回事呢？你起来。不就
1: 咋回事呢？
0: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叔叔现在买虫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嗯，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0: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思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嗯，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1: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1: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告诉你，
0: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来越剩脸。
2: 没事。
1: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1: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儿。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1: 班长，班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2: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行了，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你慢慢吃啊。
2: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1: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啊，这领导

0: 这样的聊。
1: 哎，你这是啥呀？没事啊，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0: 好大爷给你呀、啊，
1: 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
1: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0: 拿着吧。啊，
1: 好，谢谢。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0: 咋表示啊？
1: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0: 行啊。
1: 哎，
0: 行啊。
1: 正好就当过年了，
0: 就当过年了，
1: 咱大伙都乐个乐。
0: 唱一个，
1: 唱一个，
0: 把你翻啊！
1: 来
0: 来，
1: 走，
0: 唱一个。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盘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

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盘。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不着急，
0: 不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嗯，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1: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嗯，
2: 而且他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1: 对 对,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哎
0: 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2: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0: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都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2: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0: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 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嗯，
1: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哎、
1: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嗯，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 啊直接让大家省了好

0: 多好多的钱的，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十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1: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2: 那是啊，
1: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0: 是，
1: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你算算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2: 差不多
1: 啊。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皮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多给身体呢加点油助助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是不是啊？哎，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2: 对呀，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皮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皮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皮颗粒。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1: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3: 不是
1: 啊，
3: 我是昨天知道的。
1: 昨天
3: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皮颗粒了。
0: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3: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皮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杨老师啊，
1: 哎，
3: 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1: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您真是会算账啊，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是吧？
2: 不到了。
1: 预留这么点儿，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名给您报好了啊，留两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3: 好，杨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杨老师。
1: 再见了，
3: 杨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我想要订两组黄芪破皮颗粒
1: 啊，
4: 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4: 是的是的，袁老师。
1: 哎，
4: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皮颗粒，你说它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皮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皮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4: 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1: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两组，两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号码啊。

0: 那行行，
1: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0: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2: 恭喜你掏空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都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刘老师。哎，你好。哎，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能报上
3: 啊。我想再订三组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啊。
1: 订三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4: 对呀。
1: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一组，立冬，对吧？
4: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1: 对，
4: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3: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就是陇西黄芪，就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1: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定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三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3: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1: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皮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1: 是。
5: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1: 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三天了。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
5: 就我就是听了嘛，说您这个团购活动，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这这么好的，你说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完一盒才49，你说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就这个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1: 对，
5: 多合适啊，太合适。所以您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了。
1: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一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两人都见健康康的。什么？
5: 对呀，不对呀，阮老师
1: 啊，
5: 那个您弄错了吧？
1: 我
5: 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一人一组，
4: 一组，
1: 一人一组，那就是2组黄芪破皮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一组。
2: 对，他确实说的
5: 是吗？我说的是一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是说错了，是一人一组，不是2人一组。
1: 好好好，你放心吧。一人一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好，再见。
1: 哎，
2: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一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皮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皮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1: 现在还有，您要一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放心。
6: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1: 哎，
6: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以前呢哈身体也不舒服啊，后来就是听人跟我说那个喝点黄芪水就行了。完了我喝上之后吧，哎，感觉还真挺好。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

0: 越贵。
1: 嗯，
0: 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道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
1: 嗯，
0: 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1: 买不起，
0: 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啊，
1: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这个中药的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0: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
1: 啊，
0: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1: 对呀、啊，
0: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1: 嗯。
0: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1: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这位先生你好。
3: 那个，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1: 啊，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4: 得，又来三组的。
1: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4: 不少。
1: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3: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1: 啊，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3: 对对对，袁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你看她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
1: 嗯，
3: 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
1: 嗯，
3: 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那个食材，
1: 嗯，
3: 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
1: 嗯，
3: 啊，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
1: 嗯，
3: 但是吧，他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1: 啊，
3: 嗯，用的黄芪片儿。完，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黄芪片儿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儿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3: 完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
1: 嗯，
3: 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啊。
1: 嗯，
3: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3: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3: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3: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3: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
4: 嗯，
1: 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4: 对，也不舍得。
3: 所以说，咱家我妈这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3: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3: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3: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3: 哎呀。我寻思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
1: 嗯，
3: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4: 嗯，
3: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是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4: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
3: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啊，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3: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2组黄芪

0: 坡碧颗粒
1: 啊，
0: 这么好的黄曲坡碧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两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0: 好，谢谢阮老师。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就像这次的黄曲坡碧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0: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房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3: 袁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1: 啊！
3: 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子，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3: 好的，再见，哎、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5: 嚯，6组啊。
4: 嗯，
5: 之前3组都不行，您这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1: 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一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4: 阮老师你听我说
1: 啊，
4: 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4: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了，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1: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4: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了，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1: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6: 哦，那太好了。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1: 对对对，
6: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0: 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1: 嗯，
0: 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1: 嗯
0: 啊，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1: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防护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知道我是谁吗？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呀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让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你不赔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
2: 你看看，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

0: Yeah, 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
2: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2层楼。
1: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1: 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星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2: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
1: 哎，
0: 我就不信了你。
2: 别这样，你别冲动，
0: 我
2: 大过年的。
0: 信了你。
2: 哎呀，我去，
0: 哎呀，
1: 哎呦，
2: 哎呦。
1: 妈呀！
2: 哎呀，
0: 好，
1: 大藏，
0: 好！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不会，
2: 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1: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这把真打上
2: 了。啊！
1: 哎妈的！
2: 不是
1: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0: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
0: 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
1: 哎
2: 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1: 刺着脑，
0: 扇一边脑袋去！
1: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0: 2、3、4、8大藏，
2: 好！
0: 我连翻5个空翻。来到了2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1: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1: 没打着，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行呗，这把看行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2: 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
2: 啊，
0: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1: 啊，
0: 老郭，
1: 啊，
0: 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
1: 啊！
0: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
0: 啊？对上，
2: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2: 他才挥的手。 还是他在挥着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

0: 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3: 再来一遍行不行？
1: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3: 回来，
1: 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5: 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一百。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林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6块，
6: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7: 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6: 捡起来！啊，
7: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是不是？
6: 拿来！啊，
7: 我的钱！
6: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7: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呢？
6: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7: 你看我，
6: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7: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6: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7: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6: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7: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6: 那这次拿钱干啥？
7: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6: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7: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6: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7: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6: 这谁的？
7: 我的。
6: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7: 你叫他，他答应吗？
8: 100的，你好，哎，你好。
7: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啊。
6: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7: 长方形的。
6: 对了。啥颜色的？
7: 粉的。
6: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7: 上边写着100。
6: 你的。
7: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6: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7: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变

0: 多少吗？
1: 哎，那什么？啊？
0: 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2: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2: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儿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

0: 上一边笑去。
1: 我这是笑吗？
0: 老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1: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0: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0: 来来来，
1: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2: 对，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2: 好，
1: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时就。
3: 我
2: 来解释，
3: 他要让你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0: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0: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1: 往这。
0: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4: 干啥？干啥呀？
3: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1: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0: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0: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这这这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0: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0: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1: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0: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1: 谁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人信，没人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1: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哇！
2: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
3: 哎，哎，真的呀！
2: 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
3: 哎呀，二姑
2: 你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2: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6: 便民零钱箱，
2: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1: 放点零钱方便花，
2: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2: 我
0: 当然是我最帅。

0: 深夜十一点，当绥中县城的万家灯火沉入夜色，县公安局办公楼里还亮着一盏灯。灯光下，冯京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刚要离开，手机里弹出一条来自唐山的私信：“冯警官，我儿子和我吵架跑了，你能帮我劝劝吗？”冯京立刻拨通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少年委屈的哭声，这是他从警15年来无数个不寻常的寻常夜晚。作为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冯京在方寸屏幕间守护网络空间清朗，走出屏幕，他又化身反诈先锋、寻亲使者、护苗卫士，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承诺写进绥中百姓的生活。2024年，冯京接到一条求助信息，名为裘殿城的抗美援朝烈士葬于异乡，归处难觅。泛黄档案里地名模糊，手写字迹中难寻线索，冯京没有放弃，一次次下乡走访，在秋子沟乡的长姓家族中找到线索。经过多方验证，终于纠正了70多年前的笔误，为绥中县迎来了英雄长殿城。他建起绥中籍烈士信息数据库，发动更多人参与为英烈寻亲。一人微光有限，一群星火燎原。冯京牵头成立小冯警官工作室，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联动义警队伍扎根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1: 冯京身上有着一股韧劲儿，面对群众求助，随叫随到，苦事难事主动扛，是我们身边名副其实的党员标杆。
0: 从告慰历史的寻亲使者，到点亮未来的护苗警花，冯京用15年的坚守，诠释了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目前辽宁逐渐进入到了夏秋转换的阶段，各地气温是逐步的下降，体感清爽舒适，而早晚的秋凉更加明显。伴随着阵型降雨，今天体感更加的清凉，午后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不足25度。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北部、中东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是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像丹东地区是有小雨，局部是有中雨，大连南部和东部、鞍山中南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辽阳、朝阳、葫芦岛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是有阵雨。另外夜间像大连、本溪、丹东地区及岫岩、清原、新宾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沈阳中北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南部、阜新、铁岭、葫芦岛北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分散性的阵型降水将会覆盖中东部和南部地区。我们来看一下气温，周末两天气温将会小幅度的攀升，明天西部地区将会再度迈进30度。当前正处于季节的转换阶段，气温波动比较频繁，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一定要谨防感冒的发生。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19到27度。大连阴，22到26度。鞍山阴转多云，21到27度。抚顺多云，19到26度。本溪多云，19到26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营口阴，21到26度。阜新多云，17到30度。

0: 辽阳多云，20到27度；铁岭多云，18到27度；朝阳多云转晴，18到32度；盘锦阴，20到27度；葫芦岛阴转小雨，20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晚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7: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7: 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做通报，周波出席。
6: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嘉宾代表。
7: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
6: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辽宁制造触网出海跑出加速度。
7: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6: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8: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辽宁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全面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落实，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见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迎难而上，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监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把握重点，抓住关键，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学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走在前列，着力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落实的本领，抓好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各级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常态化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作通报，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0: 座谈会上，张文月、徐文才、张行香、曾维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的进展成效深感振奋。大家还围绕加快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许昆林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务实中肯，饱含深情和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许昆林指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在抢抓机遇中把握发展主动权，在破解难题中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抓住产业这个发展根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产力，着力解决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的问题，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系统部署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守住防风险这个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着力解决历史欠账多、包袱重的问题，激活人这个决定性因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突出抓好关键少数，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动拥抱时代、紧跟时代，着力解决干部精神状态和能力素质的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紧盯重点领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直查直办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严查蝇滩蚁腐，着力解决政治生态污染源的问题，通过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辽宁全面振兴的基础性支撑不断夯实，市场预期、社会信心、发展环境整体向好，风险防范与安全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持续激发。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指出，老同志是辽宁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工作，为振兴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老干部工作机制，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怀、生活上关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件，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再审部分省级老同志，省领导赵成、蒋天宝、陈绿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本台报道，
1: 8月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的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对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以实际行动支持辽宁振兴发展表示感谢。许昆林说，金融投资联盟致力于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构建科技加资本加产业投资生态。此次汇聚的50余家投资机构与辽宁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对接，达成一系列投融资意向，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辽宁把金融作为打基础的必修课，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常态化开展正金企对接，全省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呈现出企业上市提速、投融资扩容、金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许昆林表示，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希望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深耕辽宁，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精准赋能辽宁重点产业链，携手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平台，共同办好创投辽宁等活动，吸引各类优质资本布局。

0: 辽宁，深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合作，在完善创投生态、引入专业中介机构、金融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不断开创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积极拓展投融资空间，全力做好撮合对接和服务保障，为投资机构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金融投资联盟活动召集人陈文辉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耐心资本等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金融投资联盟坚定看好辽宁，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对接沟通桥梁，组织引导更多投资机构走进辽宁，持续注入资金资源，赋能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国长城资产董事长向党，中国东方资产董事长梁强，国开金融董事长余汪顺，工银投资董事长冯军福，农银投资董事长许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董事长吴海，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一伦等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金融生态的举措成效，在企业界、投资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预期持续向好。此次深入对接，强烈感受到辽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大批极具活力潜力的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有可为。我们将扎根辽宁，重仓辽宁，组织精干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优质企业技术团队，积极聚合注入金融资源，推动耐心资本与辽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当好长期战略合伙人，共享全面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王立波，金融投资联盟及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国家级基金、央企投资平台、保险投资机构、非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9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资本的耐心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资本愿意耐下心来，看重的是辽宁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认可的是辽宁营商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辽宁产业底盘稳，赛道质量高，装备制造、新材料蕴藏巨大潜力，但硬科技转化、产业迭代周期长。耐心资本不追逐短期快收益，为企业提供试错容错、技术攻坚的底气，夯实持续发展的根基。留住耐心资本，就要持续打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从拿地即开工、四证齐发，到政策免申即享，审批提速设起柔性执法，减少不确定性，才能打消投资方顾虑，让资本敢做长期布局。留住耐心资本，不能单靠打感情牌，更要靠制度保障。说到底，是用制度信心换来投资恒心，摒弃短期政绩思维，持续优化法治、市场、政务环境，把产业优势转化为价值红利，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扎根辽宁，与辽宁振兴风雨同舟，同频共振。
2: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以来，辽宁把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全省跨境电商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0: 地处大连瓦房店的天成炭业，2014年做木炭起步，头几年走的是老路子，展会接单，中间商报价，客户下单，不仅利润薄，还没有话语权。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从传统外贸的等人下单切换成主动找客户。
3: 这里是大连天成炭业的全自动生产车间，那我手中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刚刚下线的，即将发往海。

0: 外的一个速燃炭，一秒钟点燃，两分钟燃烧，三小时使用时长。今年上半年的这家企业就用这一块小小的碳，通过跨境电商的平台迅速打开了国际市场。
1: 韩国客户要小规格固定克重，中东客户要大包装耐高温，这些过去被中间商过滤掉的需求，现在企业直接从平台后台就能看到，生产线跟着调，产品跟着改。
2: 我们现在出口有30多个国家，然后跨境平台开了有8个，今年的增量还是比较明显。去年我们每天的询盘量大概在10条左右，因为今年我们新开设的平台又增大了这个投入力度，目前每天有40左右个询盘。
1: 企业敢闯是政策带来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大连为本地企业跨境出海持续加力，两项1210出口监管服务新模式落地见效，�化境物流成本压缩近30%，设立东北首个中信保基层服务站，投保和理赔时效提升超30%。
3: 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跨境电商企业700余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呈现加速跃升态势，一批本地企业实现业务首单突破，特色品类已逐步形成线上出口新优势。
1: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更是链上的新生态。在营口，当地通过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串联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上，新增2个产业园，1个孵化中心，各类园区累计入驻企业94家。
4: 我们对这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租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然后如果他有商品的话，没有平台，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服务公司可以给他匹配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从零到一快速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各地跨境电商企业培育库的入库企业超1300家，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累计落地60余项首单、首创、首发、从零到一的创新成果。
0: 制定9条支持政策申报指南，让政策红利直接落进企业口袋。围绕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纺织服装等10个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带，组织多场呢头部平台的精准对接会，推动企业布局海外营销体系，打造自主品牌。
1: 从一块碳的出海到5000多家经营主体的汇聚，跨境电商正在改写辽宁制造走向世界的方式。小众产品不断出海，说明这条路不光走得通，还能跑起来。接下来要的就是把势头稳住，让更多辽宁制造从线上走得更远。本台报道。
5: 参考消息8月27号推出报道，黄金大外环丹东交汇点拓宽新边开放之路，中国最北海岸线行迹之七。新华社解码辽宁工作室等多个客户端转载。报道说，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辽宁丹东是这条巨型环线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国道 G331 和 G228都从这里起始。15/5期间，丹东将主动融入黄金大外环建设，聚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门户城市。
6: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将举办1场开幕式、1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以及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
7: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集中发布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工业数据等领域的系列成果，发布魔术共振、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应用2套评测体系。
6: 本台报道。
8: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在沈阳拉开战幕，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8月27号、28号、30号、31号4个比赛日完成22场对决，争夺8个晋级席位。
9: 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

0: 来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1: 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只有近1800呢才有主客场。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2: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
3: 朝阳今天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这个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2: 本台报道。
4: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2: 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5: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
6: 王仁杰在场上就是非常的拼，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他在场上也是个拼命三郎。
2: 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到。
5: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2: 不舍之余，球队对他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
7: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2: 本台报道。
8: 8月27号，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同举办治改数转政策专题宣讲会。围绕我省制造业治改数转政策、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等内容做专题解读，为广大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政策红利提供指导。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辽宁将8年级初二学生的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渤海湾黄金水道旅游联盟启动会今天在大连举行，联盋联合辽宁、山东两省6个港口、34家景区、92家品牌酒店和100余家餐饮单位，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除法定节假日外，旅客线下实名购买辽鲁往返船票均可享半价优惠。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9: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巧？

0: 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

0: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得关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

0: 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第四虎，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夏天避暑小九九，丹东市区往北走。哎，方才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了。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起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大哥。

0: 咱这接的哪班啊？
1: 从哪儿过来的？
0: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2: 山东的。
3: 本地的。
4: 福建。
3: 你到的尽头，你看。
1: 啊，铁岭啊！
5: 虎山风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
6: 著名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1: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6: 你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辛苦了。
6: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1: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
0: 刚到山里啥感觉？
7: 凉快，
8: 清爽凉快
1: 啊，清爽凉快，
8: 有点像南方
1: 啊，
8: 有点
7: 感觉
1: 北
7: 人少，
9: 人少，
7: 空气清新，
9: 太
7: 阳吧。
10: 风景好，吃饭就是湿润，
11: 环境也特别好，
7: 风景也大，
11: 嗯，
7: 菜吃着也好吃，
1: 也好吃，哎呀，
7: 这东北饭，嗯。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这一头扎入天角狗，我现在哆哆嗦嗦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胜地，哇！
1: 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 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2: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 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杯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魏军临走的时候还跟我叨了这事儿来着，说万一雪茹那边要给咱们退回一半来呢，咱得接着呀。
5: 那100两全给你，敢接吗？
4: 就这库里的。
5: 都在库里了，其他的都发走，你挣钱我不眼红，你就把本金全部付给弗拉基米尔就行，我也得赶紧回去呢。你们那商品房都竣工了，我那批文还没下来呢，我这心里边急得跟火烧似的。全武，亲家，节骨眼上帮个忙，成不成？
4: 你慧珍也不在，你说我想想啊，
6: 您先想。

0: 哥，净下的遗就是我们的遗，手艺给我吧。伯伯，你这辈子最英明一件事就是这个，
1: 签个字啊。啊，对对对，我签。
0: 签个字啊。签好了。哎呀。哎，玄武。嗯。见你表现不错。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当老爷了。
1: 知道了，慧珍回北京就是为了看外孙子去。
0: 早知道了。嗯。
2: 何日当奶奶都不急啊，当姥姥的跟那儿急。
1: 那是啊，孩子生出来他姓侯啊。
2: 哎，伯伯。
1: 达斯维达尼亚，俄语，再见。
2: 不是有些话我就不爱说你。
0: 说什么呢？你早点让小军要个孩子，你不就当爷爷了吗？
2: 伯伯，你孩子倒挺多的，哪个姓蔡啊？啊，走，那不都姓窝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都姓窝？
0: 你呀，哪有伤疤往哪儿挤？什么情况？

0: 灵儿，妈进来了啊。
1: 妈，
0: 鸡汤。
1: 哎呦，你给我哥哥。哎，您别忙活了，您都累一天了，赶紧歇着吧您。
0: 我这得意外孙，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婿，我高兴还来不及。
1: 谢谢您。
0: 睡着了，睡着了。好，来来，快来吃鸡汤。
2: 哎呦妈，您歇会儿去吧，你这一天天多累啊。
0: 我不累，高兴。
2: 你说，
1: 你来。
0: 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个，在咱们的新房还能达到入住条件之前，我想帮你们租一套公寓房。哎，上厕所太不方便。
3: 我不。我就要住自己盖的房子，到时候妈搬我就搬。
0: 你怎么那么拧呢？你就是随我。
1: 您亲闺女。
0: 你知道我生下你媳妇三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多亏了你爸呀！哎呦，他一见到他爸呀，他那小脸就乐开花了，那手就只伸向他爸，都不像我。哎呦，我就嫉妒。
3: 醋，
0: 就是我吃你爸的醋，将来你也会吃他的醋。
1: 我说了，经理和爸呀，最像亲生父女。
0: 就是，你爸这要是知道，你们让孩子信他的信，准保会流眼泪。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我爸流眼泪呢。
0: 你爸的外表刚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1: 看都没瞧出来，
0: 瞧出来就不是你爸了。
2: 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平息李国强家闹事儿的？
0: 讲理啊！
2: 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讲理呢。
0: 那你就是没讲到地儿，没讲到人家的心里去。
2: 我想听，
0: 切，想听喝鸡汤。你边喝我边讲啊！
2: 行行行行行，
0: 你得去找牛爷呀。
2: 找牛爷干嘛呀？
0: 哎，你不知道啊？李国强是牛爷的亲戚。牛爷这人好面儿，你一找他呀，他就觉得你看得起他，他准保来帮你，他就用他的这个长辈儿、道理、正义感，把这事儿帮你摆平了。
3: 有意思。
0: 我这一回来就去找他了，哎，他不在家，我只好自个儿去了。回头我觉得还是不放心，我又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遍。他说了，李国强家肯定不会再去宾馆闹事儿。
2: 你看。还得是我妈，
0: 真是，也不能怪你，你得了解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得了解历史啊，是不是啊？
4: 放屁！不为你找揍是不是？
5: 牛爷，您别急呀、啊，舅爷爷，我们家可吃亏了。
6: 就是我们家吃大亏了，让人揍多少回了？让您来的人，应该是徐慧珍吧？
4: 徐慧珍是你叫的？杨哲，
7: 啥事儿啊？不是，我给您烧开水去了，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4: 他张嘴闭嘴徐慧珍，大名他就这么叫着，是你教的吧？
7: 我哪改的？
4: 啊，揍他！给我揍他！你是不是指他养老呢？啊？我不跟你说，你媳妇呢？
7: 二大妈，二大妈。哎，叫你出来
8: 啊！来了来了，牛爷舅舅来了。
4: 坐下。你说你们俩傻不傻呀？啊，是不是指着他养老送终呢？我告诉你，就咱们这家里啊，他最没出息。
5: 牛爷，您这是怎么话说来着？
4: 爱听就听，不爱听回屋待着去，该干嘛干嘛去，没大没小。连我都不张嘴这么叫人家徐慧珍，人家是什么社会精英？就你小子，你是谁呀、啊？撒泡尿自个儿照着去，你不就是一个下了岗、返聘回来看大门的吗？
5: 那贺小夏他爸还打我爸了呢。
4: 你问问你爸爸该打不该打？要别人打，我都不干。但是我告诉你，贺永强要打你爸爸，起码打五回了。
5: 为什么呀？
4: 你们两口子不愿意哈、啊？
7: 去，
4: 你们要不说话，别说我当着孩子面我兜底。
0: 哎呦，别，你爷爷舅舅，
7: 大人是大人的事儿，你别掺和。
4: 听见了吗，孩子，理亏。牛爷，我来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咱这事儿啊，告一段落。

0: 咱们这家就国强有前途。再一个，他跟小夏这俩是一对天生的搭档，国强啊有点子，学问又高。现在小夏是这个徐慧珍的旅游公司总经理，国强是副总经理，掌管着就大巴车好几十辆，中巴也好几十辆。俩人存钱呢，能干嘛去呀？要买房，要买那个两室两厅两卫的那高档的那住房。
1: 哎，牛爷，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0: 那我倒要问问你，国美，这胡同里的事儿，你牛爷哪件事儿不知道啊？
2: 牛爷，
0: 呵，小夏来了。
2: 你丫倒敢上门了？
0: 牛爷，没闺女，给你婆婆赔礼道歉来了是吧？
2: 对不起，叔叔阿姨，对不起哥哥嫂子，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你们反对是应该的。
3: 正因为我不懂事儿，所以你们才反对的。我今天来就是来求求你原谅的。
0: 小夏，来，坐牛爷这儿来。
4: 来，坐坐坐，
0: 坐牛爷这儿来。
4: 嗯，不行，给他。
2: 牛爷，您吉祥。
0: 我就按个这，看那孩子给我行这理儿，这是老理儿。房子买了吗？
3: 没有，我姨妈不卖给我。
0: 为什么？
3: 因为我还不理解，净给我姨妈惹事儿了。再有一个，我也不如其他姐姐们对公司的贡献大。但我姨妈说了，等房子盖好了，看我表现。啊，
0: 用不用我跟你姨妈替你跟国强说两句好话啊？
3: 那太好了，您可是我姨妈的师傅。
0: 好听，我爱听。强子，跟这儿站着干嘛？拿个凳子过来，坐着。给他拿过凳子来。你看他要干嘛？他们不如你。强子，坐这儿跟你爸跟你妈说说，跟小夏你们俩这做买卖开始到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5: 30万。
6: 什么？30万？嘿，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趁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
0: 还没算估值吧？
5: 啊，加上那个再翻个双倍。
6: 哎呦我的天，马爷呀，那不得100多万呢吗？我老天哪。
0: 那个小夏呀，给你公公婆婆带茶叶了吗？
2: 带了。那这最好的花茶，
5: 我给您沏上。哎，
0: 不用你沏，我的花茶我回家自个儿喝去。哎，
3: 我跟你一起
0: 走了啊。
7: 您走好。
0: 哎，
3: 这就走啊？
0: 你不跟他们这坐会儿？
3: 不是，您不在我不
2: 看。我先走了，叔叔阿姨再见。
5: 舅爷您慢走啊。
0: 哎，
3: 牛爷，您这招还真管用，我还真就下了台阶了。
6: 就是您老不应该把这茶叶拿走，你说您想喝，我给您买不就得了？
0: 你以为牛爷我真在乎这点茶叶呢？嗯，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哥他姐都不配喝这茶，懂了吗？没到喝这茶的时候呢，明白吗？
6: 不明白。
0: 不明白啊？我告诉你，这茶和酒啊都是喝高了口就下不来，懂了吗？
3: 我明白了，你们是在给徒弟省钱呢。
0: 对，明儿你给人买差一点口人都不高兴，懂了吗？
8: 机器黄就行。
6: 来，吃点什么呀？
8: 不是，看看有什么呀，什么盖饭什么的都行。
6: 吃点好吃的吧。
8: 牛排行不行？
6: 蔡全无。
8: 哎，你怎么也回去啊？
9: 回去有事儿。
6: 站台库的车呢？
9: 全卖了。
6: 全卖了？啊，不可能啊。
9: 火车站站长亲戚买了，他是内蒙古要。
8: 波波玩我们的啊？
9: 我玩你哪儿了？我 崔真临走时说了，说你们不要，他们要啊。
5: 哎，
1: 这还是亲家，斗心眼儿啊。行。
4: 哎，
8: 不是你是不是编故事呢？故意气我？
9: 咱们是亲家，我得帮你们善后不是？
8: 行啊，咱不是亲家，
4: 真不是亲。
8: 说什么呢？啊？
9: 我说该到沈阳了，咱们该下车了。马总跟沈阳也下车，然后带着咱们看货打款。
8: 自个儿玩去吧，我们家雪茹说了，那生意跟我们没关系。
4: 对，报复啊！
8: 自个儿想去，
4: 吃吃吃，
8: 呛死你！
6: 哎，你跟我说说啊，你这两个月啊，连这个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你都干什么工作了？
7: 我也没闲着呀，公司那么大，我一会儿酒店，一会儿旅游公司。没闲着的时候，
6: 那你还骗我说这规划马上就要批下来了，你连这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了，这就是你干的工作？
7: 行，
6: 哎呀，我能不生气吗？这徐慧珍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四星级宾馆拔地而起，我们呢，没听他笑话我们吗？说我们是跟不上形势。
7: 生气也没用，关键是咱们家有一吃里扒外的。
6: 你又什么意思？
7: 我跟您说实话吧，为了这规划的事儿，我没少去找我哥，每次都低声下气的求他，他连理都不理我。
10: 别胡说啊！别说你哥，你哥他也不懂吧？在那边不也每天溜溜达达的吗？
7: 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那就是做给您和我妈看的。他现在专门帮徐经理跑外，规划都是他跑下的，还有熟人。
10: 又越说越胡说八道的。
7: 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呀？
6: 你，给你哥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7: 您打，我打他不接。
6: 你去打。
7: 我打吧。
6: 行了，我现在去一趟，我找他去。
8: 我说你是不是笨的？
7: 不是我怎么了？
8: 你就这一句话能让你丢了饭碗？

0: 哟，亲家可以啊，刚回来就来看我了。
1: 不爱搭理你，我来看孙子的。哦。
0: 敬礼，你婆婆来看你了。
2: 哎，妈。哎呦，大孙子，奶奶来看你了啊！哎
0: 呀，醒了醒了。哎
2: 呦，这大孙子呀！哎呦，你这长得怎么这么像奶奶呀？
0: 对，牙都要酸掉了哈，像老了啊。
1: 没你事儿啊。敬礼啊，我能抱抱吗？
2: 您抱。
1: 哎，哎呦，大孙子，
2: 奶奶抱抱啊！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
1: 哎，哎呦，太软了，还是再等长一阵子吧啊！哎呦，小乖乖，哎，我说这应该上我那儿坐月子了吧？
0: 啊，说的晚了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经理啊，要怨呐，可不能怨你婆婆，得怨你妈，非拉着我坐鞭帽，要不然啊，我肯定来伺候你坐月子。
0: 得，您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1: 还是我儿媳妇会说话。哎，这些啊是我给你买的补养品啊，
0: 谢谢妈。
1: 不用谢。哎呦，大孙子，看奶奶给你带来什么喜钱，拿着啊。哎呦，拿着啊。
0: 得嘞，我呀替您孙子谢谢奶奶，
1: 让您妈拿着啊。
3: 哎呦，看到
0: 你看到
3: 看姥姥，还看到姥姥高兴，
0: 看着我这笑，看着她都哭了。
1: 来来来，你这找孩子阿姨，你给找了吗？
3: 我就是孩子阿姨啊，我就是我们孙子阿姨外孙。
1: 就你呀？哎，你记得不记得？你升经理的时候，三天就把他自个儿搁屋里了。就你不靠谱。
3: 那我不是没办法吗？啊，挑拨我们关系。
0: 宝贝儿，我跟你奶奶去谈事儿了啊，一会儿就来。
3: 嗯，我过去了啊。啊，睡会儿啊。
0: 好，你放心吧。
3: 饿了。
0: 我喂他奶。
1: 好，
0: 您慢走啊。
1: 好。
4: 饿了是吧？都吃手了。
0: 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哈，下了火车就到我这儿来，耷了个脸，撅个嘴，连看孙子的笑容都是装出来的。
1: 慧珍，你拿我当姐夫吗？嘿，
0: 那比姐妹都亲，咱俩是亲家呀。
1: 那你跟我说实话，侯奎在你的公司担任什么职务？
0: 集团副总裁，经理是总裁。
1: 集团啊，
0: 这工商局说我够格了，我不是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吗？那实力就不一样了。那我干嘛不注册一个集团公司呢？这样下属的所有的公司全部归集团公司总裁管理。你没见我在俄罗斯悠哉悠哉的，贝加尔湖都转了一圈了。
1: 跟你打个招呼啊，侯奎得回来。哎，对了，这儿媳妇儿坐完月子也得回婆家，中国的传统不能丢。
0: 赶紧给你孙子找个阿姨啊。
1: 不管，
0: 钱退你一半儿。还是钱管用哈。
1: 那是。哎，我问你啊，你真的是提前知道了蒙古国不要摩托车？
0: 那是啊，吃一堑长一智啊。我这失败了一回，差点倾家荡产，我不能再失误了。不像你从不失误啊。
1: 算谁呢？
0: 钱退你一半，女婿给我留下。
1: 这事儿没商量，绝对不成。这小军不成气候。哎呀，好嘛，这往后你再把生意做大了啊，再把我给甩下来，让所有人看我笑话。这事儿绝对不成。
0: 得，好女婿没了。
1: 装什么傻呀？赶紧拿钱，我走人。
0: 你找全无要，我哪知道要退你多少钱呀？
1: 我去找康孩子阿姨去。
0: 当买卖不能白当。
1: 我呀，就想把你给困住，让你哪儿也去不成。
5: 妈，真不是我不管，小军不让我干涉公司任何事儿。
6: 侯可啊，你这个背后也不能说你弟弟这些话啊。
1: 你在那边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说话，妈问你话呢。请进。
5: 妈，你找我。
1: 坐下。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5: 他，小军副总经理，不允许我干涉公司任何事情。
7: 我没这么说。
8: 我说亲哥哥，没事多帮我跑跑规划，别老跟着嫂子瞎转悠。
5: 小军，我原来就觉得你能力上有问题，怕我抢你位置。现在我改变看法了，你是道德上有问题。
8: 侯奎，
1: 坐下，在我办公室里大呼小叫，你有什么资格直呼你哥的大名？

0: 您接着说。
1: 好，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是，我是我岳母集团旗下的副总裁。
0: 月薪多少？
1: 集团旗下总经理级别的都是年薪，而且是先支付。
0: 业绩要是不好怎么办？
1: 业绩没有不好。
0: 万一业绩要是不好，怎么扣薪水？
1: 不会不好。我这么跟您说吧，总经理都是他闺女，在公司都有股份，都是给自个儿干，怎么可能不好啊？
0: 你和经理占一份股份？
1: 那不是，我是我的，经理是经理的。
0: 那其他女婿呢？
1: 不是跟您说了吗，总经理以上的才有呢，女婿里只有我一个，其他人还真不享受这待遇。
0: 人尽其才，
1: 我在您面前哪敢说有才呀？
0: 那在你丈母娘面前就敢说。
1: 那是，他不厉害。
0: 他不厉害，
1: 分对谁？反正我岳母一直把我当家人看。
0: 侯奎，你在那儿的股份不能要了，年薪也不能要了，我请你回来在雪茹集团担任总裁。你范小军解除一切职务，回基层经理重新做起。
2: 妈，
0: 我现在不是你妈，我是公司老板。你经营能力不行，道德标准上有缺失，重新补课。别再说话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召开会议。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3: 那我去通知一下啊。
1: 妈，我答应回来帮您做事儿，我是因为看您太辛苦了，您总得给我点自由吧。
0: 经理是你媳妇儿吧？
1: 是，她还是那边的总裁呢，我岳母那边离不开她。
0: 我不管，你必须搬回来住，她既然是你媳妇儿，那就嫁鸡随鸡，也得跟着一块儿搬回来住。哎，你说你们在他们家都住了多长时间，怎么就不能搬回来住了？别拐着弯劝我，生意归生意，家庭归家庭，这么点小事儿，徐慧珍她扛得住。房子我也都弄好了，新家具也给添了，马上搬回来住。哎，对了，今儿晚上就搬回来住，我不想你，我还想我孙子呢。去呀，去跟经理说，看孩子的我都给他找好了。
1: 去。
4: 陈雪茹，你也太不像话了吧！这钱你不也拿到手了吗？
5: 让你给你孙子找个阿姨，不是让他们搬到你们家去，
4: 这不是你当奶奶应尽的责任吗？啊！
0: 我说徐慧珍，他们不搬过来，侯奎那魂儿还留在那边呢。
4: 你就光想着你自个儿，孩子还没出满月呢，搬来搬去合适吗？说破天也不行。
0: 有本事，咱俩现在见个面。
4: 见就见。
0: 那我现在就去小酒馆等你，你要是不来，你就认输了。
4: 切，谁怕谁呀？
6: 哎，侯博啊，回来了。
7: 刚刚我认识大老板啊，赔那么些钱还跟我这贫呢。
6: 这退不退钱，你媳妇跟我媳妇商量啊。哎，要不然你就甭退给我。

0: 看来会真是答应你了吧，要不你不会这么有底气呀。行，哎，咱俩谁进去帮忙，谁孙子。
1: 孙子，答应一下。
2: 你回来了。
3: 还没回家呢，就听说他们俩跟这儿呢，我就赶紧过来了。
2: 就快去管管吧，这非得喝出个好歹来，多大岁数了，哪有这么喝酒的？
0: 甭管这事儿，二两，四两，四两。
2: 我就不爱说你，就这俩臭钱，瞧你跟人贺永强挤兑的，哎，人家仨闺女都成你女儿了，给人两口子挤兑到山里边吃苦去了。你呢？啊？
4: 你在这范金友的挑唆下，哈，你们两口子合着伙的偏心眼儿啊？啊，那姓范的儿子就这好那好，全身上下哪儿都好。那姓侯的儿子就这不好那不好，合着我给你培养出来了，你现在又惦记上了。哎，有本事你接茬用范小军呢，啊，你别叫我女婿回去啊。
2: 你给培养的？
4: 那是啊。
2: 你拉倒吧你，那是我让他出国深造，我有深谋远虑，我这是有意识锻炼他培养他，哎，结果连你大女儿都一块锻炼培养了。哎呦，跟你说，你用也用得差不多了，轮也得轮着我了。
4: 你放心吧，啊，我们大女儿是不会到你们家去住的。
2: 那你也放心，我这儿子也不会再住你们家。
5: 哎，老大，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4: 哎，牛爷，您什么意思？您让他们俩离婚呢？
5: 那我可没说啊，这不
2: 是
5: 我，我不能说这
2: 话。说的，牛爷，你真不够意思，你这拆散我们俩亲家。
5: 你叫嘿，我打嘴，算我多嘴了，行吗？嘿，我可没说啊。
4: 这么着哈，我让一步。这俩孩子呢，135、246，两家各住一半，行吗？
2: 不行，这星期一到星期六住我们家，这星期天回娘家看看。
4: 狼子野心啊，
2: 亲家，我这是同情你
4: 哦。
2: 哎，中国老规矩，这一年365天，只有大年初二一天回娘家归你。
4: 我女儿要是能去你家，就算我输啊！
2: 说话算数，
4: 算数。
2: 范金友，
5: 啊，
2: 打个电话，叫儿子儿媳妇过来，婆婆要训话。
0: 哼，正拿着电话呢。
6: 哎，慧慧。你妈让你过来一趟，小酒馆，哎，带着你媳妇儿啊。对对对，越快越好。
2: 怎么样，管用吧？
4: 我女儿那是不会来的。
2: 有本事你别打电话。
4: 我不打。
2: 说那么多干什么？喝吧。
4: 该你喝了，
2: 该你了，干了。
4: 哎，你耍赖是吧？
2: 谁耍赖啊？一人一半，
4: 一半就一半。
2: 干了。
4: 嗯。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

0: 举，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1: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光明磊落一根筋，
3: 哎，
4: 妈，
3: 您找我？
5: 媳妇儿呢？
3: 她坐月子呢。
5: 不是，该死，就该死！你是做婆婆的，要别的亲家早跟你急了。你去做点事。
3: 谢谢妈。
5: 哎，叫他妈之前先叫我。
3: 我不进门就叫您了吗？
5: 你叫了吗？
6: 没听见。
5: 那就是叫了。哎，你跟你媳妇说了吗？搬回家住去。
3: 说了，她不同意。
6: 怎么样？怎么样？喝酒？
5: 别插话，等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媳妇儿同意不同意，按照中国的老规矩，这媳妇儿得跟着丈夫走。回家住。
3: 妈，谁说也没用。我知道，您跟我岳母在争什么。我呢，有一主意，可以化解这矛盾。
5: 什么主意？
3: 我跟经理啊，我们俩人自个儿买房，单住，两边谁也不住。
5: 不成，
6: 好主意。
5: 凭什么呀？你这啊，在他们家住那么长时间了，妈让你回家住，你现在就跟我说你要搬出去住，成心给我捣乱。
3: 不是妈，
5: 什么不是？绝不成。
3: 那只能最后一条路了。
5: 回家住，
3: 各回各家。
5: 不成，
3: 那就还剩一悬崖。
5: 悬崖也得跳。
3: 行，我这就回家跟经理商量离婚的事儿。妈，这是您逼我这么走，不走我不孝顺，走我就失去我最爱的，您掂量着办。
5: 作作，你就作吧，你啊，作出事儿来了吧。
6: 爹，什么？离咱们俩就不是亲家了啊！
5: 不是，
6: 没人陪你玩。
5: 哎呦，谁跟你玩呀？
3: 没啊。
4: 我们也走了啊，
7: 走啊，
3: 走，咱也走。
5: 喝醉！
4: 哎呀，你那酒量我还不知道呢，这你能喝醉吗？回家我陪你喝。
5: 行
4: 啊，
5: 回去。
4: 走呗，哎啊，哎，回见。
7: 得，散场。
8: 还没见到孙子呢吧？
9: 没有啊。
8: 能慢点吗？慢点。
9: 我刚回来，正好碰上春芬了。
8: 啊，
9: 他不是来看敬礼吗？
8: 啊，
9: 说你那小酒馆呢？哎呦，我怕你跟他玩命喝呀，我就把箱子扔给春芬，赶紧就奔你去了。酒了，
8: 没事儿，
9: 真没事儿啊，
8: 没事儿，走，
9: 我还真想看看，
8: 当老爷了，哎呀，这麦孙可精神了。

0: 看看来长得像谁？像妈妈。哎呦，终于有人说长得像我了。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哎呦喂！姥爷看看你。
1: 爸，
0: 哎，
1: 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就是摘星星摘月亮，老爷爷去干哦。
1: 我给孩子起名字了。
0: 起名字好啊，后可以起个什么名字？
1: 儿子叫蔡真。
2: 爸，我跟经理商量了，孩子姓您的姓，后边缀姥姥的字儿。

0: 女墨沉洁，难效才良，只错必改，得能魔王，妄谈必断，密室既成，心事可复，气运难了。 作为一个女子，要懂得贞洁；作为一个男子，应该德才兼备，知道错误就改，得到别人帮助，没齿不忘，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不依仗自己所长，这样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胸襟扩大，才可以让人难以度量。这里全做到，是你教育有方。
1: 你是在夸女儿，那是夸女儿的妈。
2: 我夸我老伴儿了。

0: 之念重，兄弟之情疏。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没大没小没兄长，做人可以正而不足，不可以邪而有余。任甄嬛自在作假费功夫，谎话天天有，是非昭昭在。妈问你，你是男的是女的？整天唧唧歪歪，是是非非。我告诉你，小军，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当着妈的面说你哥不好，那就是骂你妈，养子不教如养驴。你也是，你怎么不提醒提醒他？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
1: 是，确实是我的责任。我养了头驴。
0: 你还不高兴了？你看看人家徐慧珍啊，人家那女儿，我是看一回，我欣赏一回。她家大女儿能嫁给我大儿子，这说明什么？说明都是好样儿的。你瞧瞧，你瞧瞧你，就为那么点钱，你骗你妈，才不上作家，嗓也不高，弄个在嗓子舞子阿扎里。北京话说，你就是一胡同串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呀？在我面前消失，妈喝酒了，不想看到你。
1: 妈，你少喝点儿。
0: 撅嘴，不高兴，你给我再撅高点儿，我给你拿个油瓶给你挂上。我说的不对呀？
1: 对。董事长说话哪有错的时候啊？你今儿就喝少了，再多喝点早就睡了。
0: 你就是说我不该说他。
1: 该。下回数了孩子，甭喝完酒数了，孩子怎么看你？
0: 也是。也不是。他挪用公款。
1: 挪用公款那事儿，我打他一巴掌了，
0: 没有下一次了。什么情况？还来劲儿？
2: 我跟你爸商量了，你别为难啊，你想住那边都行，回来看看就知道。
3: 我住那边，没这可能。第一，我就不喜欢范金友。我跟侯奎结婚到现在，那包括从美国回来，每次去他们家，我婆婆都有意识地把他支走。那不是我跟他关系不好，那即便是侯奎，都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么长时间了，那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第二，更不喜欢他弟弟范小军。照理说他们是一个妈生的，可他容不下侯奎，千方百计地设计他哥。这回要不是我婆婆发现她财务上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辞掉范小军。辞掉范小军就等于辞掉范金友。
4: 哎，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解释一下。
3: 侯奎跟我说，范小军表面上对他妈恭恭敬敬，但实际上什么都听他爸的。他从范小军嘴里就听到过，只要我妈把我辞掉，那就意味着我爸要离开我妈。
4: 那你更得回去住了。经理，你不了解你婆婆，她太要强了。我跟她竞争没有利益冲突，就是一种鞭策，找个动力罢了。但是范金勇要是跟她离心离德，那她会受不了。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3: 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回去住了。侯奎这回回去，就是为了打败他弟弟的。
5: 要不这样，过段时间你们回美国一趟吧。
3: 啊，爸，我这把孩子生在北京，我跟侯奎就是打算放弃绿卡的。
4: 是啊，
5: 好容易拿到的，别轻易放弃呀。 再说了，静平这就要回来了，让静平先代理你的职务。
3: 静平？
2: 啊，静平要回来了，黄鹤翔也回来。
3: 为什么呀？
5: 是这样，你妈呀，看你、丽霞还有静天办公都用电脑，
3: 嗯，
5: 就觉得这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占领市场。而且黄鹤翔、丽霞男朋友不是都学电脑软件的吗？就想让静平啊回去做黄鹤翔的工作，专门给他成立一个科技公司。黄鹤翔答应了。
1: 爸，陈红梅在家吧？
6: 没在，她回娘家了。
1: 哦。爸，我想好了，我想单独成立一个旅游公司。错了，儿子，你要单独成立的是房地产公司。
6: 房地产公司？这方面我不熟啊。
1: 跟着你哥干不就熟了吗？
6: 您的意思是，我哥前脚干什么，我后脚干什么？
1: 哼。
6: 但这资金你得支持我。
1: 没问题。你爸我这两年啊，还真留了点心眼，对俄罗斯的贸易当中啊，单独干了几笔，资金不算雄厚吧，但也暂时能启动。哎，但这一切你得都听爸的啊。
6: 您放心吧，爸，我肯定听您的，只有您对我是真的。
1: 哎，你妈对你也是真的，她就是提防着我，所以说爸呢，得做个两手准备。啊，横不能到最后了，最傻的是我呀。你妈如果打算让你哥干，你就得靠边站，心里边别不舒服。靠边就靠边呗，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等你干好了，你妈就得学人家徐慧珍那样，让你和我真正的拥有公司股份。哎，这话咱爷俩知道得了，不让陈红知道。啊，让他在公司多留意点，背后帮你就是了。
6: 您放心吧，爸，我知道了。
2: 哎，库房的租约是不是到期了呀？
5: 到了。昨天呀，我跟他们谈了谈。
2: 啊。
5: 他们愿意把那个院子卖给咱们。
2: 好事儿啊。
7: 就是价钱稍微高了点。
2: 高也得买啊。租着总不如买了心里踏实。那个院儿干燥，防水做的也好，咱们那么多老家具，你说老丈人看着也不放心，是不是？
5: 还是我谈吧，啊，你就负责物色保管人员人选。
2: 哎，何玉梅爱人退休了。
5: 成，靠谱。
2: 我琢磨着呀，孩子们的存折的事儿啊，还是你还给他们比较好，你说呢？
5: 行，那我就一会儿过去还给他们。
8: 您看啊，人家规划局给的规划要点非常明确，小金就是不让人家的来，容积率超过了规划，这绿地面积还不够，您就是再怎么申请人也批不下来。哎，这事儿您甭管了，交我吧，我最近一直跑规划。
9: 那你得抓紧时间。
8: 放心吧，那边的规划设计都是我弄的。
9: 我呢，让你弟弟当部门经理，就是想让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
8: 哟，那我得告诉您不幸的消息，小军辞职了。
9: 为什么？
8: 明确的跟我说，不愿意到手底下干，想自个儿另创片天地呗。
9: 哎，这小军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昨儿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说是要和同学去南方搞贸易吧。
9: 搞贸易行，但是公司的资金不能支持他，不能培养他这依赖的心理，这男人就得独立自强的打天下。

0: 人家也没说用公司的钱，我寻思着，他可能是把他那房子做抵押了。那就随他便，这房产本来就在他名下，那就他自己做主吧。哎，程红呢？程红还在房地产登记部呢，小军没让他过去。
1: 姨父，都在啊！爸爸，爸，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这是你的，
3: 姨父，我们是真心的。
2: 拿着。这是你的，徐霞。
3: 哎，我姨父没想要。
2: 收着。
1: 对呀。
2: 这两个是你跟你姐的。 行啊你啊，你姐的存折居然在你这儿。
1: 是他存放在我这儿的，他在法国用别的卡。好了，我现在宣布一件事儿啊，董事长为了表示感谢你们的一片心意，同时为了表彰你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2: 决定啊，
1: 在咱们自己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中，一人给你们一套房子。
2: 真的，哎呦！
4: 等咱们这个项目建设完了，验收合格了，可以入住了，你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2: 太好了！
1: 我说完了，我走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多大面积啊！哎，姨妈，终于有房子了，建俊。
4: 哎，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姨妈，你知道吗？嘿，真是没想到啊。
2: 你姐夫，那拿钱的时候他一百个不乐意。
4: 哎，我可没有啊！你绝不来好人。
2: 你们俩吵吧，我得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去。这是什么？咱有房子了！<笑>
5: 来了来了！
2: 妈，爸，
5: 小军呢？
2: 小军他出去了，今天不是出差吗？下午就去海南了。
5: 已经走了，对，已经走了。今儿下午走的。他这一走，你能放心吗？唉，我这哪管得了他呀？不过，他这段时间情绪确实不好，一回来就冲我发脾气。但是从前天开始，他突然就兴奋起来了，说什么我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不然就……
2: 就什么？
5: 就是怕您瞧不起他呗。哼，这倒是好事了。行了，妈还有事儿，走了啊。
2: 哎妈，您不坐会儿啊？
5: 不坐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照顾好身体啊。
2: 啊，好。

0: 调太高了。
1: 你爸呀，他是真为咱们好，一心为咱们着想。
2: 那肯定的呀，我是他亲儿子。哎，你没发现吗？我爸都不怎么搭理我哥。你这次在前期部踏踏实实的干，不管我哥干什么，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尤其是他那些朋友，我保证把他们拿下。
1: 我这一听，合着我成一间谍了。嗯，
2: 错，是打入敌人内部。哎，基础设施马上就完事儿了。这样，你忙去吧。啊，爸，嗯，怎么样？
3: 行。
2: 我这速度比我哥快多了，再等一个月，七八层一起了，我看我哥说什么。
3: 甭等了，现在就可以走漏消息。
2: 行吗？
3: 记住我的话啊，按我说的渠道往外投，不能自己。
2: 好嘞，
3: 走了。
2: 您慢点吧。
3: 好。

0: 赶紧上这车。嗯。哎，师傅，赶紧上车，抓紧时间啊！嗯，这边，注意安全啊！这个车怎么还没走啊？哎，春燕，嗯，这个车怎么还没走啊？
1: 哦，马上。那个刘经理啊，今天突然发高烧，这不没辙了吗？李总就让我这个当会计的代班去长城。
2: 是，
1: 李总，
2: 我安排他去的。
3: 好，我知道，辛苦了啊。
1: 没事，
3: 抓紧时间，李游屯还在宾馆等着呢啊。
1: 哎，好，我去叫他们去吧。嗯。
4: 春燕干得不错。
3: 是，他是大姐看上的人。干什么来了？
4: 我来给你们送温暖呀。
3: 你少来这套，说是不是来打探我们新开发的旅游地来了？
4: 嗨，他早就不在他妈那干了。
5: 哎，还是国强识路呢。我今儿过来找你们商量点事儿。你们俩不是一直要买结婚的房子吗？嗯嗯。我的楼盘还没封顶，现在就等售房许可证了。你们要买可以给你们优惠。
3: 你的楼盘？
5: 是啊，我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4: 我不信。
5: 你不信？嗯，你不信跟我看看不就完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要觉得我那地界不好，你们可以不买。
4: 还有一个半小时。
3: 走，李大路。
4: 更好了。
0: 哎，赶紧
1: 啊，
0: 你们上这边。
3: 哎，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哎。这边，这边，哎。

0: 还差旅游公司没到，那就开始吧。嗯，今天召开董事会，首先呢，我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人员。这位是何玉梅，担任董事会监事，出任我们新建宾馆的会计室主任。大家好，
1: 大家以后私下里可以叫何阿姨。
0: 你别笑啊，就你们总裁都是何阿姨一手抱大的，必须尊重啊！
2: 不用不用，我呀退休了，是徐老板把我返聘回来的。当时在55年的时候，她就是我的老板了，是我的老姐姐。
0: 来，大家再次鼓掌欢迎一下。好了，今天呢，咱们会议主要有三个议程，第一个议程。 由厉霞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新建宾馆的筹备情况。第二个议程由静平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科技公司的项目进展。第三个议程，对不起啊，为什么迟到？必须说。
3: 那个，
1: 坐下说。
3: 是这样，说，我们俩不是把他们家摆平了吗？哼，不是，不想。那个，就是我们俩筹备结婚，不是得有房子吗？反正董事长呢，他不允许卖给我们俩房子。 所以呢，我们俩就到处跑着看房子。今儿正好碰见范小军了，好嘛，他自个儿偷偷摸摸的也盖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也盖了3栋楼。哎，他那叫什么呀？
1: 销售许可证。
3: 对对，他那个销售许可证没办下来，然后呢，他就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他就想便宜点的卖给我们俩一套房。
1: 你去现场看了？
3: 啊，
1: 对，
3: 这不是紧赶慢赶的就回来晚了吗？
4: 那个，我下次注意啊。哎，没有下一次。对对对对，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来看看？
5: 你媳妇在前妻部呢，你别乱动啊！哥，你也太牛了吧！我这当弟弟的登门拜访，你就这态度？
4: 我这态度就不错了，比你当初轰我的时候强多了。
5: 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好歹也是公司的老板，要论身份，比你还高一点。
6: 最起码我跟咱爸咱妈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你那贸易公司，
5: 那怎么了？没看我忙呢吗？没工夫跟你磨牙花子啊！哦，行，得嘞。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连基础都没做好，
6: 破办公室，风格太差。来来。
3: 大姐，我真不是有意迟到的。房子买了？没买。他那房子刚出地平面，等他盖好了，那我结婚的事儿，黄瓜菜都凉了。6号楼701。 卖给我的，送你的。
7: 我不信，你三姨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跟你丽霞姐还有春芬姐的房子一样。哎呀，我们小象还有被感动的时候呢。哎呀，谢谢大姐，
3: 谢谢三姨，
7: 谢谢三姨。
3: 抓紧办啊。嗯，好，就这样啊。嗯。
1: 哎，姨妈，等等。
2: 哎呦呦，小夏怎么了？
1: 哎呀，姨妈你真好，
2: 走开，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4: 小夏要当新娘子了。
2: 激动的呀！啊，为这个啊，
1: 姨妈，哎呦，
2: 好了好了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1: 姨妈，你说我告不告诉老奴？
2: 你告诉他，他准说我要给你啊，糖衣炮弹。
1: 那这个糖衣炮弹可太大了，还不得把我爸那农家乐炸上天啊？
2: 那就让他炸上天。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

0: 合，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抽象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是那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10: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请稍等。来，姐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夏天避暑小九九，丹东市区往北走。哎，刚才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了。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起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团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丹东的。
3: 本地人，福建。你够了劲！

0: 铁岭啊。
1: 虎山风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
2: 民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3: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2: 你发现没，越走山是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0: 辛苦了。
2: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0: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我听了故事都慢慢想，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
4: 刚到山里啥感觉？
5: 凉快，
6: 清爽凉快啊，
0: 清爽凉快，
6: 有点像来干的啊，
7: 有点干
5: 净，人少
8: 人少，
5: 空气清新，太阳
9: 吧，风景好，吃饭就不止湿润呀，
10: 环境也特别好，
5: 风景也大，嗯，菜吃着也好吃，
0: 也好吃，哎呀，
5: 这东北饭，嗯。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这一头扎入天角狗，我现在多多少少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 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胜地。哇，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 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0: 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哈，不管是同学呀、同事啊，只要一聚会就特别爱怀旧。确实啊，不管是啥时候，大伙儿这个怀旧情节永远不变。尤其是回忆起咱们小时候，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那时候精神生活一点不匮乏。你就比如说吧，小时候家里头没有电视，但是呢有那么多经典的电视剧，那都是每天晚上搬着板凳到人邻居家，一群人一起看电视，这都是已经成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啊，电视里边这些主题歌也好听，有些个主题歌甚至都超越了电视剧的本身，成为一首一首流行歌曲广为传唱。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大伙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个经典的港台电视剧的主题曲。有些个主题曲啊，那电视剧剧情您可能都记不住了，但是我敢肯定，这主题曲旋律一响起来，你就能跟着唱起来。
1: 雪花飘飘，
2: 一部喜剧电影让《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再度传唱。时光荏苒，光影交错，从昨夜星辰到几度夕阳红，浪奔浪流化作万水千山总是情。那些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佳作，用经典旋律化作岁月回响。本期故事刚刚好，为您回放经久传唱的港台影视金曲，讲述此曲中的经典往事。

这首《一剪梅》啊，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啊，不管老的少的都应该很熟悉。这首歌是咱们中国台湾歌手费玉清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唱的啊，在两岸三地当时那是极为流行。

0: 首歌虽然说是40年前的歌，但最近这些年呢一直是经久不衰。2015年这个开心麻花有个喜剧电影叫《夏洛特烦恼》啊，这里边有一个角色袁华，你看这小子他一出场就自带这个一剪梅这音效。
1: 不要这样，
0: 在电影里边他追那个校花秋雅啊，频频失败，每回遭遇到人生滑铁卢的时候，哎，就想起这个啊一剪梅的旋律，剧情和这音乐一对比，具有强烈的喜感啊，在这个整点像雪花下雪那种啊。

0: 间谈。
1: 2020年，就因为网上一个短视频，这首歌呢又在海外突然间爆火，在好几个国家这个音乐平台上占据了榜首的位置。
2: 偏苍茫，
1: 国外的网友呢还拍了各种版本翻唱这首《一剪梅》。
0: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 这个费玉清本人他都万万没想到，他退出歌坛以后，当年他这首老歌还能火到这个地步。要说费玉清啊，那可是一个不老的歌手，他从上世纪70年代出道，到2019年退出了演艺工作，唱了47年。

0: 那这么多年呢，他这个演唱风格一直也没变化，他的嗓音也是干净气透，哎，而且清亮高亢，还略带着一点点的哀伤。你看，从最早的《梦驼铃》《一剪梅》，到后来跟周杰伦合唱《千里之外》，他这风格始终哎就那一个样。其实咱们看很多歌手，他都会在不同的时期尝试不同的风格，但费玉清不是，他人家就坚持自己这风格。用他的话说，追时尚你是追不过来的，追着追着你就把自己追迷失了。其实喜欢你的人呢，他永远都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你说你想要硬把他拉过来也难。你看人想的这个问题啊，想得多透彻。所以说他始终就保持自己这个演唱风格。现在一提到中国风，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费玉清，哎，就连说表演的时候，人家也有自己的模式，是吧？演唱的时候永远是把头仰到45度，啊，这也是成他一个招牌动作。这个《一剪梅》这首歌啊，最开始呢，费玉清是1983年的一个唱片里边这么一首歌。在1984年，他再一次给咱们这个中国台湾的电视连续剧《一剪梅》唱了这个同名歌曲。据说当时啊，不少人都想唱这首主题歌，但是导演坚持说这首歌必须费玉清来唱。随着这个电视剧的播出，这首歌也跟着一路火起来了，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又火到了东南亚，后来又火到内地。那么要说到这个电视剧《一剪梅》在老一辈人心目当中的分量，大概呀，这歌曲得占一半，电视剧呢可能也占一半，但时间太长了，这电视剧剧情可能大部分人都忘了。这个电视剧吧，它其实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有这么个小镇叫沙河镇，这个地方呢常年缺水。男主角赵石俊，他就为了让全镇子人都能喝上水，他放弃了真心所爱的人，娶了一个掌握着水源命脉的一个庄主的女儿，而且这个故事还延续到了下一代。这是一部啊典型的时代剧。
1: 只要你做了万家女婿的一天，水闸就永远不见。
2: 什么时候拆水闸，什么时候赵家的花轿就到。
0: 这个《一剪梅》呢，是第一部引进咱们内地的台湾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收视率也非常的高，这几个演员也非常有名，扮演这男主角的就是台湾的著名演员寇世勋，他的很多影视作品大伙儿都很熟悉，你比如说他跟周迅、黄磊主演的这个《橘子红了》，很多年轻人的印象里边啊，寇世勋就是个成熟大叔的形象。但是人家在当年呢，寇世勋也是年轻的帅小伙，迷倒了无数影迷。除了《一剪梅》，他主演过很多的电视剧，那可以说都是风靡海峡两岸。其中就包括另外一部经典的电视剧《昨夜星辰》。
3: 昨夜的星辰已坠。
0: 昨夜星辰这主题曲一想起来，肯定有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唱了，是吧？没错，这个歌啊，当年也是基本上人人都会唱。这首主题曲虽然说不像《一剪梅》那样，在近些年又翻出来了，经常在网上热搜上排行又流行了，但是呢，人家依然还深深地刻在咱们的记忆当中。这首歌啊，当年是电台点播率最高的一个歌曲，就连艺术家赵丽蓉老师都在作品里边都唱过这个，是吧？
4: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5: 预备，
4: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5: 好，
4: 坠落，
5: 好，
4: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6: 他咋变了？
0: 你看歌曲都编到小品里了，可见当年这电视剧的影响啊得多火爆。这个《昨夜星辰》呢，它这个故事也比较简单，讲的是在富家的小姐邱素云和哥哥陪同癌症晚期的父亲回乡下老家去养病。这中间这邱素云呢，就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相遇了，啊，又跟妹妹的朋友又有了感情了，从而产生了一番周折。这个算是一部言情剧。
6: 如果我认为你有很多缺点的话，我就不会做最后的决定。
7: 最后决定呢？

0: 决定我们尽快结婚。
1: 我真的快崩溃了，不会在银河中坠
2: 落。40年前呢，内地的咱们这些观众很少看这个类型的电视剧，所以说这个剧一播引起了轰动了。这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马上就跟着流行起来了，甚至后来这个主题曲比电视剧影响力还大。这首歌啊就很多歌手都唱过了，你像咱们知道的邓丽君啊、费玉清啊，还有费翔。结果啊唱来唱去，这首歌的原唱大伙反而是不太熟悉。原唱是谁呢？也是咱们中国台湾的歌手，叫林淑荣。

说到这个林淑荣啊，他还有一个代表作，大伙儿也应该很熟悉啊，就是也是卡拉 OK 男女对唱的一个经典的老歌，叫《无言的结局》。

0: 那么你看《无言的结局》《昨夜星辰》这歌都相当的有名气，林淑荣代表作这么流行，怎么大家伙对他不熟悉呢？这个啊，就得从他出道说起。
1: 昨夜星辰火遍海峡两岸，主题曲的原唱却鲜为人知。气势磅礴的大侠霍元甲又如何开创了武侠主题曲新纪元？故事刚刚好，带您继续回顾港台影视金曲。时光荏苒，只有歌如故。
0: 这林淑荣呢，出道挺偶然。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台湾歌手凤飞飞那是如日中天，当时那各个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专门有个单元，就是请人模仿凤飞飞，这林淑荣也参加去了，而且她在这个单元里边获得了冠军，就这么出道的。
2: 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咱们实话实说，林淑荣啊，其实人家没刻意去模仿凤飞飞，她这嗓音呢本身就跟凤飞飞非常像，就连录歌的这个录音工作人员都说，说他俩录出来的这个音频呢，音轨都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他出的第一张专辑，很多人都以为是凤飞飞用新的身份又发了新专辑了。你说本来你说算好事吗？但是这也给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俩人演唱太像了。结果呀，林淑荣就被冠上影子歌后的名号，始终在凤飞飞影子里头。

1984年，《昨夜星辰》这个连续剧在两岸播放了，林淑荣演唱的主题曲也跟着就火起来了。可惜，这林淑荣啊也没抓住机会，她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宣传。久而久之，电视剧热度散了，她呢也陷入到这种叫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里了。后来呢，慢慢的就退出歌坛了。这也算是挺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曾经

世纪八十年代，除了咱们说这像一剪梅、昨夜星辰，哎，中国台湾还有不少的这个经典连续剧，尤其大。

0: 注意你，不去爱你，简直是件做不到的事。
1: 《几度夕阳红》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秦汉再一次迎来了事业巅峰，刘雪华呢，也从此被观众们熟知了。琼瑶剧的主题曲啊，大部分都是琼瑶自己写的歌词儿，因为琼瑶呢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学，所以说你看他写的歌都充满了很多这个古典诗词的韵味。曾经有人就说啊，用文言的笔法写词的，香港有黄沾，台湾有琼瑶。琼瑶这个歌啊，擅长用古诗词，有的呢直接就用古典诗词当中的名句，你比如说几度夕阳红啊，这个歌这不就是主题曲吗？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不就用了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这个词，就是这个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还有的歌呢，把这个古诗词的名篇加了自己的感受，哎，用现代的语言重新诠释，比如说在水一方这首歌歌词呢，很明显就是化用了这个诗经里边这个蒹葭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这个歌词啊，它的意境跟原诗的意境基本相同，但是这个歌词显得就更浅显易懂，哎，没那么晦涩了。所以说琼瑶剧这个主题曲啊，是既通俗当中还带着那么些文雅，回味无限，而且听着还很有传统文化的这种雅致，以至于说很多的主题曲甚至喧宾夺主，比这电视剧本身还出名。你像刚才咱说的《一剪梅》，那是内地引进的这个第一部啊，中国台湾的电视剧，那是1988年。那早在1983年，内地就引进了第一部的中国香港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这是咱们内地观众第一次接触到港台剧。这里边这主题曲大伙儿印象也很深刻啊，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随着也成为了经典的流行歌。

0: 我相信对于好多的内地观众来说，这是咱们头一回听到一首粤语歌。我就记得小时候虽然歌词听不太懂，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喜欢它。这歌你看歌曲用这个定音鼓开场，就是听着就那么有气势，再加上几种典型的民族乐器和现代的电声乐队，加上这个人声的伴唱，这三者一配合，可以说天衣无缝，气势磅礴的中国风顿时就扑面而来。所以说很多年来每一次一说表达爱国感情，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首歌。
1: 纵管你们。

这首歌呢，词作者是香港的著名词作家卢国瞻，他跟黄沾、郑国江他们仨齐名，并称叫湘江词坛三宗将。他曾经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香港武侠片热潮那阵儿，就写下了很多经典的武侠片的主题曲，所以说大家伙儿又管他叫卢大侠。你看1980年，香港这个电视台啊，就准备拍这个《大侠霍元甲》，导演徐小明就找到卢国瞻，说请他为电视剧写个主题歌的歌词。卢国瞻说：“你这什么剧情啊？”剧情他听完了以后，刚开始啊，他找不准角度，不知道从哪下笔，因为这故事啊发生在民国初期，那个时候呢国势衰弱，列强入侵，中国人经常的受到外人的欺负。卢国瞻就想，

说这个歌啊，歌词肯定要有这个唤醒中国人爱国，抵御外侮的这种感情。但是呢，这样的话就容易陷入那种口号式的说教，怕生硬。这怎么写呢？哎，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来自己的妻子，和他讲过这个悲惨的往事。当年呢，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他的妻子还很小，但是那个时候他就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他的兄弟姐妹枪杀了，自己也被关进了难民营。当时他妻子就受到很大的刺激，想到这些，卢国瞻呢是又悲痛又气愤，情之所至，写下来昏睡百年，国人见已醒，拿这个作为歌词的开头，一首经典的作品就从这儿这么诞生了。

0: 这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大家伙啊，这个是非常的欢迎，电视台趁热打铁，赶紧又开拍《陈真》，主题曲还是找卢国瞻来填词。这个《陈真》讲的是霍元甲被日本人害死之后，陈真带着霍元甲的孩子逃离上海，继承师父的遗愿，重振精武馆。那在这部剧里边，陈真就负起来这个教导和养育的责任了。于是乎啊，这卢国瞻就用了教导的语气。哎，歌词开头大伙儿都记着吧，孩子这是你的家，是吧，孩子这是你的家，庭院高雅，古朴亦显出风貌，大号是中华。卢国瞻你看，把国隐藏在家里，你的家就叫中华，你看以小见大。大侠霍元甲跟陈真这两部剧的主题曲都充满了浓浓的家国情怀，不光是改写了武打片主题曲缺少灵魂的这个格调，也成为了口口称颂的经典。那大侠霍元甲之后呢，大量的港产的电视剧就开始引入到内地啊，陆续的，这其中最经典的就属电视剧《上海滩》了，可以说是港剧里边无法逾越的一个里程碑。
1: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2: 别这样了，人家全听到了。
3: 程程，我们结婚。
0: 他的这个主题曲《浪奔浪流》更是引发了粤语歌的风潮，我记得就是连邻居家这个老奶奶呀都能哼一句《浪奔浪流》啊。这个虽然说发音不一定标准啊，也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但他就知道唱。
4: 偷偷一片起舞浪。

0: 那么这么经典的电视剧和主题曲呢，让后边的作品都很难望其项背啊，唯一能向《上海滩》叫板，恐怕只有另外一部电视剧了，就是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
1: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
2: 既是主演，又是主唱。35岁的汪明荃贡献炸裂演技，《铁血丹心》堪称武侠歌曲巅峰，词作者竟是非专业人士。故事刚刚好，时光荏苒，只有歌如故，继续播出。
0: 当年这个《上海滩》呢播出以后，收视非常火爆，香港无线电视台趁热打铁，

0: 赶紧又拍一部大剧，同样是广受好评，就是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剧的故事绵延了几十年，用一个错综复杂的三家两代的这个恩怨情仇，其实啊是描绘了中国民国几十年的变迁。这个故事是以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这个时代为背景，讲的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富家子弟阮廷琛跟官宦的千金庄梦蝶俩人的爱情故事。俩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相爱，却因为两家的世仇不能够顺利的结合，后来历经了万般阻挠，最终是修成正果。
1: 你到底会不会做家务啊，庄小姐？
2: 哎呀，我平时放假回到家里，整天在厨房里帮宽妈的忙。
1: 去厨房帮忙啊？
2: 当然
1: 了。去厨房偷吃的吧？
0: 这个剧里边女主角庄梦蝶就是香港著名演员汪明荃她演的，那剧中所有的插曲都是汪明荃她唱的，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主题曲可以说是整部剧的一个灵魂，这歌曲呢表达了剧中人对爱情的执着，不论经历了多少的困难和艰辛，爱情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这个歌曲啊跟剧情简直呢是契合的天衣无缝，而且呢这个曲调是轻快悠扬，歌词也朗朗上口。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这首歌曲就很快流行起来了。当年那满大街都是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用发音不标准的粤语唱着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
3: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0: 说到汪明荃，那人家当年那可是香港无线台的当家花旦，出演过很多经典角色。那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里边的庄梦蝶。其实汪明荃呢拍这部剧的时候已经35岁了，可是呢这剧中一开始得让他演一个少女，而后呢又成长为成熟的中年少妇，甚至到最后是上了年纪的一位母亲，这年龄跨度很大。果不其然呢，人家汪明荃没让大伙儿失望，不论是清新纯洁的少女形象，还是成熟稳重的少妇，汪明荃那都是属于清丽脱俗、大方得体，毫无违和感。男主角谁演的呢？谢贤。现在咱们一提谢贤呢，很多年轻人想到谢贤呢，说谢霆锋他爸嘛。其实啊，当年那谢贤，人家那是香港演艺圈人气最高的小生，一点不比谢霆锋现在差。虽然说这部剧里边他这个扮相稍微有点老派一点，但是丝毫不影响人家这个个人魅力。作为当年的一部大剧，除了这两位主角，其他配角那也都是咱们现在熟悉的演员。你比如说吕良伟，当年那刚演完《上海滩》里边演丁力嘛，刚走红，在这部剧里边也演了男二号，就是一直爱慕这个梦蝶的庄天涯。
4: 天涯，别这样！
5: 我在牢里面，叫你不要嫁人，叫你等我出来。为什么你不等我？为什么？你说。
0: 而且呢，还有很多龙套演员，后来也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巨星了。这里边你说，比如吴镇宇，
6: 负责人是谁？
0: 演一个报社的记者。
6: 你们负责人是谁？
4: 是吧？
0: 周星驰，演一个出场也就10秒的一个小弟。还有欧阳震华，欧阳震华比较幸运啊，演了两个龙套角色。
7: 咱们是老朋友了，替我找一点吧，我最近可惨了。
0: 那作为一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典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几十年来，无数的港台内地的电视剧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论是人物的设计、情感的类型，还是情节框架，都曾经有意无意地借鉴这部经典。这部剧里头很多的元素后来在影视剧当中都变得司空见惯了， 你比如说，在上世纪八十年。

0: 现在的末期，咱们中国台湾拍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这个就是跟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一样的年代戏。这个故事也是延续了几十年，但是不同的是，《八月桂花香》讲的是真实人物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描写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当然了，虽然是真实的人物，但是故事情节，尤其是爱情故事，这里边肯定有杜撰的成分。这个电视剧啊，它的主题曲《尘缘》那是非常经典。
1: 繁花落尽，一身憔悴在风中。
2: 我杀你都可以，打你不行吗？
1: 回头是
3: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就应该向他说明白。
4: 哎，我好开心，我好开心，我好开心！我们可以海誓山盟吗？
5: 你贵为格格，可以一掷千金，我就不同了。我只是个移民百姓，胃口奔驰。我们两个根本就是不同身份的人，凑不到一块儿。
0: 这个陈元呢，是香港歌手罗文唱的。啊，罗文这个声音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沧桑，尤其是这首歌啊，更是显得韵味十足。你先看这歌词啊，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这就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怅然若失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再配合上罗文的这个声音嗓音，更让人感到一种繁华落尽的这种凄凉。
4: 你告诉我，
0: 完美的诠释了胡雪岩惆怅的心境。虽然说他一生是富可敌国呀，但是始终没法和真正的爱人在一起。1991年，罗文凭借着这首《尘缘》获得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通过这首歌呢，咱们也重新认识了罗文，知道了啊，原来咱们中国香港这个歌手也能唱清楚国语的歌，而且唱的还那么凄婉，那么荡气回肠。在那阵儿啊，不管是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台湾电视剧里边这些歌曲，大多数，很多都是罗文和珍妮演唱的。他俩这个最完美的组合作品，那就得属是经典的这个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里边，主题曲、插曲，这总共得有10多首，都是由罗文和珍妮唱的，每一首都已经成为经典了。尤其是第一部主题曲《铁血丹心》，你就听这个前奏，哎，这片头曲一响起来，这种恢宏大气，啊，加上这个黄沙战场的这种厮杀声，马上就让我们置身在那个年代。
4: 蓉儿，进去，有事慢慢再说嘛。蓉儿，
2: 走开。
4: 蓉儿，哎呦！抛开世事断愁，
2: 相伴对天边。林师姐，你这样做我定会原谅你的。
6: 他杀死这个老贼，我要为他报仇。
3: 靖哥哥，你要小心点。
0: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射雕英雄传》呢，词曲作者都是香港的著名辉煌组合，黄沾和顾家辉嘛。确实啊，《射雕英雄传》里边几乎所有的词曲都是他们俩创作的，但是唯独这首《铁血丹心》，他的作词词作者不是黄沾，谁呢？邓伟雄。在香港乐坛，顾家辉、黄沾这个词曲组合是歌迷心目当中完美的黄金搭档，但是这也是让人们忽略了顾家辉和其他的词人的一些合作，特别是和邓伟雄配合的歌曲。其实他们俩的这个合作甚至可以和辉煌组合媲美，更让人想不到

的邓伟雄，其实人家是业余时间业余填词人，人家有自己本职工作，本职工作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后来参与剧本拍摄才开始创作歌词。邓伟雄啊，文学造诣很深，创作过不少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还有《神雕侠侣》《楚留香》，还有《京华春梦》，这些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人家做的词。而这个《铁血丹心》这首侠骨柔情交融的这个世纪金曲啊，更是经典中的极品，歌词是豪情万丈，意境开阔，词曲搭配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这歌我跟你说，现在我到 KTV 我还点这歌呢啊！这首歌堪称是武侠类歌曲的巅峰之作，对日后武侠主题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除了三首主题曲啊，就是《射雕》里边这三首主题曲，《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之外，《射雕英雄传》里边每一首插曲，传唱度都很高。比如说，这里边充满家国情怀的《满江红》，杨康、穆念慈的那个爱情歌曲啊，《肯去承担爱》，还有那个欢快活泼的《桃花开》。啊，还有周伯通和英姑的这个歌曲《四张机》，几乎一听到每首歌曲，就能够想到相对应的那个场景和画面。可以说啊，正是这样旋律的优美，哎，契合剧情的这种歌曲，让电视剧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83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成为武侠影视剧的翘楚。今天咱们跟大家伙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港台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大伙可能发现了，现在乐坛发展的太快，每天都得有上万首歌曲上线。可是啊，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出来几首能够流传40年经久不衰的作品了。而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论是曲调和歌词，都和剧情紧紧的贴合，旋律是优美动听，歌词呢内涵丰富，歌手的演唱也都投入了全部的感情，词曲唱无一不是用心演绎。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那剧情可能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这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马上会勾起我们的那段回忆，这可能就是经典的力量吧。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8月28号，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金伟作通报，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0: 加快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今年以来，辽宁各地持续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辽宁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2: 这里是辽宁盛迈实业紫苏紫油的内灌装车间，在我旁边的这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呢，它每一小时能够完成4000瓶油的灌装，也就是说我手里拿的这一瓶油，它从空瓶到完成灌装只需要0.9秒的时间。
3: 数字化对我们企业来讲最直观的价值呢，一端呢可以守住品质的底线，靠数据把品控做细，另一端呢精准的管控料工费的消耗，深挖经营利润，通过提产能、减浪费、省人力，持续压缩运营成本。
0: 围绕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构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梯度培育体系。本钢板材、本锡工具、华润本锡三药等一大批企业先后完成智能化升级。目前，本锡已建成国家级 5G 工厂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31个。
4: 今年我市出台了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我们还专门开展了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型活动，有效调动了企业主动转型的积极性。
0: 丹东市依托先进智能设备、现代化生产工艺，全力推动传统服装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升级。位于丹东市汤池工业园东区的扬子嘉禾服装项目，聚焦高端羽绒服、冲锋衣制造，总投资1.08亿元，规划建设35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套智能化研发、剪裁和仓储中心。
5: 去年的产值就已经达到了规上企业的标准，产值也到今年的半年达到了4000余万。
0: 作为高端服装智能制造产业链主企业，该项目率先引进具备世界级水平的服装加工设备，目前厂房改造已经完成，部分车间数字化生产线已投产运行。在朝阳，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数字化车间改造为突破口，聚力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企业建成的年产1300吨合级海绵锆生产线正式投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产能缺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细分领域优势，成功

0: 货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渠道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
0: 本台综合报道。
2: 大连市克服大宗进出口商品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立足区位优势，优化服务举措，引导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2880.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水产品加工出口是大连市的传统优势项目。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市出口水产品95亿元，增长25.5%。在大连浩林水产有限公司，经查验合格的840尾活牙平鱼即将出口越南，这是大连地区活牙平鱼首次出口海外市场。未来企业还将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关提供的相关信息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这个越南的一个客户，我们第一单出了1000公斤。通过这次尝试，坚定了我们这个牙平鱼出口的这种信心，很快就要出第二批。
0: 主营禽类加工的大连龙城食品的车间里也是一派繁忙。今年以来，企业陆续完成厂区生物安全升级改造，扩充了实验室检验能力，日产能已从26万余提升到30万余。
4: 在销售版图方面，我们也在持续拓宽，除了中国的港澳地区，还有外蒙古和中东的市场，我们也在继续夯实。
0: 船舶产业是大连重要的外贸支柱产业。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市出口船舶374.9亿元，增长178.1%，拉动全市出口增速16.7%。在大连中原海运重工的造船码头，历时十几个月的建造，一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整装待发。今年以来，企业完成新船交付7艘，8万吨干船坞改造、修船厂房扩建顺利完成，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31年。
5: 大连港湾海关推出的提前申报加抵港直装、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有效缩短了大型船用设备通关周转的时间，降低了物流成本，有力保障了船舶建造的节点，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抓生产、搞创新。
0: 据大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台报道。
2: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种植农作物陆续迎来收获季，高标准、高品质的农产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人们忙采收、拓销路，把好收成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收入。
0: 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的水蜜桃迎来上市季，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降水和精细化管理，水蜜桃品质优于往年，订单源源不断，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6: 你看这桃个头匀，颜色也正，今年用了新技术，不光好吃还耐运，客商抢着用。
0: 目前北四家子乡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3500亩，年产量500万公斤，产值近1000万元。这两天，鞍山市地产葡萄大批量上市，葡萄种植户通过不断尝试培育葡萄新品种、引进新技术、使用农家肥和生物防治药剂，让葡萄的口感更好，产出的秦王、紫提等品种的葡萄销往全国各地，平均每亩能给种植户带来超过3万元的纯收益。在辽阳市辽阳县下达河乡大溪沟村的千亩大果榛子种植基地，村民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时节，采收完的鲜果被运回村里，开启晒秋模式。
7: 我们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进行榛子深加工，真正的让大榛子作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
0: 本台综合报道。
2: 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这两天在北京保利剧院圆满完成了2场专场演出，精彩绝伦的舞台呈现，直击人心的精神内核，收获全场点赞，引发热烈反响。
0: 舞台之上，技艺传情，精神铸魂；舞台之下，共鸣不息，

0: 好评如潮。这部斩获了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的杂技行业荣誉大满贯作品。在历经百余场巡演归来后，每一段动作演绎、每一处舞美细节都凝聚着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艺术追求，让全国观众看见了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勇攀高峰的创作实力。
1: 突破了杂技，重技巧，轻叙事，难抒情，这么一个桎梏，他把复杂的高难度的二三十个难度的杂技技巧，与这个家国情怀、与这个民族团结、与红色主题等深度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戮力同心的时代精神内涵。
0: 来自南方歌舞团的邓世敏得知先生在京演出的消息，特地来到现场观看。
2: 这里面也有舞蹈的表达，也有话剧的表达，也有戏剧张力表达。我说那个很多戏剧东西舞台表达还是要需要融合在一起，这给我们在以后的创作中啊，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灵感和更多的空间，想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更在跌宕的剧情与震撼的演绎中读懂赤诚初心，感悟奋进力量。
3: 这一次我觉得是让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其实故事里面主人公其实就是非常平凡的老百姓，但是他们却为了家国甘愿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4: 我觉得用杂技来讲这段故事形式特别新颖，很多场面看完之后心里热乎乎的，能够感受到各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的那股劲儿，看着民族自豪感一下就上来了。
0: 本台报道。
5: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在沈阳拉开战幕，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8月27号、28号、30号、31号四个比赛日完成22场对决，争夺8个晋级席位。
6: 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7: 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5: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
8: 朝阳今天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这个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5: 本台报道。
9: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0: 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10: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
11: 王仁杰在场上就是非常的拼，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他在场上也是个拼命三郎。
0: 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到。
10: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0: 不舍之余，球队对他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
12: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本台报道。
9: 在辽宁的街头巷尾，温暖从不缺席，一件件暖心小事，一幕幕治愈瞬间，汇聚起动人的城市温情。
0: 近日凌晨3:30的沈阳街头，外卖小哥尹先生遇到一名小男孩光着脚朝他跑过来，小小的身影在空旷的街道显得有些无助。尹先生通过男孩随身携带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家长，并一路暖心护送至家人身边。
13: 咱这边有一点小损失，顾客能取消，但是咱做这个事挺有意义，我感觉挺值得的。
14: 接这两个小伙伴了。
0: 日前，在大连市国际雕塑公园，12岁男孩带8岁妹妹下海游泳，不慎游丢。就在家长焦急寻找时，正在划桨板的马先生遇到了他们。他让两个孩子紧紧抓住桨板绳索，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最终将兄妹二人救助上岸。8月24号，丹东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阻断道路。胜利桥旁，一位母亲怀抱高烧婴儿焦急求助，正在执勤的消防队员立即伸出援手，争分夺秒护送患儿前往医院。2026年创青春辽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今天在铁岭落下帷幕。比赛立足辽苏两省对口合作重点任务，设置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社会企业和绿色能源5个赛项，共促成9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3个优质创业项目落地辽宁。本台报道。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这小店重新开张，生活越来越灿烂，老了老了还来一段黄昏恋。我跟我的黄大妹的小娟儿感情啊，那是顺利进展。她儿子小超呢，跟我站在一条阵线。哎呀，非要给我这小店装修，往大了干。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我现在火红年代这疙瘩汤店，马上就成为正宗的旗舰店了。你说我给不给力？别光我给力，你们呢也给点力，经常光顾我这小店，是不是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了。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磕头了，这地怎么还没擦干净啊？
4: 亲家，亲家，
3: 你看
4: 店面升级，恭喜恭喜！
3: 哎呀，
4: 送点大礼，惊不惊喜？
3: 他惊啥喜？不就气球吗？还惊喜呀？
4: 这不是一般的气球，
3: 嗯，
4: 寓意老深刻了
3: 啊！
4: 咱小区对门那火锅店
3: 啊，
4: 为啥那么火？就因为开业那天，他们老板穿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唐装，就穿了一身气球。那现在这买卖红红火火的，我那天数了，他身上一共八个球。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我这老些球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你穿上试试呗。
3: 有心人，亲家，不是你真是个有心人呐，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你还能这么，哎呀，太好了，哎呀，真好。哎，亲家，我发现一个问题
4: 啊，
3: 你选气球的颜色哈，
4: 啊，
3: 特别的环保，真的
4: 是吧？
3: 我穿上这身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
4: 是，你不但会游泳，穿上它你还能长寿呢。
3: 没错，绝对长。
4: 你知道我这个叫啥名不？
3: 啥名？
4: 这叫招财进宝球衣。
3: 招财进宝球衣。
4: 对。
3: 哦，太好了，真感谢你啊！
4: 哎，不客气，
3: 你可以回去了
4: 啊！我不回去，我回去我就不走了。今天
3: 不是你干嘛就不走了你啊？
4: 不是，咱得说道说道
3: 啊！
4: 打你试营业，我是不天天在这帮忙？
3: 是啊，
4: 你现在都旗舰店了，你就不能聘我给你打个工啥的吗？
3: 打啥工啊？再说你能干啥呀？
4: 我给你当厨师。
3: 那当厨师你会做啥？
4: 我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会做。
3: 我这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不用做。
4: 那我给你当门童。
3: 哎呦我的妈，就这模样还当门童呢啊！现在是减肥的健康时代，因为别人到我这吃疙瘩汤完了，一看这门口站个熊二，谁还敢进来喝疙瘩汤啊？
4: 谁熊二？
3: 你行了，你赶紧走走。你干啥？你怎么推我？
4: 我没碰你，你自己把自己推出一里多地，你怨谁呀？你去了，你这么的，你看我能干点啥？你让我干啥都行。
3: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是不是？哎，
4: 这么的，我在你前台，我给你开个票啥的，不行吗？
3: 就你大字儿不识几个，还要给我开票？
4: 谁大字儿不识几个？我什么字儿不认识啊？
3: 好，我问问你，三个口摞在一起念什么？
4: 三个口摞念品。
3: 三个木摞在一起
4: 念森。
3: 三个水摞在一起呢
4: 念淼。
3: 三个一摞在一起念什么？
4: 三个一，哎，
3: 念三。就你这智商还要给我开票啊？
4: 你这是绕腾我。你
3: 我绕腾你？
4: 不是，这我干啥都行。
3: 你别缠着我啊。我以前曾经跟你多次说过，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 是我亲家，咱俩是实在亲戚。你说你在我这小店给我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
4: 不，你怎么老往钱上唠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就是不爱在家待着了，我在家待着急上火，你没看这都起针眼了吗？我怕待出病来，你就让我上去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3: 不是，你照这么说，你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
4: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开多少钱。
3: 你翻翻，
4: 还有300。
3: 啥时候给啊？
4: 现在就给。
3: 那行，你下班了。
4: 谢谢啊。嗯。
3: 哎，记住啊，以后每个月这一天都到这儿给我开工资啊。
4: 放心吧，咱不差事儿。
3: 招财进宝衣，还没等开门呢，就先挣300块钱。
5: 走了，走了，走了。
3: 哎，下来，
6: 我们俩哎，
7: 干什么你？
5: 哎，看我爸爸，我爸爸这个造型有点别致啊。
6: 是，
5: 哎，好像像一个动物。
6: 啥呢？
5: 青蛙。
3: 别胡说八道，
6: 哥啊，说怎么能像青蛙呢？
5: 那像啥？
6: 蛤蟆。
5: 怎么能像蛤蟆？怎么还有个尾巴呢？
6: 那就是壁虎。
3: 你去一边去！什么说什么玩意儿呢？
5: 爸，我们来了。
3: 我特别好奇啊，你们俩怎么凑在一起了？哎
5: 呀，爸呀，我以前我真不知道小超是黄小娟阿姨的儿子呀。
3: 对，
5: 我跟小超，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
6: 叔啊，我跟您说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刚干生意那会儿，全总就我大哥。
5: 对，
3: 下来下来。哎呀，
6: 习惯，
3: 好好说话，好好说。
5: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不是啥外人，哎，哎呀，来了来来来来，带上带上带上。哎呀，带上带上。对，把围裙都弄上。
6: 好嘞，
5: 好嘞。我爸这个店升级了啊，开始干活。
6: 好，
5: 干起来。哎哎，干干干干干。太好了，收拾干净啊！小超，全靠你了啊！哎，
3: 儿子，人家干活你干啥呀？
5: 我陪你下盘棋。
3: 不是，人家干活你陪我下盘棋，这和小超啊，哎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咱爷仨一起下盘棋。
6: 哎，叔，下象棋是俩人玩的，咱要仨人的话就得打麻将。
3: 那个打麻将不行啊，缺一个人呢。
5: 我叫我岳父去。
3: 哎，你别叫，别叫你岳父。你岳父此时此刻在家正郁闷呢，
5: 怎么的了？
3: 转圈呢，他今天呢损失了300块钱，他正在那儿合计，因为啥呢？
5: 因为啥呀？哎呀，
3: 咱别管因为啥了啊！你这样，来来来，儿子，来你带上来。哎哎哎，来来来，把这个脱下来。
5: 咋的？
3: 脱下来。不是，哎呀，来，这个给我。啊
5: 啊。不是，这干啥？这都给我了，这是
3: 装齐了。
5: 干啥呀？今天
3: 干活呗。
5: 那你分没分配啊？
3: 今天呢有两项任务啊，一个呢是清洁卫生哦啊，第二项呢是采购。
5: 好，
3: 那个儿子，哎，你呢负责把这个店里的地给我擦干净了。
5: 没问题。嗯，行，小超干啥？
3: 他也擦。
5: 好，
6: 说我擦啥？
3: 那个，你把我的手机屏幕给我擦干净。
6: 好嘞。
5: 等会儿吧，你分配工作能不能一碗水端平了？
3: 我怎么没端平啊？
5: 我擦地，他擦手机屏幕啊，这平方面积差不老少呢。
3: 不都是擦吗？你计较这干嘛呀？
5: 不是，这
3: 儿子，这个手机对你爸来说好重要啊！啊，知道吗？我出来进去的账全用手机来还，哦，是吧？还而且到晚上我跟你黄姨聊天的时候，就用手机给她发微信。你说重要不重要？
5: 重要，重要，
3: 太重要了，是吧？
5: 行行行，
3: 理解了吧？
5: 理解了。
3: 行了，干活吧。
5: 那行，那擦吧。哎哎，
6: 说给您擦。哎哎，
3: 超啊。哎哎，你妈最近这几天没说我啥呀？
6: 最近啊，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您来着。昨天晚上跟我说，说你钱叔这人呀，心地善良，特别精明，心里特美。
3: 说的对，
6: 就是长得磕碜。
3: 你笑啥？你长得好看呢？
5: 那我也随你。
3: 切，哎，超啊，哎，你妈就没说点别的？
6: 别啊，还说了，说您啊这人能言善道。多才多艺，浑身上下都是特长。哎，
3: 对对 对，
6: 就是腿短。
5: 哎呀，抬腿。哎，哎呀，爸，你不用抬，你腿短。 哎呀，我是听出来了，爸，黄阿姨啊，这一天到晚也没说你好话呀。
7: 我乐意，赶紧擦你的地。
5: 这擦完了，
7: 擦完你
6: 说，我这也擦完了。
5: 哎呀呵，哎呀，哎呀，看看看看儿子，就朝着手机屏幕擦的啊。锃亮锃亮的，这字儿看得特别清楚啊，是不是？你看看你的地擦的，我蹲下一看，27个脚印。赶紧赶紧擦，
8: 擦完了，差不多得了。爸，赶紧再分配下一项工作吧。
5: 行，我布置下一项工作啊。啊，下一项工作是采购。
8: 采购，
5: 哎，采购，你们俩挑啊。哎，
8: 那个爸，分配之前你可一碗水得端平了啊。
5: 你放心，我肯定端平了啊。那个一个呢是一箱酱油。一个呢是500斤白面啊，
6: 说我先挑。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你大哥先挑
6: 啊。对，大哥先挑。
5: 儿子，哎，你说爸这碗水端的平不？
8: 那我是你亲儿子。哎呀，500斤白面，一箱酱油，我来一箱酱油。
6: 行，那我来那500斤白面。
5: 好，儿子，哎，你去超市扛一箱酱油回来。
8: 好嘞，啊，
5: 那个超啊，哎，你在手机上订那个500斤白面，完他们自己给送上门。
6: 好嘞。
8: 等会儿。爸呀，嗯，我刚才小脑那么一拘灵，我恍然大悟。哎，小超人家是客人呢，对吧？我怎么能让兄弟干这么重的活呢？这么的吧，我来500斤白面。哎，
6: 对，那我来那一箱酱油。
5: 行，哎，那个这，你在网上订一箱酱油，他们自己给送来。
6: 好嘞，
5: 你那到超市扛500斤白面回来。
8: 爸爸。

0: 你是我亲爸爸吗？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小超是黄阿姨的儿子，黄阿姨还没嫁给你呢。干啥呀？一碗水端不平就端不平吧，你扣斗子了你都啊。
1: 怎么不是我是你亲爹？我跟你说话不好使吗？
0: 你是不是好使？
1: 你这样你说这
0: 不能这样，
2: 站起来，站起来！呀呀呀！叔叔不好意思，我哎呀，我怎么给您这弄破了？叔叔，
1: 没事啊，弄得好。我正好是胳膊没处放呢，其实我早就想弄破了。一直没腾出手来，你知道吗？弄得好，孩子，弄得好，弄得好。
0: 那你在那边破一个，那这边就不对称了。
1: 你要干哈？这是你老丈人送我的招财进宝衣，你把气球弄破了，那以后还能招财吗？
0: 爸爸，你咋的了今天呀？啊，他给你整破一个，你说好；我给你整破一个，你冲我好。
1: 那能一样吗？
0: 那怎么不一样呢？
1: 小超弄的这个是气球一响，黄金万两。
0: 我这是啥？
1: 气球一爆，你老丈人准到。
0: 我老丈人来干啥呀？
1: 还干啥啊？在家想过味儿了、啊，到这来跟我要钱了。
2: 听听，
1: 我还聊。哎呦我的妈！
0: 这俩也太灵了，
1: 我真准了。
2: 把钱给我。
3: 不是，
1: 那个什么，你看。不是我刚才给你钱
2: 什么玩意儿，我回家在屋里转二十多圈我才明白过来，我给你打工你应该给我钱。
1: 不是，我也没跟你要，是你自己主动非要给我点。行，给你不就300块钱吗？
2: 对你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在门口看半天了，当老人有你这样的吗？啊，自己儿子，那个是他黄阿姨儿子，你咋就这么一碗水端不平呢？啊，那前生活把这屋里的地全擦了，这胖小子是擦个手机屏，买一箱酱油，前生活得扛回来，他买500斤面，在手机上一划拉就买完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1: 我怎么欺负人了？再说了，我是他爹，我欺负我儿子咋的？
2: 你这儿子也有我一半。
1: 爸爸，爸爸。
2: 这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
1: 爸爸
2: 你欺负他就不行。
1: 爸爸，爸爸，
2: 胖小子，哎，你把门口的100斤面扛进来。
1: 哎哎哎哎，别吧，刚下的单还没到货呢。
2: 你这单没到货呢，上单订的100斤白面就在门口呢，扛进来。
3: 哎，我
2: 扛
3: 去，
2: 我去。
1: 不是你这人咋？
2: 我就这样，
0: 就让他干点活，能咋的？
1: 不是那个超，
2: 哎，你看，
1: 不是，
2: 哎，
1: 超，
2: 哎，
1: 来来来，你别
0: 看了，
1: 来给我，
0: 不行，
1: 来
0: 给
2: 我，不是叔，你干啥？哎呀，
0: 叔，给我，
2: 叔，
0: 给我，我爸这是咋的了？今天，
2: 哎呀，亲家，哎呀呀，我真不明白呀，你这是啥毛病啊？啊？他干一点活你就舍不得？
1: 不是我啊，
2: 你儿子怎么干你都舍得？他不就是他妈跟你好吗？不就是他给你投资2000，你至于吗？你什么毛病？还你扛袋面，你还没有面沉呢，你扛什么面？你看那个样奶奶的，我要不扶着脸都贴地了，现在前脸都平了。什么呀这是？你太不像话了你。
0: 我跟你说爸，我送你几个字儿，你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儿。
2: 你贱！
1: 你们懂什么啊？你们明白什么？小超他妈，我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他爸爸病重在床的时候，每次去医院，都是小超背着他爸下楼、上楼。他们家住的是6楼啊，这孩子一背就是8年，当年他才15岁，啊？他爸爸走后，这孩子落了一个腰肌劳损的毛病，现在一点都不能干重活，一干活腰就疼，这是个大孝子，你们知道吗？啊？而且到咱家来，咱怎么能让人干重活呢？
0: 不是，啊，爸，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不是，你这兄弟也是，你咋不早说呢？我要知道你腰不好，上星期那半吨水泥，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你扛啊！疼死我了，你都。
3: 没事儿，大哥。 哎，叔啊，
4: 没事儿，那都是过去事儿。我现在腰老好了，早就好了，真没事儿。
1: 真好。
4: 您别说这一袋面了，就大哥，
1: 兄弟，
4: 来，没事儿吗？
1: 下来，你是猴啊，上蹿下跳的。好了，
4: 真没事儿了，叔。
2: 你看，他身体已经没事儿了。嘿，从今以后，你可得把一碗水端平。
4: 不对，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喽。

0: 您就是我亲爹，我肯定我好好孝顺您。
1: 说得好，
0: 当年跟我妈结婚以后，我跟大哥才能是亲兄弟，到那时候您再把这一碗水啊端平了。哎
1: 呀，我兄弟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啊。好，下面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哎，钱志峰，哎，你负责把桌子摆整齐了。哦，小强
2: 到，
1: 你把凳子给我摆齐了。
2: 好嘞。
1: 老范
3: 到，
1: 你负责回家了。
0: 我回什么家呀？你就让我这给你打打工不行吗？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钱正峰的老丈人，你是我亲家，咱俩属于实在亲家。你说你在我的小店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合适？
0: 我跟你也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这打工不是为了钱，只要你用我，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1: 那你一个月能够开多少钱？
0: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
1: 你翻翻，
0: 这300。
1: 啥时候给？
0: 现在就给。
1: 行了，你下班了。
0: 谢谢啊。
1: 招财进宝仪太灵了，钱又回来了。
0: 回什么回？我才发现全是这气球仪惹的祸。钱师傅，哎，把他给我堵住。
4: 不是，哎，跑不了。
1: 不是，我这儿。哎，
4: 往哪儿跑你？
5: 哎呦，爸，没事吧您？哎呀，
1: 没事，跟你开玩笑呢。哎，你说就这破球衣，爸能相信他吗？还招财进宝，就是骗人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哎啊，我这辈子只要有你们三个儿子孝敬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你放心吧，爸，只要有我们哥仨在，我真
6: 死。不是，大哥，这
1: 追
6: 走。
7: 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是。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8: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儿呢？
7: 瞎呀，这是花衣服。
8: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7: 你不说谁知道？
8: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7: 我刚才让你吓蒙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扛，把腿一插，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8: 你往哪插呀？
7: 啊？比我是不？
8: 逼你咋的？
7: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8: 来，
7: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8: 有意思吗？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7: 听着了。
8: 听没听着？
7: 听着了。
8: 听着没？
7: 不是你。

0: 要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哼，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妈呀，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上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6: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
6: 啊，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6: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1: 呀！哎呀！
2: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2: 该。
1: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8: 宝，
9: 宝，
0: 我来救你呀！
9: 别过来呀！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9: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9: 宋小宝，去！
0: 哎呀妈呀，还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2: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输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2: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1: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幸运，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

0: 中筛选剔除杂炼，猪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你5块料子、10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断家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好。
2: 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这种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你看，包括这一手。 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2: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淇淋，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2: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嘉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就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那个翡翠当中的摆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五年十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摆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摆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2: 的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2: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2: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2: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2: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2: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2: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2: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2: 这花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1: 哦，
2: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2: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2: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2: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3: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了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3: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

0: 史多福。
1: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0: 嗯，
1: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1: 嗯，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0: 哦，就是更正一些。
1: 是的，是的，嗯、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嗯，
1: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1: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1: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
0: 哦、
1: 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的，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惊艳是吧？
0: 没错，
1: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1: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1: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
0: 嗯，
1: 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哦、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嗯、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嗯、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1: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1: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1: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1: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2: 哦，
1: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
2: 嗯、
1: 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2: 嗯，
1: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错。
1: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他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1: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1: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哦，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1: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1: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1: 嗯
2: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1: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1: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嗯、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1: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啊、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1: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1: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0: 13年了？
1: 对的。
0: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始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1: 因为我从原始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0: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1: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0: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1: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顺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0: 对，
1: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0: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1: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0: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1: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0: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1: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0: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1: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0: 对，
1: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0: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1: 它本身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0: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1: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嗯，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不过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0: 就是很清透，
1: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嗯，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嗯，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0: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1: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嗯，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0: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1: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嗯，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嗯，很好看，
0: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1: 对的，
3: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嗯，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柔，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3: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的话，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0: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0: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吗？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1: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2: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啊，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2: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2: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5: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2: 到抛光了。
5: 抛光电镀。
2: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还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5: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2: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5: 对的，对的。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0: 对，
2: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0: 又不一样。
2: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镶嵌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金光旭也好，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 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1: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行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了。
0: 没错，
1: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哦。对，戒指跟耳饰，
1: 对的，
0: 一整套搭配了。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0: 嗯，
1: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0: 嗯，
1: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哦、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0: 嗯，
1: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1: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0: 嗯，
1: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1: 男女通贷款
0: 啊、
1: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啊、这还可以转。
1: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1: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3: 我屋里是一棵树叶，我的全是肉，果子花是10元，喜欢是去看八十吃它。我们自己的天是地主了。
2: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石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

0: 《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业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业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业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四乡八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三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 哎，你们那扯那杜鹃花了，那就是说走啊。
0: 赵树业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2: 那个是才办的婚礼的，不用都舒服，哎，没钱都到那个。
0: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3: 咱吃不起呀，这个。
4: 这可是你多好吧，清秀。
3: 哎，热乎，真的是。
4: 讲得舒服。
5: 我叫董志先，我是松区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0: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2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

0: 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1: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有田都是好。现在渔娃们就知道这个海菜再好过也好干好。
0: 董子新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新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洋花。今天董子新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2: 你这有好的把那一碗就会干样，也给你买到5块钱的一天就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新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1: 哎，这大家生存那个地方生活压压油，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就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生存越搞不好，一生存那就过得心花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生花膏、生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1。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3: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道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平方厘米1000个小眼睛那种1000亩的筛子，再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0: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 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4: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5: 太小了。
6: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4: 我的朋友恩丽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林的芭蕉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0: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6: 果座价是多少钱？
5: 买日的与买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一朵。
0: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4: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0: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6: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0: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4: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0: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4: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4: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7: Let's hug a little.
4: Yes. How are you?
7: Very good.
4: Tasty.
7: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4: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7: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4: Yeah.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0: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1: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1: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采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1: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0: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1: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1: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70%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

0: 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1: 今天你发现今晚不考了，买看我的能玩你过的二兰州等的嘛，就考了买看我有的开过的。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2: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3: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4: 一绣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0: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纸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夏天避暑小九九，丹东市区往北走。哎，方才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了。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

0: 万里长城东极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儿玩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山东的。
4: 本地的。
5: 福建。
6: 山西。
5: 你到的尽头。
1: 啊，铁岭啊。
0: 虎山峰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著名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1: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0: 你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辛苦了。
0: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1: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我听了故事都慢慢烧。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
7: 刚到山里啥感觉？
8: 凉快，
9: 清爽凉快
1: 啊！清爽凉快，
10: 有点像南岭啊，
11: 有点
10: 干净。
12: 人少，
13: 人少，
14: 空气清新，
15: 晒
14: 太阳吧。
16: 风景好，空气湿润，
17: 环境也特别好。
18: 风景
17: 也
18: 大，
17: 菜
18: 吃着也好吃，
1: 也好吃。
18: 哎呀，这东北饭，好吃吧？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这一头扎入天角狗，我现在哆哆少少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胜地。哇！ 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习醉。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干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3: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5: 呀妈，那家画的艺术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想看，
2: 想看，哎呀，我画要
5: 这线条都硬了啊！
0: 啥啥啊？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3: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2: 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5: 丢人！
3: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啊。
6: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7: 能
6: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8: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收拾你！
1: 我刚抢来的丫鬟。
0: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啊？
1: 啊，有，
2: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0: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1: 咋的了？
0: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哎，
2: 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0: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0: 可能。
1: 你让让，
0: 这事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1: 我觉得你就因为4万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万两，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0: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0: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万，再加上这4万，就8万了。
1: 你咋那么贪心呢？
0: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0: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1: 好，少侠，小心。
0: 妥嘞。
1: 怎么了，少侠？
0: 注意安全！
1: 快上来，快来！
2: 怎么？
1: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2: 那个郡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1: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2: 对对对呀，那郡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3: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2: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1: 你说
2: 你没有女人味儿。
1: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0: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2: 分析
0: 我觉得他有个从这个发型
3: 回来了，
2: 一会儿回来了，
3: 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0: 姑娘，
1: 少侠，
0: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2: 真不老好吗？
0: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1: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0: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1: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呀，
0: 少侠，
2: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0: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哎呀，
0: 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啊，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啊，聊吧聊吧聊吧。
0: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1: 你咋整这样啊？
0: 你不整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说，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1: 你说，
0: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5: 啊，对，
0: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啊，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1: 明白，
0: 好，
1: 看我的，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0: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5: 你说啥呢？
3: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0: 那你也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啊！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3: 我看出来了。
0: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3: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
3: 看我的，下去。
0: 好嘞，什么动作？
1: 少侠，
0: 姑娘，
1: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3: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啊！
3: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0: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3: 少侠，
6: 刘伯啊， 您是？
7: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3: 对对对对，
7: 哎呀，
6: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7: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6: 正是正是，
2: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7: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6: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3: 小李招根本就不好使。
2: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3: 打情骂俏？
2: 你看啊，我是女的
7: 啊。哦，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3: 有一种想向下拥抱你的感觉。
2: 对了吗？
3: 就这种感觉，
2: 保持这种状态。
3: 看我的，
2: 顶上去，加油，
3: 加油。
1: 少侠啊，
6: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1: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6: 姑娘，
1: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6: 有。
1: 什么冲动？
6: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1: 干啥呀？
6: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2: 站住！
3: 哎呀，来的正好。
6: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2: 哎，别着急呀、啊。干什么？造反？
3: 反间计高啊！
1: 哎呀，吓死我了！
2: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0: 我跟你闹着，
8: 东方不败
3: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6: 你是东方不败，
2: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0: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2: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9: 动手！
0: 是啊。
3: 跟我来真的，
6: 东方不败，
3: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6: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3: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6: 我想，我会。
3: 你不后悔？
6: 不后悔。
3: 你说话算话。
6: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2: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0: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3: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8: 教主，哼，
6: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0: 盘哥，
10: 哎，
0: 擦着呢，
10: 擦着呢，擦着呢。
0: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0: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0: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 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9: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0: 你给我站着！
9: 干啥？
1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9: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

0: 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1: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1: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1: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1: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1: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1: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巧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
1: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1: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1: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2: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2: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2: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2: 可以呀、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2: 好好，哥，
0: 来来来，
2: 你去。哎，
0: 好嘞，好嘞。
2: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2: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2: 拜拜。
3: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 记不住
0: 了。大姐，
1: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1: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哎，
1: 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3: 走走走，
0: 赶紧看看，
1: 快快快，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1: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
1: 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3: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他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哎呀，
3: 大姐
0: 不是
3: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4: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0: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
5: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4: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5: 等会儿，老公
0: 啊，
5: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6: 包
0: 啊，
6: 衣服。
0: 我这是。
6: 我买的，
0: 不是，
6: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5: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5: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5: 可以呀，大盘。
0: 没有。
5: 背着我腾私房钱。
0: 没有，
5: 拿出来。
0: 不是我。
5: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5: 哎呀，
0: 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5: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5: 了。哎爸，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5: 同学。
0: 不是，
5: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阿江，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7: 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5: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2: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4: 哦，
2: 大姐，你梦着我没？
5: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一耳朵看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2: 哎呀！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2: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2: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2: 潘哥。

0: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0: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2: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2: 你吓我一跳。
0: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2: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说什么你啊？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2: 你往死夸呀你！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2: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2: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是都怨我呗？
2: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2: 对。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2: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2: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2: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2: 没事没事，
1: 来，误会呀，
3: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2: 不是不是，
3: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从容。
1: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3: 开门大吉。哎
1: 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3: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别睡了。哎、
3: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3: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3: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3: 真捋？
1: 谁先说？
3: 我先。
1: 好，
3: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3: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3: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3: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3: 小心。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3: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倪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3: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3: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4: 杨大爷，
1: 干啥呀？
4: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4: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4: 你瞧瞧，这是谁？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迅宝宝，
1: 少倪吧。
2: 哎呦喂，
1: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2: 能听见呀、啊？
1: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1: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2: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0: 啊，坐来，
2: 坐下来，
0: 好姐姐。
1: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哎，
1: 最近上网了吗？啊，
0: 上什么了？
1: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1: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1: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2: 您什么都听不清。
1: 你跟我打听董卿。
0: 您都听错了。
1: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 这么说话真够呛。
1: 张磊还在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不行？
1: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2: 啥？
1: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1: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1: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
1: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1: 来吧。
0: 来呀！
1: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3: 拜年啦！
2: 还是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
0: 对呀，
1: 照顾
0: 好不好？重来，
1: 重来
0: 。
1: 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新年
2: 快乐。
0: 给你们拜年！
2: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袜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哦。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子了。
1: 哎呦，
2: 你脖子脖子。
1: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哎，
0: 快快快！
1: 这是
3: 我的老腰。
1: 哎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3: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4: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1: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1: 都记着呢，
3: 你们都记着呢，
5: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1: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0: 啊。谢谢啊，小伙。
2: 谢谢。
3: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儿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4: 当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3: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知道我是谁不？田娃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7: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6: 这不业主新哥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7: 不好，
6: 咋的了？
7: 我让你给削了。
6: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7: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6: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8: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6: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8: 我让人给削了。
6: 削哪了？
8: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6: 搁哪儿啊？
8: 二号楼门前吧。
6: 你看清谁没啊？
8: 不就他吗？啊，
6: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7: 就在刚才，
8: 在二号楼门前，
7: 我去取车，
8: 我在看着车，
7: 我刚要拽车门，
8: 我噌就窜出去了，
7: 我上去一炮子，
8: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 还行呗。
6: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8: 我没动手啊。
7: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8: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7: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8: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6: 那没毛病啊。
8: 那得赔呀。
6: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7: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8: 必须得赔。
7: 我赔了，
8: 赔了呗。
7: 你有事吗？
8: 没了，
7: 没事走，
8: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6: 啥事儿？
8: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6: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8: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6: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7: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8: 你不赔
7: 知道吗？
8: 不赔不好使，
7: 我赔了，
8: 赔吧。
7: 你还有事吗？
8: 没了，
7: 没事走吧，
8: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7: 老五。他先动的手，
8: 你先动的手，
7: 你先动的手，
8: 你先动手打的我，
7: 你先打的我，
8: 哎呀，
7: 你看看，呀，
6: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8: 有啊，
6: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8: 你敢演不？
7: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8: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6: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8: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6: 你干啥呢？
8: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7: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8: 没有。
6: 智商差劲，承认不？
8: 嗯。
6: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7: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6: 你有病啊，笑啥呀？
8: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7: 二层楼。
8: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6: 没看明白。
8: 啊，
7: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8: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7: 来，你靠边。老五，
6: 哎，星哥，
7: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6: 有。
7: 你帮我把着点。
6: 干啥呀？
7: 哎，我就不信了你。
6: 我这俩，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7: 不信了你？
6: 哎呀，
8: 我去！
6: 哎呀，
8: 哎呦，
6: 哎呦，
8: 妈呀，
6: 哎呀，好。
7: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6: 真厉害，星哥。
7: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6: 来，轮两下。
8: 不会呀。
6: 不会，往后就别吹。
8: 嗯，
6: 往下整。
8: 哎，接着演呢。
6: 啊，
8: 不就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7: 我来取车。
8: 我在看着车。
7: 我刚要追车，
8: 我嗖就窜出去了。
7: 我上去以后，
8: 队长，这把真打上
6: 了。啊！
8: 哎妈的！
6: 不是
8: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6: 你没还手？
8: 没还手？
6: 你没还手？
7: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8: 你撞树的。
7: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8: 你真撞树上了？
7: 我瞄的这么准吗？
8: 可准了，我没看
6: 见。停停停停停！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9: 我有理啊，
6: 你也有理，
9: 对呀、啊，
6: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9: 你还

0: 但是五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的
2: 翻仨，
1: 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记那个
0: 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0: 我再赠你一个，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3: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咋的？快上去吧。
4: 不是，
0: 可别可能翻了，这样
4: 行业。
0: 看，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这还说呢，妈，这不撞江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1: 等。嗯，哎呀，哎，这新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0: 什么货？脾气可不好了。
3: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3: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0: 八大藏
1: 好。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吗？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0: 没打着，
3: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啊，
1: 金哥，这玩意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啊？
3: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3: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蒙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队长，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3: 走，我喝点酒，
0: 喝酒完
1: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妈，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3: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

0: 能老盯着我车。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着个人影呢，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光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1: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
2: 给人道歉。
3: 哎呀，别
0: 啊，
3: 老郭，老五，
2: 啊，
3: 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时区，对吧？
0: 是，
3: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2: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
2: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去，
0: 硬是的，我是被感动了。
3: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0: 嗯，
4: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
0: 啊，
4: 敬礼
0: 敬礼。
4: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打摔手了。
4: 你都上医院吧，走吧。
0: 哎呦，没打坏吧？

0: 坚壁，
1: 坐坐坐下坐坐。你真棒！我这师傅还可以吧？当的，
2: 练哪样啊？
3: 好着呢，特聪明。
1: 哎，
2: 师兄，
1: 你穿着军大衣干嘛？感冒了？不嫌热吗？
2: 这家伙非要练什么扑咬，让我当靶子，演个贼。
1: 峰哥要练扑咬，让你穿军大衣，想的还挺美的。你不怕你被狗咬了？
2: 哎，对呀。
1: 有道理啊，这你徒弟你凭什么让我当靶子呀？这次你演小偷，我演好人。
2: 行了行了，
1: 你来你来你来，
4: 我演。
2: 来，
1: 煎饼，
2: 走了。
1: 哎，
2: 过来。
4: 怎么着？广场上、地铁上？
1: 广场啊，
4: 你就饰演一个正在给热恋女友打电话的。
1: 来，
4: 哎。
1: 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5: 你准备好了啊，煎饼。哎，
4: 宝贝儿，哎呀，这真的是误会。
1: 我们要学会等待，要找最合适的时机出发，知道了吗？嗯。
4: 现在，
1: 这个小偷已经把手放进了失主的口袋，东西马上就要偷出来了，做好准备。
4: 哎，
1: 煎饼，上。
4: 我的钱包呢？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怎么样，行吧？我徒弟，
2: 回头奖励他一块鸡块啊。
3: 师傅，怎么又给他喂鸡块呢？
2: 就一块儿呢？
3: 一块儿也不行。
4: 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有的老年人养狗啊，刚开始抠抠搜搜的，什么都舍不得给狗买，可是到了后来，每个月带着狗做美容，那什么进口的狗粮、狗罐头全来了，就连吃饭那自己那盘子里的肉都舍不得吃，都要喂那狗。师傅您别笑，说的就是您。
2: 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抠吗？
3: 峰哥，你看我们煎饼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那当然了，这是我徒弟，按着辈分来说啊，他得管我师傅叫师爷，是吧？今儿你第一天执勤，你表现好点。
3: 你看他这样，特别像我原来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们那儿的犬啊，全都是大黑背，分子看到腿都软了。
5: 煎饼也厉害呀，别看他个子小，跑起来特快，是不是？
3: 峰哥，小偷。快让煎饼展示他的才能。
6: 煎饼，看到小偷没有？抓了，走。

0: 哎呀！就你这样的，你当什么警犬啊？啊？说小了
1: 是作风，
0: 说大了这是原则性的纪律问题，你要受处分的，你知不知道？
2: 说说你，啊，为了一只小母狗，你今天把我的脸全给丢光了。就那么点距离，你使把劲儿，你不是给它摁那儿了吗？然后你再去找小母狗也来得及啊。行吧，我也不多说你什么了，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说话呢。
3: 今天早上，我跟峰哥带着煎饼去执勤，然后峰哥啊前脚还在跟我们说，说什么煎饼他教的多好，配合有多厉害，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小偷，你们知道吗？煎饼蹭一下子就穿出去了，前面突然来了一个小母狗，他就跟小母狗玩了，要不是我，小偷就跑了，而且峰哥气得要死。
4: 这奇峰就是异想天开，你说人家煎饼这年纪正是求偶呢。教人家抓小偷，还不如给人家介绍个对象呢。
5: 哎呀，哪有这么背后说同事的？
4: 哟，齐峰，听说今儿出洋相了。
6: 这煎饼啊，我给他关禁闭了，今儿绝对别把他放了。
5: 我告诉你们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出警，不许带着他。
7: 师傅，万景小区住地下室一带，跟楼上邻居打起来了。好像是他那狗把人给咬了，刚才小杨已经过去了，打电话说那边情况比较复杂，让咱过去帮忙的。哦，对，那大爷

0: 煎饼，在这等我们啊。
1: 少吓唬我，这个事是他，不是我。
2: 来，师傅，岳
3: 父，
2: 怎么回事？
3: 李总，
4: 林早晨啊，
3: 和周大爷
4: 和杨大爷因为这狗的事儿起了矛盾，我过来刚把这矛盾调解开了，好家伙，
5: 周大爷的儿子拿着棍子冲着杨大爷的狗就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把狗的腿给打断了。
6: 来，你先把棍子放下。什么情况？
1: 狗是我打的，哎，您是领导吧？正好您来给评评理。那杨老头养五条狗，就住那半地下室里面，白天的臭气冲天，臭不可闻，晚上吵得四周邻居全睡不着觉。我爸就住那一楼，早上下来跟杨老头理论几句，他放狗咬我吧。您也有父亲吧？这事儿哥您也忍得了啊？
6: 你说完了吗？
1: 没呢，我接到电话本来就是想过来收拾咬我爸那条狗，哎，结果杨老头说什么？说还要放别的狗咬我。哎，您说我今儿不把他这狗给他全废了，他还咬多少人呢？
7: 就是啊，这狗太扰民了，上回差点咬住我家孙女。
8: 小五这事儿做得对。
1: 对，都说完了吧？
6: 不说了吧？好，我说两句啊。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一件一件的处理。徐凡，给宠物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先把狗抢救了。
3: 好。
6: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你拿个大棍子也不合适啊。小七，带回所里。
1: 哎，杨老头，这事没完啊！
9: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是领导对不对？你不能抓我儿子，他这是为我好对吧？也是为我出气。再说了，他这是为民除害吗？
6: 不管怎么说，你儿子不能动手。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啊？
10: 伤没事儿。
6: 小杨，来看看伤。
3: 周大爷，咱们先坐下。哎，
6: 哦，哎呦呦！你这不像是狗咬的呀？
9: 哎呀，摔的！他那个狗上来就扑我，我一转身滑倒了。
6: 哦，不是狗咬的，是你摔的。那你为什么告诉你儿子说是狗咬的呢？
9: 领导，你不知道他那狗有多气人呐！他在咱们这个小区楼道里、小区外边是又拉屎又撒尿，弄得臭气熏天，他也不识的。哎，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这些邻居，
7: 就是是
9: 大人孩子没有不怕他这条狗的。我们都忍了一年多了，我们向小区也反映过吧，那到现在都不解决，那你说咋办呢？
6: 你这样吧，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你先到医院检查检查你的腿。哎，
9: 领导，那他这狗怎么办啊？我儿子你们得放了吧？
6: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1: 怎么样？把煎饼牵过来。好。杨大爷啊。
3: 哦，
11: 来。救护人员在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咱俩呀先坐这儿聊一聊。
12: 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的狗真的没咬他，一大早上起来他看见我就骂骂咧咧的，还推了我一把，狗为了护着我才吼的，他是自己摔伤的。
11: 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啊，你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周大爷呢确实因为受到你的狗的惊吓摔伤的，对吧？他到医院去的医疗费和所有的费用由你来出，行吗？
13: 那我的狗
11: 不，他儿子打你狗确实不对啊，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例对他进行处罚。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条狗也要去看病，相关的费用让他儿子出，你同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
13: 我同意，可是要抢救不过来，我的狗要死了呢。
6: 别呀，要是死了的话，让他儿子来赔偿，行不行？
13: 不瞒你说，我这些狗都是大街上捡回来的，我原来也不住在这儿。
0: 儿子在城里工作，要钱买房子结婚，我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他，剩下的钱买了小区这套半地下室。嗯，老伴去世的早，儿子忙，难得回来，我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些流浪狗也孤单，我把他们收养回来跟我做个伴儿。这小狗狗平时可听话了，刚才那样是因为受他们惊吓。
6: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收养了这些流浪狗，确实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
0: 我知道地下室通风不好，他们味道大，怕不是在小区里会惊吓孩子，可我也在想办法疏通和他们的关系，每个月都买的吃的喝的送给左邻右舍，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有些人人家就不要，还有些人看不起我。
6: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呢？毕竟邻里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啊。
0: 以后不会了，我前些日在乡下农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嗯，我把他们都带走，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6: 哎，对了，我听说你养过一只史宾格。
0: 对，有这么高。嗯，众拜相见的，丢了有一个多月了。
2: 师傅，大爷，我问一下，这个史宾格犬是您丢失的那条吗？
0: 我们顾比他老多了，牙都快掉的没了。

0: 上。
1: 哎，你怎么了？是不是渴了？出来的时候都没给你带水。怎么办？哎，你那边有超市，我去给你买瓶水，在这等我啊。给你把窗户摇下来透个气。不许动啊！

0: 帮我拿瓶水吧。煎饼，水来了。嗯，
1: 煎饼呢？煎饼，煎饼，
0: 煎饼，煎饼，煎饼，
2: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煎饼，煎饼不见了。啊？
2: 哎呀，那不你开个窗户干什么呀？
0: 我刚才去给他买水，然后我想给他透透气嘛。
2: 找找找找找找。
0: 煎饼。
3: 李铁梅，你怎么回事啊？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狗给丢了。
1: 煎饼他口渴，然后我想去给他买点水。我走的时候把车门都锁上了，让他透气，我还给他把窗户都摇下来了，前后就不到两分钟。
3: 那你买水不带着他能怎么着啊？
1: 超市就在你的旁边，我想让我去了，我把门锁了，他不会跑出来的。哎，
2: 那你过后调监控了吗？
1: 我调了，但是监控的范围有限，我就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
3: 那丢了你就没去再找吗？
1: 我找了。
3: 你仔细找没找啊？那么大
1: 声。行，
2: 快圈在边上了。这样吧，回头跟大伙说一声啊，下班以后到那个小区附近再找找。
4: 煎饼，煎饼。煎饼，
5: 大妈，您坐，您坐，麻烦您
4: 一下。
5: 见过这只狗吗？
6: 没见
5: 过。没有啊？
6: 没见过，没有。
5: 哎，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上这只狗啊？这么大，啊，这么高，看一看。
6: 没有，不好意思。
7: 停车！停车！
1: 齐峰，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
8: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煎饼被狗贩子抓了，要么就是被车撞了。
1: 呸呸呸呸呸！别上你的乌鸦嘴，我们煎饼可聪明着呢，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他现在都已经会抓小偷了，
9: 你要往好处想，没准现在他都已经被好心人给收留了。
8: 最好是这样，不管他能不能成为警犬，他能够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9: 其实很多时候，狗狗和人的情感是有共鸣的。你别这么沮丧，因为你要是这么难过的话，他一定感受得到。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找得到他。
8: 我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9: 所以你真的是为我去医院查过敏源，还和杰尼关在一个房子里的。
8: 今天我还挺害怕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还过来舔我手，一点防备都没有。
1: 煎饼，该回来吃饭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鸡排。跑了一整天了，到哪儿去了？走累了，该回来吃饭了。煎饼，外面没有饭，你该回来吃饭了。

0: 一凡，光明路派出所，咱们正式下战书了。下午6点，体育路篮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别迟到啊！
1: 我不去了。
2: 哎，
3: 今天礼拜天，4点就下班了，你干嘛去啊？约过去啊？
0: 约人会，我去找煎饼。
3: 煎饼丢了，他哪有心思打球啊？
0: 咱都找一星期了。 哪儿都没有呀，这该找的地儿都找了呀。
4: 那也得找。师傅，师傅，师傅，铁梅，煎饼回来了，煎饼回来了。

0: 去了？这一个礼拜我都没找着你。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认识他呀？
2: 认识，
3: 认识。
4: 我刘院长。

0: 什么情况啊？哎，
1: 老林，你要问他，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0: 我这样啊，我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养老院的刘院长啊，
2: 刘院长，
0: 这些都是我们派出所的年轻人。哦，
1: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你们都认识他？
3: 煎饼，你怎么认识这些叔叔阿姨呀？
1: 对呀，
0: 煎饼。他叫煎饼吗？
1: 对呀，啊，我们老家是山东人，刚给他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顺口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儿，就叫煎饼。哎，你们怎么知道他叫煎饼啊？
0: 是这样，这样，这个当时啊，他来我们所的时候啊，我们大伙儿正在给他起名儿，叫这个也不答应，叫那个也没反应。后来我们于所啊，顺口说了一句煎饼。好家伙，叫的那个欢实啊，就这么就叫了。
1: 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原来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是太感谢了。怎么回事呢？是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孙女啊带着煎饼出去玩，结果不小心就给他弄丢了。可是这一丢啊，把我们全家人都急坏了。我养了他3年多呢。哎
4: 呀，刘院长，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呀？
1: 说来也巧，上个礼拜一呀，我去民政局开会，就感觉有一只小狗追着我的车跑，后来我就把车停下来，这一看居然是煎饼，把我高兴坏了。
4: 上个礼拜一那天您开车经过万景小区了是吗？
1: 对呀，我回养老院就正好经过万景小区。
4: 大概几点呢？
1: 中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
4: 我知道为什么那天煎饼要跳车了，他看到您的车了。

0: 这么说，他跟着你跑了两三公里？
1: 那有什么？刚才在老城公园，就是煎饼让我们带过来的。
2: 对呀，今天啊，我们带煎饼到老城公园来玩，结果呢，他就表现得特别的焦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一路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
3: 怪不得，我们以前经常带煎饼到老城公园玩。啊，这煎饼也真厉害啊！这一到熟悉的地方，就能自己找到回来的路。
1: 煎饼可聪明了，要不是上次丢得太远，他肯定能找到路自己回家。
2: 真是太感谢你们，是你们收养了煎饼。
0: 哎，这样，刘院长。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来，过来，你说。
4: 煎饼。
0: 刘院长。嗯。是这样。以前呢，我没养过狗。
2: 哦。
0: 啊，这个自从煎饼来了以后呢，确实啊，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想把它送到流浪狗收容所。
2: 哦。
0: 不过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啊，像咱们市这个流浪狗收容所啊，已经收养了170多条狗和300多只流浪猫，并且呢是一对老夫妻在打理。通过最近养狗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啊离不开狗，甚至把狗当成一种陪伴，尤其是孤寡老人。正好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把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弄到你那个养老院，你看，一来呢，哎，给这些老人们有一个陪伴，二来呢，给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找一个家，你觉得行吗？
2: 你这个想法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没有意见。嗯，但是我在想，这实施起来估计得有困难。首先，这么多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宠物，对吧？再一个，这个后续的建狗舍，还有狗粮，这都是实际问题。所以这经费，这就不好说了。
0: 你这样啊，院长，只要你支持我这个想法，剩下的你交给我，交给老林呢。
2: 行啊，没问题啊。
0: 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哟，
2: 林警官，谢警官，忙上了。
0: 牛老板，你怎么来了？
3: 这是给滨河区养老院捐款的吗？
1: 是。
0: 牛老板，这你都知道啊？我们跟区民政局一起联合办了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然后给养老院提高一下基础的设施，送点温暖。
3: 挺好的，就是我来的有点急，我没带什么现金。
0: 你这是要捐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们这儿扫码也行。您看看。
3: 不是，那个。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爱心活动捐多少都没关系的，不捐也行。
3: 啊，不是，你们可能误会了，我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账号，我想捐二十万。
0: 二十万？不是，牛老板，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捐的太多了，这我没别的意思啊。
3: 不是，我是特地来这儿捐款的，是这么回事啊。我爷爷啊，以前就在这个养老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4: 贵辈的人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照顾，所以就很麻烦。没想到啊，这儿的工作人员啊，给他们安排的特别好，所以我特地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0: 真的？
3: 是。
0: 那
5: 谢谢。
0: 那我们把那个募捐的账号给这位先生说一下。
3: 哎，好，
0: 谢谢。
6: 因为您的捐款数额比较大，所以请麻烦您先填一下您的
3: 账号。
7: 对对。
6: 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人傻钱多吗？
0: 牛老板还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8: 来来来，同志们，今天这个募捐活动啊，是由民政局和我们派出所联合主办。搞这次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的养老院改善基础设施，为那儿的老人送去爱心宠物。咱们这个养老院啊，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组织，这么多年了，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养老的问题。说实话，咱们每个人啊都会老去，是吧？我希望啊，咱们每个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养老院送去一片温暖，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啊。啊，
9: 你是真有本事啊。嘿嘿，
8: 我没本事，是人家民政局的同志给力。这次募捐啊，多亏了他们啊。你看好多小狗啊，小猫啊，小白兔啊，小乌龟啊，还有荷兰猪。我就说了，这老人们啊，喜欢养咱就养，不喜欢养没关系啊，咱钓鱼去。
9: 没错。我想啊，老人们从此啊就不再孤单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丰富多彩嘛。老林，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8: 别谢我啊，要谢，要谢就得谢有一个好政策，这叫什么？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9: 是是。
8: 哎呀，黄大爷，挑了什么了？
10: 我挑条狗。啊，
8: 哎
10: 呦，有点疫苗我都要了。
8: 好好好好，怎么高兴怎么来啊。
10: 高兴
9: 的。哎，大爷们，大妈们，你们都坐好吧啊，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11: 师傅，
9: 坐好坐好啊。
11: 你又来了。
8: 啊？
0: 哎，李副市长来了，
8: 过去看看。
12: 这口好。
13: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12: 是，来，
13: 慢点。
8: 李局长好。
14: 你好。
9: 李副市长，欢迎啊！
1: 院长你好，你好，你好，
9: 欢迎。
8: 局长，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干了这么件大好事，我是不请自到，来给你们加油鼓掌，不行吗？
8: 欢迎，欢迎，欢迎！
1: 刘院长，哎，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9: 哎呦，哎呀，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李副市长，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呀？
1: 我来啊，就是要讲两句话的。
9: 来来来来来，太好了，快请。大爷大妈们，今天开不开心啊？那好，那现在咱们的仪式就开始。今天我们这儿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以后啊，非常的高兴，还给我们捐了款。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城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同志上台跟我们讲话。李市长请。
5: 大家好，我们平时总是说党的干部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以为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流浪狗的问题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的矛盾，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今天住在咱们养老院的各位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如今老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离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你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各界的回馈。流浪狗和养老院的结合的确是个创举，相信这些小伙伴的到来会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你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我要向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和区民政局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你们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我今天确实有点激动，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9: 没有没有，李副市长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平时啊我们这些老人缺少家人的陪伴，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他们不再孤单了。
5: 没错，各位老同志们，虽然咱们都已到了迟暮之年，我希望我们仍然怀有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去拥抱新的生活。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好，

0: 齐峰，
1: 于总，
0: 这是上个案子的材料，你看一下，有什么心得体会，你可以跟我说说，随时都行。还有啊，办案有什么新想法，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要怕我们不接受。小杨还没回来是吧？等他回来，你跟他说，那个流动人口登记表今天下班之前要交给我。
1: 行，我知道了。
0: 啊，坐吧。
2: 哎，姐姐。
3: 哟，这么早找我干嘛？
2: 我还真不是来找你，我找齐峰。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2: 不能告诉你。哎，你们会议室能借我用点吗？
0: 不能借你用。
2: 别忙了，我脚上真有正事儿。
3: 行，去吧。
2: 哎，不忙。
3: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拿我们所当你刑警队了？

0: 还考虑呢。我告诉你齐峰啊，我现在刑警队队长刚上任，我就是要挑一个既有基层工作能力的又有刑警办案能力的人，你小子是我首选。
1: 我行吗，陈队？
0: 废话，什么叫行吗？把那妈字给我去了。我是非常认真的观察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你毕业是不是在刑警队实习了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你是实习生，虽然不能直接上手办案，但是刑警队的整个流程你了如指掌。于所跟我说了不下好几次，说齐峰是个刑警的好苗子。你要给我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1: 谢谢陈队给我这机会，但是我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已经适应着派出所的工作跟生活，这突然一调任吧，我还挺舍不得这帮老陈的人。
0: 这么着，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和老陈的这些同事们告别，等到正式的调任函下来，我会提前通知你。行，就这么定了啊。

0: 怎么了，风儿？这陈队一走，你怎么就跟这发呆啊？想什么呢？
1: 陈队想调我进刑警队。
2: 冯哥，这不是好事吗？你之前一直都想进刑警队，我支持你，加油！
0: 行啊，你小子，说什么时候做的陈队工作？
1: 胡说八道什么呢？陈队找我也就谈过这么一次话。
0: 我就不信你一点风都没听见，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
2: 大师兄，说什么呢？你看峰哥这个样子，像是知道这件事的吗？别胡说。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去刑警队好啊，谁不想去刑警队？人家设备先进，进进出出多威风。
2: 峰哥，怎么调去刑警队还不高兴了呢？
3: 峰，
4: 于总，
3: 哎，你跟小杨搞个班，他后天家里有事儿，让他后天休息，你明天休息。
4: 行，那我跟小小出去玩玩。
3: 哎，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4: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的。
3: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4: 有吗？我没觉得。
5: 走了。
3: 哎，

0: 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1: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的。
0: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1: 有吗？我没觉得。
2: 走了。
0: 哎，
3: 哎，英子，你这次到底怎么跟你爸妈说的？
4: 我没跟他们说，我准备给他们搞一串司机。
3: 啊？这搞得我可有点紧张啊。
4: 这有什么的呀，大爷？
5: 回来了。
4: 我跟你说，我爹妈从小就希望我带一串警服的汉子回来，他们这要看见你回来，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所以你一会儿千万别紧张，你一紧张把他们都弄紧张。
3: 我觉得这第一次见面怎么也得穿身西装什么的吧。
4: 真不用，我爸妈就喜欢警服。

0: 没想到啊，你们村还挺漂亮
1: 啊。那是，我们这儿可是民俗旅游村。
0: 都说深山出俊鸟，深山出俊鸟，你们村还真出了你这么一个。
1: 哪是一只俊鸟？我们村漂亮姑娘多的是。二舅，
2: 哟，英子回来了。哎呀，这带的是谁呀？
1: 这是我汉子，也是人民警察。哦，
2: 好呀，警察好，警察好。
0: 二舅好，
1: 二舅。二舅，那我们先回去了。哎，
2: 好好好。
1: 走。爹。爹。爹。哎呀，
3: 这英子回来了。哎呀，你这回来。要不给爹打个招呼啊？
1: 就是给您突然袭击。哎
3: 呀，搞什么突然袭击呀、啊？
1: 这，徐一凡，这是我爹，自我介绍一下。啊，
0: 您好，我叫徐一凡，在龙城市滨河分局老城派出所工作。
1: 还有呢？啊，
0: 还用你说？
1: 这是我汉子，你女婿。哦，我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3: 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了，不知有多高兴呢。走，咱们回家。
1: 咱回家。
3: 哎，你们先玩着啊。我女婿，我女婿。走走走。哎呀，回来不给爹打个招呼？
1: 给爹惊喜啊。
4: 今天呀，真是个好日子。你娘要是见了，不知怎么高兴呢。英子他娘，英子他娘，英子他娘，看看谁回来了。
5: 娘呀，我闺女回来了。哎呦，我闺女啊，这谁呀？
1: 您跟我爹不是一直希望我给您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吗？我给您领回来了。
5: 哎呦，好。哎呦，这真精神呐，帅。
3: 这俩娃都打结婚证了。
5: 好，真好啊。
1: 徐一凡，快叫娘啊。哦，
0: 娘，娘。
5: 这娘都叫上了，这红包也没准备呀、啊、这太突然了。这
1: 娘什么都不用准备，我回来路上跟她说您做的面特别好吃，她都给我嚷嚷一路了。
0: 对，娘，我今天必须要吃上您给我做的打卤面。
5: 好，今天呢娘就给你做打卤面。快进屋。
3: 进屋，进屋，快快快进屋！进屋。今儿啊，可真是个好日子。
6: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
5: 你开什么玩笑？
6: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5: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6: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5: 我也没有，
6: 我就是喜欢我爸。
5: 没有喜欢你爸。
6: 我去告诉我爸，我就跟我爸说，爸，我就特别喜欢你。
7: 这教育孩子可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着爸爸没太多大的关系。
5: 对，
8: 这妈当得挺过瘾啊。

0: 可以。
1: 就这样。
2: 我妈包的饺子，我特地带过来给你吃，你尝尝，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可以跟她学。
1: 啊，我这加着班呢。
0: 吃完了再忙呗，一会儿饺子坨了。
1: 我还真不饿。哦，对了，你让我写的那个材料我写好了，放你桌子上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0: 行了，老林。

你别跟我说清楚，别不好意思。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用躲躲藏藏的顾及面子。 看什么看啊！你要对我没意思，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别逗我玩。私底下给我吃糖，关心我，爱护我，当着人你就撞，不就是点饺子吗？看把你吓的，至于吗？

0: 您是病人家属。啊。
1: 医生，情况怎么样？
2: 您别着急啊 ，CT 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头部啊，曾经受过重创，他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昏迷，我们还要继续诊断。这个是入院单，您拿去办理一下入院手续。病人呢，后续还需要观察治疗，保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不要有什么压力，病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您给他多做点有营养的，放心吧，没大碍的。
0: 好，谢谢啊。

李总，医生跟我说了，让我给你做点有营养的。今儿呢，实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楼下给你买点粥，咱先垫一垫。

家。等哪天有时间了，我再给你做。啊。李所儿，平时咱们在所里啊忙叨叨，没有机会跟你聊聊天儿。其实呢，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讲。你这样啊，全当你在这儿闭目养神，我给你唠叨。嘿，很多人跟我讲说呀，老林啊，你跟于所很般配呀，你俩特别像两口子。其实每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啊。你这么年轻，长得又好看，业务能力又强，你在咱们这个系统里那是著名的金花啊。啊，你再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结过婚，还带个孩子。其实啊，我有的时候有些话吧，话到嘴

有两件事儿改变了你的命运。一个呢，就是当时我到你们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哎，日子久了，当初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有几句话让你深深地爱上了警察的这个职业。二一个呢，就是你特别喜欢听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给你

0: 喝点蔬菜汤，增加肠胃蠕动。哎，再来点猪肚汤，哎，补补脾胃。再来点老母鸡汤，哎，补补气血。
1: 哎呀，我对吃没那么讲究。明天你别再弄那么多汤了，谁喝得完啊？
0: 没事儿，人医生说了，要让你补补，增加营养。
1: 没告诉小年吧？
0: 没有。
1: 别告诉他，别影响他学习。
0: 那你父母知道吗？
1: 别弄那么多人知道，来了乱乱哄哄的，我还有负担。我好像做了个梦，梦里听到少年壮志不言愁了，你说神奇吗？
0: 神奇。
1: 可惜跑调了。再喝口粥吧。
0: 啊。

0: 比我妈熬的好喝多了。行啊，等我不干民警了，我开个临时粥铺。人不有个临家铺子吗？我是临时粥铺。
1: 出差了，这几天没工夫跟家里联系，他没手机吧？牛富贵吧？
2: 啊！
1: 哦，于所开会去了，没带手机。你这是在哪儿啊？哪儿的电话呀？
2: 我在云南呢，昆明。对对对，昆明。那什么，我一到这儿，手机就丢了，这不才重新办了号吗？大哥，我这信号不太好，可能一会儿就断线了。你听好了啊！
1: 我现在需要500万，我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你是银行提现金，我叫一个朋友过去拿钱。你这样吧，5分钟以后打我手机。小七，联系季真。 5分钟后，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锁定对方的位置。

0: 饭。
1: 喂喂，我那500万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呀，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1: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这有个大买卖，你就说你要多久才能把钱拿出来？
0: 你这钱太多了，怎么着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吧？啊？你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你行不行？
1: 哎，不行啊，明天上午时间太紧了。
0: 你这个人真是啰里吧嗦的，我不说了，那么多钱我一会儿半会儿拿不出来，我得准备准备啊。
1: 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0: 行了，那就明天上午啊。
1: 喂喂，哎，
2: 电话号码是本地的，登记人姓名叫刘强，信号发出地点东八南九栋。
0: 东八南九栋，
3: 没错，
0: 东八南九。
4: 喂，师傅。
0: 小梅，你们现在还在东八南九栋吧？
4: 我们在。
0: 牛富贵遭绑架了，刚才来了个电话，信号发出的位置就在你们现在这个区域，注意排查。
4: 收到。走。
0: 小杨，
5: 到。
0: 联系特警。
6: 是。
0: 你们几个，出去。

0: 那不是牛老板吗？
1: 你确定？
0: 废话，快追！

0: 师傅，我的体育训练，两个人拉着他上了一辆商务车，然后他们现在往中国方向跑去。
1: 车牌号北四 W 3321。
0: 我是警察，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2: 警察征用，警察征用，
3: 警察征用，连电动车也征用。
4: 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这样，明天9点，你去我们所里领车。
5: 你们这是他要去哪儿啊？我都已经跟我女朋友还有他哥哥说给你们准备钱了，你们他要去哪儿啊？这是，
6: 赶紧点，别弄红死你。

0: 你们把我带到滨河上的空岛上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安全。外头到处是天网工程，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可这儿不一样啊，警察一旦过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除非啊，他们悄悄的开着潜艇过来。
0: 刘老板，你放心，只要明天我外头的兄弟收到你的钱。
1: 咱们啊，一起回到那幸福的彼岸。你这一劫啊，也就算过去了。哎，嫂儿，
2: 嗯，
1: 去把东西铺开，咱们也吃点喝的。啊啊，
2: 小王，
1: 你看什么呀？看好了。

0: 咱俩是亲戚，我亏待过你吗？你这么对我，
1: 我也不想让事儿变成这样。他们下手也忒狠了点儿。等这事儿忙完，我向你道歉。
0: 你向我道歉？

0: 我们这是完路，弄死你！我什么？弄死我们？能弄死我们是吧？弄死我！弄啊！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
1: 警察，怕什么？
2: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会怕个小丫头。

0: 牛老板来了，又跟我们鱼所送花来了。这怎么还两束啊？
1: 不是，这人都去哪儿了？
0: 啊，鱼所不在，家人都出警了。你找谁啊？
1: 李铁梅坐哪儿？
0: 那儿。
1: 哦，这束啊，给你们所长，一定要帮我转达。谢谢他培养的好民警，让我重获新生，也祝他幸福。这束呢，给铁梅，告诉他是我送的。漂亮啊！我先走了。

0: 这地方出来进去都挺方便，想去哪儿找不着就叫我。晚上想吃点啥？咱哥仨喝两杯。
1: 来，进来看看。哎，
0: 这儿呢，条件是简陋了点，但是啊，方便，地段好。这儿卫生间，里边卧室。进去看看。走。
2: 就一张双人床，你俩啊，先凑合着挤挤。回头呢，我再送张折叠床过来。
3: 行啊，能住就行。刚出来就麻烦你啊。
2: 这哪儿的话呀？以前都是你罩着我，我都记心里呢。不说客气话啊，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不挑，有个地儿落脚就行。
2: 啊，那行，要不你们先歇着，吃饭的时候我过来找你们。有事儿呢到店里找我，反正也没几个路。
4: 行行，
2: 好，我先走了啊。

0: 和尚，这屋行吗？
1: 行不行就这儿吧，不过这离市场近，不怕闹。回头去你那个地方看看。
2: 行。对了，那警察那边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警察老婆死了。
2: 死了？那咱怎么办啊？
3: 不过还好，他有个闺女，现在正在准备高考。
1: 学校我都打听到了。你现在就去他学校门口给我盯着，
3: 一会儿我把学校门口的位置发给你。
2: 行。

0: 小娘儿，
1: 你那里呢？你怎么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还哭上来了？你怎么跑来了？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怎么都那么快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好，别哭了啊！
1: 我先哭一会儿。
0: 行，那你先哭一会儿。
1: 大爷，上次这个场景还是在我妈的病床前，现在你怎么就躺在这儿了？
0: 我不是没事吗？我还是你的于大爷。
1: 于大爷，我现在才发现你对我这么重要，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可是我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爸的想法，他总是说不考虑不考虑的，让你心里特别没谱，是不是？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平常他嘴上不说，其实看咱俩相处的这么好，心里乐着。他呢就是反应有点慢，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过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他女儿啊，我能看出来。我们俩平常在家里说的最多的人就是你，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大爷。你别笑，于大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吴姐，我知道你对他也有感情，是不是？我爸他不提这件事儿，是他不对，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0: 你爸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

0: 的，教育管什么用啊？别你还没教育他，他先把你骂一顿。
1: 我现在是关键时期，不好开口。不过你等着，等我高考结束之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好，你好好教育他。
2: 不过咱们在家。
3: 老弟，高山哥，今儿给你接风，兄弟们敬你一杯。来来，干！张哥，哎，
2: 和尚，说实在话，在里边待了那么多年，我还真就交下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凭这些年的感情，你说你有事我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别说就这么一间小房子，你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尽管提，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你。
3: 快得了吧，你自己的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帮人家？
2: 我怎么说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啊，你就说哥们有难咱帮没帮啊？
3: 接着吹。
2: 是吧和尚？来，我呢单敬你。来来
3: 来，高二哥，
2: 哎，和尚，这彪子呢，他是个实诚人。
4: 林总，那个警察，那个把我弄进去的警察，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了？

0: 林一年，请问您是哪位啊？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朋友？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家。
1: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2: 林警官，林一年在家吗？没有啊，怎么了？哦，他今天下午给我请假，说你们家有人住院，他着急想过去看看。
1: 我当时给您打电话，你电话又不通，我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就给他准假了。
2: 家里没什么事儿啊，你这样，王老师啊，我问一问啊。 哎，于所，小年儿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3: 他不是不让告诉你吗？这孩子。
2: 不是，我问你，他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3: 哦，6点左右，说是回学校上晚自习。怎么了，老林？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事。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哎，丫头，你醒了。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3: 和尚，面好了。
2: 饿了吧？来，先吃点面。
0: 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绑着我？这是哪儿？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2: 为了见你爸呀。
0: 你认识我爸呀？
2: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
0: 你给他打电话。
2: 你别急嘛，慢慢来，来，先吃口面。我还生气了呢。
3: 谁呀？
4: 我。
1: 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再喂你啊。
5: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3: 来，给我吧。
5: 这床放哪儿啊？还有啥需要的不？
3: 没事儿，如果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好吧？
5: 好，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这个人从小区出来，向西南方向，应该是停到了这家福德路连锁酒店。
1: 没有监控，为什么没有监控啊？
2: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1: 师傅，
3: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没有备用的又去买。
2: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查吗？
3: 是的。
4: 好的，这边。

0: 阿林，调查的情况怎么样？查出来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何启明。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出狱半个月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哎，何启明。
2: 喝点水，
3: 谢谢陈队。
4: 想好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3: 小娘现在失踪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了，我不能走。
4: 其实我倒觉得不矛盾，你进了刑警队，你反而可以帮到你师父，你是可以进到第一现场去破案的。
3: 不是觉得我要现在离开派出所，师父身边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我还是先陪着他把小年的案子破了吧。
4: 季风，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父，而且现在正式的调动函还没下来，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呀。
3: 那这过程中要是调动函下来呢？
4: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我现在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你再答复我，能踏实吗？
3: 行。
5: 双氧水有卖的？
6: 有，这边请。
2: 这边。好，要几瓶啊？
5: 哦，都要了。
6: 嗯，好。

0: 这是医院监控。林一宁从医院出来以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确认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林一年明显受到了这名男子的胁迫，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接下来就失踪了。
1: 开窗，开灯。哎，佳佳，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好差不多了，我来帮帮你。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4: 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吗？
0: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4: 不可能，继续查。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呢？老林，你放心，肯定有别的线索。
5: 雨江，现在初步分析是绑架。
2: 绑架，一定是绑架。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诸位，请看这块石头。当我在我的家门口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我打电话一咨询，这小子出狱了。
5: 老林，这是你2003年抓的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2: 此人叫何启明，外号和尚。当年这小子没钱，媳妇儿又怀着孕，为了搞到一笔钱，他绑架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后来我去追他的时候，让他跑掉了。后来他又绑了一个富二代，因为那个孩子有病，他身上又没药，差点死在他的手里。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我玩命的追，他玩命的跑。后来我在大街上捡了一块石头，我砸下了他的脑袋，他才束手就擒。
5: 可是问题是谁呀？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大胆子，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你们家门口啊？谁干的？哎，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
6: 有。
5: 这个人是何启明？
2: 不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跟何启明是什么关系。
4: 带走小年儿的人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
5: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2: 怎么没法证明？啊？有哪个人没事儿绑架绑到警察头上了？我说了，他不是冲着钱，他是冲着我的命。这小子进去以后，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他现在是放出来报仇，你懂吗？
4: 老林，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这些都仅仅是你的猜测，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给你送石头这个人不是何启明啊。
5: 老林，我是同啊，对不起啊。喂，
7: 好，我知道了，林勇回家了。
4: 林勇是谁啊？
2: 就是几年前在烧烤摊捅过人，后来再逃。
4: 哦，想起来了，那次徐凡不在，就咱俩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咱们一起去抓捕的，抓了一伙人就逃走他一个。徐凡、齐峰，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8: 是
5: 是。老林，你先别着急，

0: 等把林勇抓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别吵了，不是他。
0: 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
2: 凡事得要证据啊？
0: 啊，你现在除了这块石头，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1: 证据，证据，证什么据呀？啊，小年是我女儿，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我还不知道吗？
3: 石哥，你看一眼，这林勇家外面的环境。到时候你跟小杨从单元门的入口进，我跟铁面从小院进。
4: 快到林勇家的时候，咱得提前下车。
3: 行。

0: 这几双好像都是老人的鞋子。
1: 这也没有林勇的鞋。
2: 您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4: 谁？
3: 你是？
0: 吓死我了！这是
2: 我们是警察。
5: 没事，他们是警察。
0: 叔叔阿姨，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你们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4: 他捅伤人，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1: 叔叔阿姨，是这样，林勇故意伤人后潜逃，他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逃得越久，他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5: 他是要见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6: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7: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
6: 正好，咱先进去吃口饭，等他们出来再抓。第二，委屈一下啊，盯一会儿，以防万一。
8: 小心点啊！
6: 好。
9: 需要什么？
2: 帮我找个地方坐。
9: 好，这边请。
10: 来，主播，来，
1: 主播，来，主播，
9: 来，主播，坐那儿吧。好。你好，两位，请问吃点什么？
2: 啊，我来点。

0: 老弟，我又麻烦你了。是这样啊，我在调查这个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他的老邻居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娘俩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失去联络很久了，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0: 是，这事儿挺费劲，不过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
1: 老林，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拜托了。
1: 没事。
2: 你没听见声音吗？

0: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你这瞎折腾啥呢？能不能老实点？
1: 这泡面怎么没吃啊？不饿吗？
2: 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我又跑不了。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1: 从小没少挨揍吧？爸从来不打。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了？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能不能把你救出去。废话，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行，有骨气，我等着。你不就想要钱吗？那你给我爸打电话呀。
0: 准备工作得做足了，丫头，别急，等着，慢慢等。

季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铁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许一凡，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0: 约，买单。
1: 好的。

了。

0: 干嘛呢？这哪弄的呀？
1: 不知道。你以前不在矿上干过吗？
0: 这炸药啊！你打算干嘛呀？
2: 准备做多少个？
3: 有多少做多少。
4: 怎么了？
5: 我要上厕所。
4: 他想上厕所。

0: 说说吧，
1: 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他要10万。
2: 你搞错了吧？之前咱可说好是70万。
1: 先生，10万，就10万块钱，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0: 不是和尚，你是真傻还是？

0: 别跟我装傻。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之前咱可说好了，不是跟小警察要钱，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警察局财大气粗的，70万我都嫌少。
2: 哎呀，我是怕。

0: 不相信我？策划别的事儿，炸警察局，你小子敢吗？听我的话，先要10万块钱，筹码一点点往上加，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全给你，行吗？
1: 空口无凭，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
2: 今天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身上就没有其他的凶器，幸好你发现的早，谢谢你啊，峰哥。
3: 以后这种事儿啊，还是得小心点。就是他爸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
2: 峰哥，被他重伤那个人，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他父亲去世的早，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不是更可怜吗？
3: 他这一下又毁了两个家庭。
2: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这种人很危险。
3: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傅面说，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4: 你呀，说话越来越像师傅了。
3: 来，
5: 齐峰，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3: 出任务去了，怎么了？
5: 小年找到了吗？
3: 还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5: 那老林呢？
3: 他挺不好的。

0: 你好，林警官。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林大陆。你想干什么？你女儿在我手里。
1: 你现在把他怎么样了？没怎么，他好着呢。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让你准备好七十万，亲自给我送过来。
0: 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0: 来，跟你爸说两句。爸，
1: 小妮儿，
2: 爸，我是小妮儿。怎么样你？
1: 我没事儿，没伤害我。爸，你先听我说。
0: 听见了吗？他好着呢。
3: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无恙。
3: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1: 他们在做炸弹。
4: 陈队，绑匪来电话了。
5: 我出去一下。
6: 放心，我会按时赶到的，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5: 这个号查了没有？
7: 可能是个黑卡，怕是查不到。
5: 查不到，没关系。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但是可以查到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查。
7: 老林，别着急，小娘跟着你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不会伤害他的。
8: 他那么聪明，不会有事儿的。
9: 对，小娘是我见过最机灵的，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10: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师傅。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8: 没错，没事儿，就放心吧。
9: 哦，对，师傅，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肯定没问题的啊。
8: 对。

0: 小妮儿怎么样了呀？
1: 我们要开会呢，你现在进去不合适，这不有我们在的吗？
0: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陈队和于所会想出办法了，你别太紧张了。
2: 吴局刚才来电话，意思是说呢，绑匪跟你要多少钱，你直接答应他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你参与的过多，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明白吗？吴局的意思是说，你要配合我们，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别再做判断了。
3: 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判断。
1: 是对的，这个何启明他就是冲着我来的。
4: 老林，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可能是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绑匪不只是要钱嘛。再说了，这个人现在，你也不是何启明，对吧？老林。

0: 这小娘儿是你的女儿，她一定有自救能力。记不记得上次龙城音乐节那事儿，不但救了自己跟她朋友，还帮咱们破获了一起野生动物案呢？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
1: 查几个人，回头我把名字和资料发给你。

0: 找谁？
1: 我们是警察。
2: 认识何启明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不是他家？哎，
0: 不是，这是我租的房子。
1: 房东叫什么呀？
0: 房东姓彭。
1: 啊，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二位是警察同志？
4: 没错，我们是警察。您就是房东彭先生吧？
3: 哎，是的，这房子是我的。
5: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3: 何启明啊，是这么回事。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早先买了给他们结婚住的。后来他们家出事了，这房子没人住，经别人介绍，我就买下了。
2: 多久没人住了？一直空着。

0: 何启民出事儿是因为他老婆吧？他老婆当年怀孕了，他妈身体不是太好，有慢性病。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一病不起，时隔一年人就没了。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过了两年，他们把房子卖给我，就走了。
1: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
0: 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他平时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0: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当年也就是买房子时候见过他老婆几次面。这何启明，哎呀，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咱现在去找何启明以前的同伙，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
1: 我二何启明啊，出狱以后绝对不会再见这帮人。
0: 别自我推演了，他要是走投无路的话，肯定得见。先碰碰再说吧。
1: 行，陈队那边查那黑卡，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够呛，咱们得快点。
2: 陈队，查到了，这个号码最近联系的一个人是个叫王小斌的人，个体户，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个小老板。
3: 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4: 起来了，吃饭。
5: 我要吃老干妈。
6: 啊？什么？
5: 辣椒酱。
6: 辣椒酱有吗？
7: 没有，有的吃就不错了，辣椒酱。
5: 我就要吃老干妈，没有老干妈我就不吃。没有我就不吃了，饿死我最好。反正我爸也没钱给你们。
6: 行，我给你买去，老干妈、辣椒酱。

0: 师傅，我们打听到一个叫刘彪的人，
1: 前两天和何启明一块吃过饭，然后这个人可能认识你。
2: 好，确定好地址以后发给我。
3: 老干妈，吃吧。
4: 老干妈，我等你。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你去准备点口粮带着。吃完饭我们马上走。王小兵这个人不靠谱，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1: 行，我现在就去。

0: 肯定是不对劲儿，我得跟老林说。
1: 老林，我是。
0: 老林呢？
2: 庄台在这儿呢。
0: 哎，我越想越不对，你有没有刚才琢磨一下这个绑匪说过的话？
2: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要么是个新手，要不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看他说钱哈，他要70万，现金这两个字没有提，更就别提说什么连号不连号了。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2: 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是要钱？
0: 我倒希望他就是想要钱。
2: 我找老林。
0: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想救老林，你现在必须劲儿地跟我往一处使。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请你相信我，佳佳。
3: 你还认识我吗？
4: 哎呀，林警官哪能不认识啊？
3: 来一下，
5: 哥几个吃着，马上回来。
3: 最近见到何启明了没有啊？
4: 没，和尚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5: 前几天出狱啊，我们倒是见过一面，一块吃了次饭，我什么都没说。他倒是打听了您几句，他问您媳妇儿是不是还是当老师，然后我就说他已经去世了，别的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5: 和尚之前是托我帮他找房子，我帮不上忙，后来他就找一个我们之前的朋友王小斌，斌子给他找了一地儿，那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那个斌子现在在哪儿？
5: 他在城南海鲜市场卖货。
6: 陈队，查到了，王小斌
7: 现在在一家汽车修理厂。
0: 太好了，走。
2: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在这儿等老林，我去就行。

0: 你叫王小兵？
1: 啊，
0: 我是警察，跟我混到刑警队吧。
1: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锅，你俩往那边找找。
1: 是，
0: 你俩上那边。
1: 好，走走。

0: 这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这个号码除了受害人，可就只有你一个联系人。你在海鲜市场有一个铺面，对吗？
1: 啊，我平时吃住都在店里。警察同志，我也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王小斌，你知道不知道包庇窝藏同样是要判刑的？当时你想没想过，我们是怎么找着你的？你是还想进去吗？用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1: 我是真没想跟着他们干，这小子一出来就给我惹。
0: 哪个小子？
1: 和尚，大名叫和

0: 启明刚出来没几天。
1: 然后呢？
0: 和尚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我就在海鲜市场后边给他找了个房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姑娘。
2: 哎，两位买点什么呀？今天的海鲜可都是新鲜的。
3: 斌子呢？
2: 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
4: 警察，他人去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4: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人来找他呀？
2: 这两天，哎，还真有。昨天有俩人来找他，然后现在在后边仓库住着呢。我老板怎么了？
3: 带我们去看看。
2: 啊，行。
5: 师傅，
6: 讲。
5: 王小兵的摊位已经找到，我们正在去他的仓库。
6: 明白，明白。

0: 老林，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机会？小妮儿死了，我该怎么办？她要是真死了，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她，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平平安安地活着。你们不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

0: 哎，林警官吗？你好啊。
1: 你不就是那个何启明和尚吗？
2: 哟，记性不错啊，这人民警察爱人民。
0: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民？
3: 你这是个不错的好警察。
1: 我告诉你啊，何启明，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告诉我，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没怎么样啊，她挺好，你放心，你的女儿她就是我的女儿啊。
1: 好，来，你想说什么你继续说。
0: 现在这情况有点变化。
1: 说。
0: 我告诉你，我在滨河路彩虹桥东

0: 我不想见到其他人。为了咱们女儿的安全，你懂的。
1: 好，还有什么？继续。
0: 但是钱我希望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天阳商场一楼左侧第一个垃圾桶，下午4点之前你把东西必须放到那儿。
1: 好。
2: 季风，兵分两路，你带人到天阳商场，我带人到彩虹桥头。
3: 是。
4: 不是，和尚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按咱们开始商量的说，天阳商场谁去拿钱？我吗？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钱是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警察来的，你就是想要那个警察的命。我真是瞎了眼了，我，你根本就没想活，你个疯子。
1: 哎，兄弟，别激动，你拿钱我拿命啊，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
0: 你以为这样我脱得了干系吗？我告诉你，我赵亮只谋财不害命，如果真出了人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2: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这要人命的事还轮不到你。那林大鲁的命他是我的，
3: 你要是要钱拿钱走人，你要是不要钱
4: 现在就给我滚蛋。
5: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小妮儿和你一个都不会有事儿的。

0: 干嘛呀？
1: 哎呦，丫头别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爸他怎么得罪你了？他是警察，你是罪犯，他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1: 对，是理所应当的。你爸是警察也没错。但是啊，我们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不懂，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你更不懂。
0: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你是不明白啊，就是因为你爸，我进了监狱，我的老婆孩子跟着别人跑到国外去了，我妈也被气死了，这都是托你爸的福。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那是你自己做错事了，你咎由自取的。
1: 咎由自取？当年就是在这儿啊，这就是一片荒野良田啊，我都跑出包围圈了，我以为我安全了，就是你爸，就是你爸那一石头把我砸倒，我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0: 警察抓犯人那是职责，我爸做错什么了？你就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孩子吗？他们还在等你呢。
1: 在里边的时候我是真想，我就是不想我老婆，我真想我那孩子，哪怕我见他一面死了也都值。但是今天我谁都不想见，我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就想见见爸，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就想跟他讨个说法。
0: 你就没想过你孩子吗？他还想你呢，你是他父亲。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么多年都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相依为命的，他一个大男的又当爹又当妈，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婚，没再找一个人陪他。所以你的苦衷我能知道，我就是觉得。
2: 行了，丫头别说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着。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别走，你别杀我爸，我求求你了。

0: 谁？
1: 林大罗。
2: 回头看。
1: 往上看。

0: 我女儿在哪儿？林大陆，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警察？干警察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干警察就生活在阳光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你当年抓了我，你以为你是伸张正义吗？过去的事情，对你来说。
1: 那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0: 你过去了，我这儿还没过呢。我妻离子散，老娘也走了。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女儿到底在哪儿？别走。 把手拿水。哎，这就对了。

0: 着急，慢慢看。身上是炸弹，一会儿就我也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1: 余总，陈队，小妮儿在 C 座楼顶，身上有炸弹。
2: 收到，出发去滨河大厦。
0: 李大罗，我让你一个人来。
3: 你果然是带人来了。
4: 抓！
2: 我去 C 座救小年，你去 D 座救老林。我再提醒你一下，小年是老林的命，千万不能出错。
5: 叔叔，你救救我吧！

别乱来啊！不怕死，上来啊！

我退回去。

0: 小娘儿，没事吧？老林，小娘已经安全了。
1: 你放心。
2: 陈丽，你那儿怎么样？
1: 和尚身上有炸弹，老林被控制住了，情况很危险。
3: 和尚，你冷静。你这么做值吗？
4: 值，我太值了！冲着千方百计把我送进了监狱，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吗？在座的各位，我麻烦大家给做个见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林警官的忌日。

0: 当年抓你，我那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天职。今天你想让我陪你一块死，可以，没问题，我可以陪着你，但是我死的值得，有价值，
1: 有价值，现在死到临头了还谈什么价值。

0: 少废话，上路吧！
1: 等等，在上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我们费了半天的劲，找到你老婆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跟她通上电话了。
0: 你别骗我，我不信！
1: 我骗你干什么？手机上有电话记录，刚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放在了桥上，不信你自个儿看。 你知道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何月，
2: 女儿姓何。
1: 我告诉你，你没有妻离子散。当年你老婆给你生下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就是想给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她没有离开你，她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知道吗？ 听说你出来了，就这两天，他就要来看你，而且带着你的女儿一起看你。你知道你的女儿说什么了吗？
0: 说什么？
1: 说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永远都是他爹。

0: 你对我负责任，我知道你喜欢我，你别不承认。你也知道我喜欢你，我要嫁给你，老林。
1: 爸，
2: 爸，你能与他也说什么了吗？
0: 爸，你快醒醒！
2: 要是
0: 没听见，给大家再给你说一遍。
2: 老林，
0: 我嫁给你。
2: 爸，
1: 爸，
2: 这句听清了。

1: 老林，今天没上班，
2: 今天我休息。
3: 老林啊，今天穿的够帅的啊！
1: 今儿我休息啊。

0: 于所，走。
1: 哎，
0: 你用的什么面霜，于所？你看，你这直了个叶子吧，气色还这么好，
2: 少用。

0: 二代了吗？
1: 没有。
0: 你们俩领了证就得给我改口费，不给我还叫你于大爷。
1: 我支付宝给你转账。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要不要出去搓一顿？
1: 在家吃吧，我做饭。
2: 那我刷碗。
1: 你耕田来我织布，
2: 我挑水来你浇园，
1: 我负责挣钱养家，
2: 我负责冒昧。
1: 你拉倒吧你。
0: 哎呦喂。

0: 哎呀，老所长啊，你怎么来了？
1: 老所长。
0: 对呀，当年你爸爸穿上警服啊，迈进了这个老城派出所那一天起，老所长就是俺的所长。
2: 臭小子，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你又不告诉我，你不认我也不能故意啊。我把老年乐队给你们带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看看又有啥了，杀猪串来！两个人，两个人。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哎，高主，

0: 好嘞。
1: 哎呀，谁呀、
2: 啊？高叔，
1: 玲子，
2: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哎呀，
1: 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2: 我婶子呢？
1: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2: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
1: 啊，看着真好。
2: 不是，给你，拿回去养着。
1: 不给钱。
2: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1: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2: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1: 那这样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求啊。
2: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1: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3: 没事，溜达溜达。
1: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3: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1: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4: 听见了，所长。来了。
1: 再见，再见，再见。
5: 哎，
1: 好好，下回，下回见。哎，
5: 慢走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都到，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1: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鲁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2: 川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3: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川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4: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4: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这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啥呢？
5: 大
0: 生子，
1: 这是
5: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0: 媳妇没
1: 来，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6: 哎呦，要你别难，你非得难，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0: 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1: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2: 啥呀？说头再说。
1: 不知好啊！
3: 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
1: 你摸摸。
3: 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4: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3: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0: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5: 咱们热热闹闹的，
3: 咱在这儿喝两杯。
1: 好，
2: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3: 啊？为啥？
5: 是啊。
2: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5: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2: 也行，在家说也行。
5: 真是。
2: 出去说也行。
3: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2: 都行，
0: 都行，都行。
2: 把帽子都拿上了。
5: 哎，生子，干啥去啊？
2: 啊，帽子出去呢。
5: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6: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7: 哎，来，你拉不走。哎，来，走。
8: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了。
7: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5: 来，四斤八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快点。
7: 韩玲。
5: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2: 不是，
0: 来报道，工作。
5: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2: 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2: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别走，别走，
2: 干啥呀？
5: 生产这小劲儿回去。
2: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5: 我勤点儿，勤点儿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2: 别，你别这样，
5: 谁
0: 呀？你别耽误
2: 我嫂子，
5: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2: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5: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0: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2: 是他先跟我火子扔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0: 哎呀，这脾气啊！
2: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0: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了。
2: 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
0: 嗯，我知道。
2: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0: 吐后背？为啥呀？
2: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0: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2: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
2: 爸，爸，来抱抱一下。
0: 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洗澡时候不洗，洗都出脑子了。
1: 哇，那会太烫了。
0: 烫都烫，吹都行，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这群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事情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
1: 是局的，出来！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谁？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2: 不是保卫科长老家，枪放下！不是保卫科长老家，枪放下！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还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2: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弄得手，跑了。
1: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 境界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0: 还有人吗？
3: 警察！
0: 有。

0: 警察！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小王，怎么样，小王？
1: 都死了，
0: 我饿了，
1: 没事吧？
2: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3: 韩局，
4: 咋回事？
3: 值班，
2: 到，
5: 快汇报情况。
3: 市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2: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5: 是。
6: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呀，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6: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6: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7: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8: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7: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9: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10: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3: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

0: 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1: 是，
2: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0: 站住！干什么你们？
2: 这怎么了？
0: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3: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3: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3: 哦，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3: 哦，
0: 够了，
3: 够了。
0: 这个你说的啊？
3: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3: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4: 啊，愿意。
3: 真愿意啊？
4: 真愿意。
3: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4: 真愿意，秦队。
3: 哦，那就行。

0: 超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4: 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5: 准确点。
1: 6:40。
6: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7: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

0: 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1: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0: 可以，
1: 走。
0: 哎，
1: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0: 哎，
1: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2: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1: 女的？你确定吗？
2: 确定，是女的。
1: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2: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1: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2: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3: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4: 韩军，戴军，聂老师，是，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鑫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5: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1: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6: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呦，艾尔克给我藏的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三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儿，那就那卖白糖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2: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不是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0: 啊，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哎，韩局。
7: 哦，戴局。
2: 川儿，
7: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1: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上。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5: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

0: 打击处理过，
1: 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
0: 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
1: 我是觉着不像。
0: 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3: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保释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4: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5: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6: 你跟谁说话呢？
3: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3: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5: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5: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

0: 下决心。
1: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事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2: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
3: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4: 川哥，你太厉害了，
5: 咋的了？
4: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6: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5: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7: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念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8: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9: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4: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9: 咱去哪儿啊？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川子。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9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他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去了。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赶紧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

0: 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2: 有
0: 我要举报。
3: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1: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3: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1: 蝴蝶米转世，
4: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2: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3: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套，
4: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4: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1: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4: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
2: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
3: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1: 我怎么
3: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别吵了，
3: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0: 说过这事儿，
1: 我当时
0: 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6: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8: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9: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0: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9: 哎，秦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1: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9: 你
11: 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

0: 小慧，王金啊，王金啊，王金啊，王金啊，哎呀，我去那呀，没在那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1: 不是，
0: 王金，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不？
1: 今晚？
0: 啊，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
1: 这还有一大骡子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0: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1: 我你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 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那咋能忘呢？
0: 五四的。
1: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幺二八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0: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1: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0: 哎呀，
1: 哎，你干啥呢？
2: 找人给你测脚。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仙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这直接跳重点说行不？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 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晓秋，以前挨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3: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都是十几个嫌疑人。
2: 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3: 我这三个儿子。
2: 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3: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2: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 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4: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2: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可以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
1: 韩局，戴局，
2: 找啥呢？
1: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3: 看半天了吧？
1: 哦，
3: 什么想法？
1: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2: 咋的？
1: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1: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1: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2: 你说，
1: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4: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1: 有这种可能？
4: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5: 韩局，
1: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5: 啊，走走走。

0: 谢霆，
1: 不用你辛苦了。那哪根曹老师呢？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人。那曹老师谁呀？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1: 不知道。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
1: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
4: 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
5: 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你能和我说？
7: 肯定利落，
8: 算是
7: 真假协商一阵。
9: 专家呀，
10: 说实话，这样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11: 现在是石刑警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

0: 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1: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2: 走，
1: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密室。
2: 是，
0: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1: 啊，金川，
3: 哎，
1: 你带曹老师去。
3: 是，
1: 曹老师。
0: 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4: 哦，在那边。
5: 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川，嗯，
1: 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烦了。

0: 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1: 右颊部这里啊，
0: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2: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浩中的是2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3: 德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3: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

0: 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贯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 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哎，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1: 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啊。
1: 咱呀，
0: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2: 是。
0: 稍等啊。
1: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
2: 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 对，
3: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0: 怎么样了？
1: 哼，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干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3: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5: 呀妈，那家画的艺术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5: 哎，我后半
2: 夜的妈，
5: 这线条崩了啊！
0: 啥啥啊？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3: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哇！
2: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5: 丢人！
3: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啊。
6: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7: 能
6: 啊，
0: 真的呀？
6: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8: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抢了个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2: 啊，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哎，
2: 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2: 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了。

0: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就给你炸了！
1: 姑娘，
0: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2: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究竟在黑木崖呢。
3: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0: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对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2: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0: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0: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
4: 儿？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
0: 儿？哎，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咱分析，
5: 我觉得他有个从这个发型
2: 回来了。一会儿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1: 姑娘，
0: 少侠，
1: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您。
1: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老吗？
1: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0: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1: 说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
4: 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0: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1: 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1: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6: 正是正是。
1: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6: 啊，聊吧，聊吧，聊吧。
1: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0: 你咋长这样？
1: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教授，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你说，
1: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0: 对，
1: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0: 明白。
1: 好，
0: 看我的。少侠，嗯，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1: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6: 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1: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啊！
6: 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0: 我看出来了。
6: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0: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6: 没错。
0: 看我的，下去。
6: 好嘞，什么动作？
0: 沙霞
6: 姑娘，
0: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6: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6: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6: 姑娘，
1: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沙霞，
7: 刘伯啊，
6: 您是？
7: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哎、
0: 对对对
6: 对。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7: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6: 正是正是。
5: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风吧啊。
7: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啊，
6: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0: 瞧你这根本就不好使。
5: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5: 你看啊，我是女的
7: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0: 啊，有一种想象想拥抱你的感觉。
5: 对了吗？
0: 就这种感觉，
5: 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5: 顶上去，加油
0: 加油。
8: 少侠啊，
1: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8: 讨厌讨厌，你讨厌、啊，
0: 少侠，
1: 姑娘，
8: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1: 有。
8: 呀，什么冲动？
1: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8: 干啥呀？
1: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5: 站住！

0: 哎呀，来的正好。
1: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哎，
2: 别着急呀、啊。
1: 干什么？
2: 造反？
3: 反间计高啊！
2: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4: 呀！我好害怕呀！
3: 继续，
5: 没有我们跟你闹什么
6: 呢？东方不败
7: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5: 你是东方不败？
2: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5: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2: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8: 动手！
5: 是啊。啊！
7: 你跟我来真的？
5: 东方不败。
7: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5: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7: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5: 我想我会。
7: 你不后悔？
5: 不后悔。
7: 你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动手吧。
0: 你说话算话动手吧。哎，你别看他刚才那表情。
5: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8: 令狐冲，
2: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8: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5: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7: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6: 教主。哼，
5: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9: 盘哥，
10: 哎，
9: 擦着呢，
10: 擦着呢，擦着呢。
9: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9: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9: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0: 哎，好嘞，好嘞，好嘞。
9: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11: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0: 你给我站！
11: 干啥？
1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11: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12: 卖海鲜的。
10: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12: 有龙虾吗？
10: 澳洲的。
12: 有鲍鱼吗？
10: 深海的。
12: 有海参吗？
10: 全是刺儿。
12: 来条鲫鱼，
1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2: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0: 卖卖卖卖卖。
12: 那鲫鱼新鲜吗？
10: 别到家老新鲜了，
12: 别到家就死了。
1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2: 来条死的。
1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2: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11: 哎，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0: 你咋那么欠着你啊？
12: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 来条大的啊！
0: 哎，来来。
1: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1: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2: 胖哥，
0: 哎，
2: 快递，
0: 哎哎，
2: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2: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2: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2: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2: 好，哥。
0: 来来来，
2: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呀，
2: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2: 快递我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
2: 拜拜。
3: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 记不住了。
0: 大姐，
1: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哎、
1: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 对呀、
0: 啊、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1: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赶紧
0: 看看。
1: 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1: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 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下回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3: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
3: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3: 大姐，消消气儿啊！
0: 哎呀，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

0: 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分。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1: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1: 夹手了。嗯。
0: 哎呀！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1: 啊，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2: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啊，
2: 衣服，
0: 不，这是
2: 我买的，
0: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2: 可以呀，啊，大盘
0: 没有
2: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2: 拿出来。
0: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2: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2: 同学。
0: 不是。哎呀，
2: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1: 对呀，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1: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永远记住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是？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啊，
6: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啊？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6: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2: 对。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来，
3: 误会呀，
4: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
4: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从容。
1: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3: 开门大吉。
1: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3: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
3: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
3: 聊。
1: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3: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那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3: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3: 真捋？
1: 谁先说？
3: 我先。
1: 好，
3: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3: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3: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3: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3: 小心。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3: 弟弟，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
3: 啊？
1: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3: 别别别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3: 等着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4: 杨大爷，
1: 干啥呀？
4: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4: 哎，别不见呐，
1: 啊，
4: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4: 你瞧瞧，这是谁？
5: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5: 迅姐。
1: 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5: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5: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3: 迅宝宝。
5: 少女包。
3: 哎呦喂，
5: 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3: 能听见啊？
5: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5: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3: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3: 坐坐。

0: 坐坐坐
1: 啊，坐坐坐，来
0: 坐下来，
1: 好姐姐。
2: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好，好，哎，
2: 最近上网了吗？
1: 啊，上什么了？
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2: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3: 您什么都听不清。
2: 你跟我打听董卿。
1: 您都听错了。
2: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3: 这么说话真够呛。
2: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2: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2: 掉了掉了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3: 啥？
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好，好！
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2: 来吧，
1: 来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年，
2: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3: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2: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啦。
3: 还是当年的感觉，
2: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3: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2: 是是是。
1: 对呀，
2: 照顾照顾，
1: 照顾照顾好不好？
2: 照顾。
1: 重来。
2: 重来。
1: 重来。
2: 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2: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哎
1: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给
1: 新年
4: 快乐。
1: 给您拜年了！
3: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袜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咋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
1: 哎
3: 呀，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你们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1: 谢谢啊，小伙。
2: 谢谢。
1: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 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 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要是骂你，
3: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 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
4: 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 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5: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4: 这不业主新歌吗？
5: 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呗？
5: 不好，
4: 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4: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 搁哪呀？
6: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4: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
6: 队长啊！
4: 啊，
6: 队长啊！哎呀，队长啊！哎呀，
4: 老郭啊，你咋的了？
6: 我让人给削了，
4: 削哪了？
6: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搁哪儿啊？二号楼门前吧。
4: 你看清谁没啊？
6: 不就他吗？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在二号楼门前，我去取车，
6: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6: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啥可以炮啊？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
6: 看清没？
4: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6: 我没动手啊，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妈，
6: 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到壳准了呢。开春我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啥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4: 那没毛病啊。
6: 那得赔呀。你看，
4: 这公共财产，你
6: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必须得赔。
4: 我赔了，赔了呗。你有事吗？
6: 没了，没事，走，再见。 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4: 啥事儿？
6: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4: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6: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你不赔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

0: 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1: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2: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1: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2: 你干啥呢？
1: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0: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
2: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二层楼。
1: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到墙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墙，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1: 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信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2: 有有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
1: 哎，
0: 我就不信了你。
2: 别了，你别冲动，
0: 我
2: 打过年
0: 的。信了你。
2: 哎呀，
1: 我去，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呦，哎呦，
1: 妈呀，
2: 哎呀，好了。
0: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鑫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我不会呀。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1: 哎，接着演呢。
2: 啊，
1: 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一棒子。
1: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
2: 啊！
1: 哎妈的，
2: 不是
1: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0: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
0: 看
2: 见。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
1: 哎。
2: 哎呦我的！
1: 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0: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1: 哎呀，
0: 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1: 太吓人了。哎呀，
2: 好。
0: 八大藏，
2: 好。
0: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2: 真厉害！
1: 不对！
2: 啊，
1: 不对！
2: 咋了？
1: 应该是5个，他翻仨，
2: 是对吗？
1: 我查的，
2: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记那个
1: 差俩，
2: 少俩是吧？
1: 差俩，
2: 少。第一次翻5个，
1: 对，
2: 是少俩。
0: 我再赠你一个，
1: 不领情。你挣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2: 嗯，你说鑫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 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0: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2: 等一下，鑫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1: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要挑理呢，我可要挑理。俩站快上去吧，
2: 不是、啊，
1: 可能翻了。

0: 坏了，他是这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着喊呗。下来啊，都瞅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货？
0: 脾气可不好了。
1: 你要干啥？
0: 刺着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3: 我连翻五个空房，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2: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
1: 啊，
2: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2: 老郭，嗯，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
0: 啊，
2: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
2: 啊？
3: 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1: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让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要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2: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
0: 啊，
2: 老郭，老五，
1: 啊，
2: 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

0: 能维持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事儿，那像娘们儿的。
2: 我被感动了。
1: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2: 硬是点，我都被感动了。
0: 等我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4: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2: 喂，没打坏。

0: 夏天避暑小九九，丹东市区往北走。哎，刚才一不小心心里挂了。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起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团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啊？山东的，
3: 本地的，
4: 福建。
3: 哎，你到了晋头，你
1: 看啊，铁岭啊。
0: 虎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民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1: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0: 你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辛苦了。
0: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1: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
0: 刚到山里啥感觉？
5: 凉快，
6: 清爽凉快
1: 啊，清爽凉快，
6: 有点像南方的啊，
7: 有点
6: 干净，
5: 人少
7: 人少，
5: 天晴晴，
7: 太
5: 阳吧。
8: 风景好，吃饭就是湿润，
9: 环境也特别好，
5: 风景也大，
9: 嗯，
5: 菜吃着也好吃，
1: 也好吃，哎呀，
5: 这东北饭，嗯，真棒。

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圣地。哇，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0: 水飞记全身都是宝，盘锦延长产业链，让水飞记走出国门。粗粮细作双面风味，抚顺清源的传统煎饼再创新。外行夫妻回乡创业养殖冷水鱼，坚守七年获成功。从竭泽而渔的历史反思到取之有度的生态觉醒，福记休渔多方联动，保障蓝色粮仓持久充盈。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说起盘锦呢，大伙儿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红海滩、大米、河蟹这些老品牌，但很多人不知道盘锦呢还藏着一个出圈的特色产业，不仅火遍全国，还远销海外，它就是水飞记。如今的盘锦呢更是坐稳了全国最大水飞记的加工出口基地的宝座。这小小的水飞记到底藏着多大的价值，咱们一探究竟。
1: 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2: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3: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4: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5: 因为水飞记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记，基于我们高升这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1: 可别小瞧了水飞记，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6: 水飞记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记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记籽儿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1: 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记，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记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6: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记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1: 水飞记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记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7: 水飞记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记瓶里面在三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循环完之后把那水飞记素的药的成分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做进这个酱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6: 水飞记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

0: 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蜴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1: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蓟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0: 因为水飞蓟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蓟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蓟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蓟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1: 目前水飞蓟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蓟看中国、中国水飞蓟看盘锦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蓟特色产业，2024年盘锦市政府出台了水飞蓟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这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啊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一个支持。
1: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蓟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蓟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0: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蓟作为种子，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啊，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的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1: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盘锦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蓟草成为盘锦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2: 煎饼呢，是东北人餐桌上最熟悉的乡土美味。清源大素河乡的煎饼手艺传承百年，源自早年山东移民的传统工艺，一口下去都是原汁原味的老东北味道。但是老手艺呢不守旧，当地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呢大胆创新，让老式乡土煎饼成功逆袭，成了人人追捧的网红特产。来看，
3: 街巷里飘着一缕缕谷物的焦香。在老字号煎饼铺里，金黄的煎饼正从鏊子上轻轻揭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软煎饼，而是香酥煎饼。
4: 直径1米，暴露产艺。
3: 梁小庆就是香酥煎饼的创始人。面糊在耙子下旋出圆饼，金黄的饼边微微卷起时，就是接煎饼的最好时机。
4: 看着挺容易，其实要想摊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就是你薄的地方就糊了，厚的地方它还没干，这个得3分钟多点，一点一点马上它就酥了，看这一摁碎了，趁这个热劲儿开始切，一切直掉渣了。这样现在
3: 要问为啥叫香酥煎饼呢？因为它的口感更像甜品，和超市售卖的蛋卷儿味道有点像，轻轻一掰入口即化。
4: 做了18年了，27岁开始做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烙那种普通的大煎饼，那种脆的，放在大缸里，然后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就拿出来喷喷水，然后一焖，完了之后它就软了，就可以吃。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要不喷水，然后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应该行。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粗粮，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3: 梁小庆把传统煎饼不喷水的灵感变成了香酥煎饼，而第一步就是在玉米、黄豆、大米的配比里打转。
4: 你稍微多半斤，它口感都不一样。所以说的秘方就在这里。研究这个东西的这一个月很辛苦，那路上接饼，我捧着它的时候，这一盆，一下这个饼给我划卡了，满地都是。哎呀，把那个干

0: 的再搂起来，完了再去实验。做事要么做最好，尽善尽美，要么就不做。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晓庆的不懈努力下，香酥煎饼终于研发成功。
0: 我摊出来一小方盘，然后放在那个蔬菜店，让他替我代卖。哎，当时反响特别好，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1: 秘诀就在于他独创的半熟凉法，让煎饼既有玉米、大米的甜香，又带着黄豆的醇厚。
0: 盛茶的这个头一天下午泡，到今天都得泡18-9个小时了。其中有一份给它糊成熟茶的，越时间越久，它泡透了，它越好吃，口感越好。
1: 从最初的白糖、黑芝麻、葱香等口味，到现在孜然、烧烤、苹果、草莓、无糖等等十几种创新风味，梁晓庆的香酥煎饼成了清源县城的舌尖名片。而在30公里外的大苏河乡，另一种煎饼也在续写着不同的故事。大苏河煎饼被公认为东北煎饼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流传着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属大苏河的说法。
2: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伤心的岭，难过的河，摇头煎饼大苏河嘛。以前吧，就是说这边是土道，也是翻山越岭吧，就是说难走。山东煎饼过来之后吧，没经过改良呢，它的咬是很硬很硬的，它难嚼，直接瞪着吃，慢慢就变成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对不对？
1: 曾经的摇头煎饼通过李瑶的改良成为了网红爆款。
2: 分五种口味，你像这个是杂粮口味，这个是小米的，大枣口味了，黑芝麻口味了，花生口味了。你再看看咱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玉米、大豆、燕麦、大米、小米、食用油、饮用水，简称小苏打。
1: 清源的两种煎饼，一个在街头巷尾守住烟火气儿，一个在田间地头铺就致富路，却同样藏着清源人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传承，也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希望。
3: 2021年，我们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苏河食品有限公司，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2: 销量的话，好的时候一天也是4-5百斤。你看好物联盟啊，拼多多啊，这你说全国性的都卖。
0: 从2007年到现在，咱家有2个店铺，这5个加盟商呢，主要是抚顺、本溪、锦州、大连，然后还有个吉林，卖的都特别好。
4: 香酥煎饼香飘四方。
1: 从灶台前的小生意到带动村里的大产业，清源的煎饼里藏着原料的本味，更藏着口感的创新。两张薄薄的煎饼，一张卷着记忆，一张摊开未来，在奥子上烙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
5: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换季降温，天气干燥的时候呢，不管是调皮的孩子、久坐的上班族，还是中老年朋友，都可能遇到突然流鼻血的情况。老一辈常说呀，这个仰头止血、纸巾堵鼻子是咱们代代常用的土方法，但是这些办法真的靠谱吗？今天咱们请专家来聊一聊。
6: 每到季节交替、气候干燥的时候，流鼻血的患者就会增多。流鼻血的诱因分很多种。今天，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陈东就跟大伙儿好好聊聊流鼻血的那些事儿。
7: 流鼻血要看病人的年龄，分析流鼻血的病因，往往呢就是高龄的患者，老年人呢是以高血压为主要诱因，那么对于一些儿童呢，我们更多的要注意有没有血液性疾病。如果一旦出现那个病人有鼻炎，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鼻腔的黏膜的血管扩张，然后呢再加上打喷嚏啊这些强刺激，就会造成鼻腔出血。
6: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很多人流鼻血第一反应就是仰头，还有用冷水拍脑门等。这些代代相传的止血土办法，其实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7: 就是很多鼻出血的病人都喜欢仰头，这个我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了，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因为仰头的时候吧，本来出血是在前部，他仰头之后就流到鼻咽部，进入到口腔，就不自觉的咽到胃里了。人体的

0: 血液呢，胃部是不能够消化吸收的，所以说病人就很快就会引起恶心呐、呕吐的现象，而且吐的时候会吐出来，就是这个黑红色的一大滩，这样的话呢，病人就会误以为自己出了好多血，吓得够呛。鼻出血的时候，局部的冷敷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主张呢，局部冷敷是在颈部，或者是鼻部的两侧这些部位。拍脑门呢，可能这个对于鼻出血的改善是效果不是太理想的。
1: 如果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教大家一套简单通用的标准急救止血方式。
0: 鼻出血最常见的出血部位应该是鼻部的前部，就是流鼻血，它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要尽快的止血，就是不要让过多的病人失血，会造成失血性休克。这个时候呢，可以进行那个鼻腔的压迫止血，就是我们自己要没有这个工具呢，可以用手指摁住这个一侧的鼻翼，按个5分钟到10分钟，那么就是低头向前，不要让血后流，还有就保持体位呢，是要采用一个坐位或者是侧卧位。如果要是止不住，我们可以往鼻腔里添塞一些无菌的棉花呀，或者是添塞的止血的材料。如果添塞不行，还不能止血，那么我们就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鼻内镜的检查，找到出血点，可以进行电凝的这种止血。特别严重的呢，也可以进行血管的结扎以及介入治疗。
1: 抛开流传多年的错误止血偏方，掌握简单规范的急救手段，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做好鼻腔养护，轻微出血细心护理，异常出血及时就医，科学应对鼻出血，您记好了吗？
2: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7，那今天啊，我省以多云为主，大家呢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多余积水，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防植株早衰，巡查水稻田，做好稻飞虱、穗颈瘟的防控工作。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诺，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诺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诺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诺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很少有干烧芯。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干净。

0: 年。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8到27度。大连多云转晴，23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20到27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本溪多云，18到25度。丹东多云，19到26度。锦州晴，21到28度。营口多云，21到27度。阜新晴，17到30度。辽阳多云，19到27度。铁岭雷阵雨，20到28度。朝阳多云转晴，16到31度。盘锦阴转晴，17到29度。葫芦岛多云，18到29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外行夫妻回乡创业养殖冷水鱼，坚守7年获成功。从竭泽而渔的历史反思到取之有度的生态觉醒，福记休渔多方联动，保障蓝色粮仓持久充盈。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现在乡村游早就不只是简单的看风景、露营、踏青了，特色乡村的民宿呢，成了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的新方式。咱们辽宁的乡村民宿呢，家家有特色，户户都有亮点。今天咱们就走进本溪怀仁的精品特色民宿，看看能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4: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5: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6: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住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4: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7: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6: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7: 这个不够啊。
6: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4: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6: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4: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6: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

0: 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尖把梨。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搁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
1: 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啊，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2: 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3: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2: 啊，来一杯拿铁。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鲜味，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啊，
1: 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枫林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它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啊，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可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0: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其实不止本溪，辽宁很多海岛乡村呢也在悄悄地蜕变。大连平岛过去就是一座靠海水养殖为生的传统的小岛，产业单一，玩法也简单。可如今的平岛焕然一新，不仅成了钓鱼爱好者的专属天堂，更是游客吃喝玩乐一站式打卡的网红海岛。咱们一起上岛，感受这里的全新面貌。
6: 平岛位于北纬39度，是黑鲷鱼最舒适的老家。每年5月初，黑鲷鱼开始洄游到礁石附近，就吸引不少钓友前来。钓这鱼既考验手艺，又有意思。
7: 鱼库也是大连最好的地方，钓场特别漂亮，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8: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3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9: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

0: 大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1: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2: 安全系数 number one， 基钓一般都是等脚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的也舒服。
3: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4: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试试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5: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1: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0: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6: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7: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1: 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1: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8: 就觉得这地方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地方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的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1斤多的大海参，
9: 心里特别敞亮。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0: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啊，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这边呢我们有自己的一条彩，为游客呢修建了一条彩虹路，彩虹路前边呢我们复刻了海里面的北纬39度的灯塔，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站得高望得远这么一个看海的一个场所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1: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1000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0: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3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1: 从前靠海参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10: 乡村创业的赛道上，不仅有产业转型、文旅升级，还有普通人的坚守与逆袭。都说隔行如隔山，水产养殖呢更是门槛高、风险大，不少业内老手都容易碰壁失利。而岫岩石庙子镇大沟村有一对零基础的普通夫妻，毅然返乡创业，扎根冷水鱼的养殖行业。从零开始摸索的他们，足足坚守了7年，终于攻克难。

0: 题，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创业历程。
1: 领导，捞鱼了。
2: 7斤的啊，
1: 有7斤。
3: 一大清早，孙殿国和赵红艳夫妻俩正为当天的订单忙碌着。孙家冷水鱼在当地属于独一份儿，随时预定，随时捕捞，订单一个接一个。
2: 这个是大个中花鲟，
4: 今年我卖了3车鱼了，挂头年就卖20几万块钱，就零售，现在养的多些都能卖出去。
3: 孙家鱼塘有鲟鱼、金尊、红尊等6、7个品种，数量达到小50000尾，在当地小有名气。说起养冷水鱼，孙殿国属于半路出家。
4: 在河北做买卖，做20多年买卖，小饭店不大，完吃点辛苦，完利润还行，一年那钱能挣30万啊。
2: 这农民频道给他洗脑了，完了回家店儿不干了，那时候店儿不干了，完了上这头，这老妈在这头嘛，上这头来发展来了。
3: 鲟鱼是冷水鱼的一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美誉，脂肪含量低，肉质细嫩，弹性大，无细刺。老孙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品种。
4: 第一，营养价值高，它没有骨头，它的骨头全是脆骨，更骨头比肉还好吃。
3: 养殖地点选在了石庙子镇大沟村的一个山脚下。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好，是个养鱼的好地方。
5: 这是我们石庙镇海拔最高峰554米，然后它是叫石花顶，
2: 都是从山底下渗的水。在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就一家养，它就是没有污染。
4: 平时日常生活都得捞啊。
3: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夫妻俩踏入新领域，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什么都得从零开始，边学边干。正艰难爬坡时，一场暴雨让家里的鱼塘全军覆没。
2: 那发大水的时候，那水都已经就淹到房根这来了啊！妈呀，对象就出去那功劲儿，我的眼泪都在眼圈着呢。那网都在里头，那不都得拽回来吗？都钱呐！
4: 进来浑水了吧，鱼都呛死了，呛的都翻盘，完了都起来。
3: 再往后，因为消毒啦、价格啦等等问题，老孙的冷水鱼产业始终不太挣钱。
4: 反正没少赔，赔了7年钱，哪回也得超过10万往上。
2: 大伙儿就邻居，主要邻居都告诉我俩别干了，你俩就都瞅我们笑话，都是瞅得我们就好像赔得赔精光，得走回家了。
3: 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2019年，老孙决定最后再投30万。赶上那年鲟鱼大卖，一斤销售价高达30元，老孙的鱼塘一下子由负转正，见到回头钱了。
2: 老天爷眷顾咱们吧，老天爷饿不死夏家巧，我俩这几年又翻身了。
3: 赚的第一桶金，老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花10万元买了一台大钩机，就在鱼塘旁边守着，就防备每年汛期下大雨，鱼塘再遭殃。
4: 水大了可以往外憋憋，就是不往鱼吃进，完了或者水小了，就是怕冲断了，一点进不来水，再憋憋吧，完了往里憋一憋。
3: 坚守了7年，老孙在经验上、销路上渐渐都摸出了门道，鱼塘生意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精细。就拿喂食来说，1天3顿，定时定点儿，每天冷水鱼们吃多少，老孙全都记在脑子里。
4: 称下重量啊，这么不用算计了。要是说这新来的鱼，看这个鱼一般将它20分钟吃了，逐步的就掌握它1天1顿能吃多些。
2: 哎呀，我说你这大概意思就行呗，崴几咬就行呗，不，它就顿顿咬，顿顿都一点都不差。咱家是山好水好人更好啊。
3: 妻子赵红艳揽下了卖鱼重任，拍拍视频，发发朋友圈，没有太花哨的文案，全凭鱼的品质说话。
2: 这个鱼7到半个月，就冬天时候它不掉头我都保，它要是掉头的话我就管换。
4: 别人的鱼一仓拉600斤，他拉我这鱼他拉1200斤，就一样一的鱼，咱的鱼就是筋道，他就是压秤。
3: 量一多，年头一长，省内各地的收购商都知道大沟村有个孙家冷水鱼基地。
2: 就是我们干任何一种买卖哈，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我们这20来年店，我们坚持就属我们家店活，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这鱼就成功了。
4: 政府支持咱们这整个农家院，我老本行就是干这行的，还行，大伙儿挺认可的，把我的鱼做了，让亲戚朋友、大家、左右邻居啥的。

0: 领导们都尝尝我的鱼。
1: 踏入养鱼这个行业以来，丈夫孙殿国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养鱼七年终于成功，妻子赵红艳始终在背后给予力量。十一年间，夫妻同心，让自家的冷水鱼产业由负转正，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2: 马上要到9月1号了，这不仅是学子们开学迎新的日子，更是辽宁人翘首以盼的开海日。每年从5月1号开始呢，咱们黄渤海海域呢就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鱼。休鱼休的呢是船，养的呢是海。这4个月海面看似平静，渔船归港，实则是给大海留出喘息、繁衍生长的时间。而2020年的这次休渔期呢，亦格外特殊。今年是新修订渔业法正式实施的第1年，也是新法落地后辽宁黄渤海休渔的首次全面实战检验。我省开展亮剑2026专项执法行动，渔政、公安、海警、海事多部门联动发力，织起一张严密的护渔防控网，用最严格的监管、最扎实的举措守护海洋这片生态。
0: 辽丹渔运25215，中国渔政21111叫。
3: 听讲，听讲。
0: 啊，我问一下，那个船舶现在什么动态？你们往哪去？
3: 要是发现水域目标的话，我们就是锁定它。
4: 那黑板这边慢慢烂了，小药还没有。
3: 然后看看那边。
1: 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这4个月的禁渔期。郭海建和他的队员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对辖区海域严看死守。
3: 接到举报有违法行为了，我们那个船执法船也会随时随地就出海。今年这个伏季休渔来看哈，违规作业的就是分两大类，一个就是动态我们管理的渔船，就像养殖船还有单鱼钓具等等，他们借着这个名义出海干的其实是顺手牵羊，就是违法捕捞的活。出来了，报备了。
1: 休渔休的是船，养的是海。夏季正是鱼类繁育和幼鱼生长的关键时期。2026年新修订的渔业法从5月1号正式施行。从竭泽而渔的历史反思到取之有度的生态觉醒，新修订的渔业法为这片蔚蓝装上了更坚硬的保护罩。在辽宁沿海6市，我们了解到每年的伏季休渔管控都是借助以往的经验，各地区有针对性的展开，一些不法偷渔行为也都得到了有效遏制，大型渔船偷捕的现象已经杜绝。但是考虑到违法成本，大连地区仍有不法偷渔者趁着黑夜掩护，驾驶改装摩托艇、橡皮艇铤而走险。
5: 我执法证啊。
1: 渔政部门在海上实施抓捕难度极高，执法人员就会不间断地在这些不法船只藏身的沟沟叉叉展开巡查行动，将停靠在其中的不法船只查扣销毁。7月12日，丹东东港渔政执法人员在辖区海域巡查时，发现一艘不法偷渔艇。看到执法艇后，不法偷渔者驾艇快速逃离。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执法人员最终逼停不法船只。船上6名不法偷渔者没想到，刚出海准备偷鱼，就被执法人员逮个正着。等待他们的也将是新渔业法的严厉处罚。
3: 新旧渔业法不同之处就是，一个是处罚力度加大了，再一个打击范围扩大了。处罚力度呢，就像我们禁渔期违规捕捞的话，它最高处罚是5万，原来的旧渔业法，现在新渔业法然后提升到200万。
1: 在大连湾，渔民自觉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他们也知道休渔是为了以后有更多的鱼可捕。
6: 应休渔的渔船是5099艘，我们首次做到了是应休尽休，应回尽回。
5: 针对于这个养殖渔船这些这个正常作业的渔船，我们加强它日常的安全监管，保证这些渔船呢没有安全隐患，没有风险的作业，这是第一项。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专项捕捞，我们进行半行执法。
6: 那么在休渔期间呢，我们为了增加渔民的收入，又按照那个传统的惯例申请了5个专项，
1: 像毛虾、海蜇、鱿鱼等5个专项捕捞，也让一些渔民在休渔期间

有事可做，有钱可赚。部分渔船在近几年单船捕捞量就达到了6到8万斤，产值可达100多万元。今年50岁的大连船主刘春武，在今年的几个

0: 对，他是运输船，过去啊，对，上一山拉了多少箱？
1: 拉了1400多箱。哎
0: 呀，不多呀。
2: 不老的，啊，这个就是
0: 吧？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这个7月31号到8月20号
2: 啊，到8月20号
0: 啊，对，
2: 就是鱿鱼的这个专项捕捞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它有捕捞区域，规定了一个区域
2: 啊，
0: 只能在这里面捕捞
2: 啊，
0: 不能出这个区域之外
2: 啊，就是只能在这个海域。啊、
0: 对，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航线，比如来回，进出港卸货的话，有一个专门的航线。
3: 从海上严防到岸边严查，从四海一家到海空一体。科技赋能让执法更加精准高效，在这场捍卫蔚蓝的较量中，执法人员们以海为伴，以船为家，让任何破坏休渔秩序的行为都无处遁形。
4: 今年海洋伏击休渔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四大行动，坚持重拳打非治伪，渔业生产实现一稳两降良好局面，同时进一步深化渔政、公安、海警、海事四海联动机制，凝聚海陆管控合力，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联合行动120余次。
3: 截止今年8月20日，辽宁省各级渔政管理部门实施清港净海、严打涉渔、三无传播等专项行动10余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7万人次，检查渔港1.4万座次，渔船4.7万艘次，同比分别提升3%以上。查办案件529件，查处违法违规船只1280艘，收缴非法渔货物7.1万公斤，清理违禁网具8.1万延长米，同比分别下降35%以上。
4: 开渔在即，下一步。我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将紧盯重点渔船、重点海域，保持力度不减、强度不降，持续开展常态化、全链条监管执法，全力确保渔业生产秩序安全稳定。
3: 休渔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大海用4个月的休养生息回馈我们更丰饶的蓝色粮仓，而我们则用敬畏与克制守护着这片蔚蓝的生生不息。伏击休渔有期，但守护海洋生态的脚步永远没有终点。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在这120多个日夜里，我们见证了执法的力度与温度，从四海一家的陆海空立体管控，到科技赋能下的轨迹溯源，从新修订的渔业法的利剑高悬，到专项捕捞的不断优化，这一切的努力呢，不仅在很大层面斩断。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太大，避免着凉。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1: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以来，辽宁把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全省跨境电商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2: 地处大连瓦房店的天成炭业，2014年做木炭起步，头几年走的是老路子，展会接单，中间商报价，客户下单，不仅利润薄，还没有话语权。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从传统外贸的等人下单切换成主动找客户。
3: 这里是大连天成炭业的全自动生产车间，那我手中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刚刚下线的即将发往海外的一个速燃炭，1秒钟点燃，2分钟燃烧，3小时使用时长。今年上半年呢，这家企业就用这一块小小的炭，通过跨境电商的平台迅速打开了国际市场。
2: 韩国客户要小规格固定克重，中东客户要大包装耐高温，这些过去被中间商过滤掉的需求，现在企业直接从平台后台就能看到，生产线跟着调，产品跟着改。
4: 我们现在出口有30多个国家，然后跨境平台开了有8个，今年的增量还是比较明显。去年我们每天的巡盘量大概在10条左右，因为今年我们新开设的平台又增大了这个投入力度，目前每天有40左右个巡盘。
2: 企业敢闯是政策带来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大连为本地企业跨境出海持续加力，两项1210出口监管服务新模式落地见效，跨境物流成本压缩近30%，设立东北首个中信保基层服务站，投保和理赔时效提升超30%。
5: 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跨境电商企业700余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呈现加速跃升态势，一批本地企业实现业务首单突破，特色品类已逐步形成线上出口新优势。
2: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更是链上的新生态。在营口，当地通过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串联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上，新增2个产业园，1个孵化中心，各类园区累计入驻企业94家。
6: 我们对这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租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然后如果他有商品的话，没有平台，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服务公司可以给他匹配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从零到一快速起步。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各地跨境电商企业培育库的入库企业超1300家，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累计落地60余项首单、首创、首发、从零到一的创新成果。
7: 制定9条支持政策申报指南，让政策红利直接落进企业口袋。围绕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纺织服装等10个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带，组织多场呢头部平台的精准对接会，推动企业布局海外营销体系，打造自主品牌。
2: 从一块炭的出海到5000多家经营主体的汇聚，跨境电商正在改写辽宁制造走向世界的方式。小众产品不断出海，说明这条路不光走得通，还能跑起来。接下来要的就是把势头稳住，让更多辽宁制造从线上走得更远。本台报道。
1: 加快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今年以来，辽宁各地持续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辽宁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8: 这里是辽宁盛迈实业紫苏紫油的内灌装车间，在我旁边的这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呢，它每1小时能够完成4000瓶油的灌装，也就是说我手里拿的这一瓶油，它从空瓶到完成灌装只需要0.9秒的时间。
9: 数字化对我们企业来讲最直观的价值呢，一端呢可以守住品质的底线，靠数据把品控做细，另一端呢精准的管控料。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锦州和葫芦岛等地迎来降水天气，整体雨量不大，降雨时间也不会太长，不过请大家注意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气温跟昨天相比略有升高，建议夜晚窗户不要开得

0: 废的消耗，深挖经营利润，通过提产能、减浪费、省人力，持续压缩运营成本。
1: 围绕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构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梯度培育体系。本钢板材、本锡工具、华润本锡三药等一大批企业先后完成智能化升级。目前，本锡已建成国家级 5G 工厂两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一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31个。
2: 今年我市出台了自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我们还专门开展了自改数转标杆企业型活动，有效调动了企业主动转型的积极性。
1: 丹东市依托先进智能设备、现代化生产工艺，全力推动传统服装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升级。位于丹东市汤池工业园东区的扬子嘉禾服装项目，聚焦高端羽绒服、冲锋衣制造，总投资1.08亿元。规划建设35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套智能化研发、剪裁和仓储中心。
3: 去年的产值就已经达到了规上企业的标准，产值也到今年的半年达到了4000余万。
1: 作为高端服装智能制造产业链主企业，该项目率先引进具备世界级水平的服装加工设备。目前厂房改造已经完成，部分车间数字化生产线已投产运行。在朝阳，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数字化车间改造为突破口，聚力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企业建成的年产1300吨合集海绵锆生产线正式投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产能缺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细分领域优势，成功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驱动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
1: 本台综合报道。
5: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种植农作物陆续迎来收获季，高标准、高品质的农产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6: 人们忙采收、拓销路，把好收成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收入。
7: 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的水蜜桃迎来上市季，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降水和精细化管理，水蜜桃品质优于往年，订单源源不断，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8: 你看这桃个头匀，颜色也正，今年用了新技术，不光好吃还耐运，客商抢着要。
7: 目前北四家子乡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3500亩，年产量500万公斤，产值近1000万元。这两天，鞍山市地产葡萄大批量上市，葡萄种植户通过不断尝试培育葡萄新品种、引进新技术、使用农家肥和生物防治药剂，让葡萄的口感更好。产出的秦王、紫提等品种的葡萄销往全国各地，平均每亩能给种植户带来超过3万元的纯收益。在辽阳市辽阳县下达河乡大溪沟村的千亩大果榛子种植基地，村民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时节。采收完的鲜果被运回村里，开启晒秋模式。
9: 我们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进行榛子深加工，真正的让大榛子作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
7: 本台综合报道。
5: 不仅辽宁好物备受追捧，咱们辽宁的小伙子同样风采亮眼。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7: 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10: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7: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
10: 王仁杰在场上就是非常的拼，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他在场上也是个拼命三郎。
7: 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到。
10: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7: 不舍之余，球队对他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
11: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

0: 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本台报道。
2: 赛场见证青春逐梦，市井之间温情涌动。在辽宁的街头巷尾，温暖从不缺席。一件件暖心小事，一幕幕治愈瞬间，汇聚起动人的城市温情。
1: 近日凌晨3:30的沈阳街头，外卖小哥尹先生遇到一名小男孩光着脚朝他跑过来，小小的身影在空旷的街道显得有些无助。尹先生通过男孩随身携带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家长，并一路暖心护送至家人身边。
3: 咱这边有一点小损失，顾客能不能取消，但是咱做这个事也挺有意义，我感觉挺值得的。
4: 接着两个小伙伴了。
1: 日前，在大连市国际雕塑公园，12岁男孩带8岁妹妹下海游泳，不慎游丢。就在家长焦急寻找时，正在划桨板的马先生遇到了他们。他让两个孩子紧紧抓住桨板绳索，经过10几分钟的努力，最终将兄妹二人救助上岸。8月24号，丹东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阻断道路。胜利桥旁，一位母亲怀抱高烧婴儿焦急求助，正在执勤的消防队员立即伸出援手，争分夺秒护送患儿前往医院。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省内资讯。
6: 自2026年秋季学习起，辽宁将8年级初二学生的生物学、地理、历史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2026年创青春辽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在铁岭落下帷幕。比赛立足辽苏两省对口合作重点任务，设置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社会企业和绿色能源5个赛项，共促成9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3个优质创业项目落地辽宁。渤海湾黄金水道旅游联盟启动会昨天在大连举行。联盟联合辽宁、山东两省6个港口、34家景区、92家品牌酒店和100余家餐饮单位，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除法定节假日外，旅客线下实名购买辽鲁往返船票均可享半价优惠。近日，在位于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道沟海域，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休憩，数量创下观测新纪录。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于此的斑海豹数量连创新高。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不少消费者反映使用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啊，嘴唇牙齿都被染色，颜色沾到皮肤上还难以清洗。
2: 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添加过量、食品安全是否存在隐患的担忧。
7: 喜欢追求时尚个性的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私房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
8: 当时挑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款，觉得颜色啊特别正，拍照感觉很出片，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一款。
7: 当天刚吃完两口，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8: 我的舌头跟牙齿都是红的，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了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7: 记者联系这家私房蛋糕店，再次订购同款红底奶油蛋糕。店家表示也可以制作同款黑色奶油蛋糕，同时坦言深色奶油会发苦，存在染色现象，属于使用可食用色素后的正常情况。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9: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

0: 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摄入的前提下呢，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1: 网络上还有博主拍摄视频来展示制作黑色蛋糕时要倒入小半瓶色素，大量色素加入之后，奶油颜色浓重，口感发苦，沾到身上很难清洗。不少网友看完视频之后更加担心深色蛋糕的色素超标。
2: 那么蛋糕吃完唇齿皮肤染色就代表色素加得多吗？网传半瓶色素做蛋糕的操作在现实烘焙行业是否普遍呢？
3: 相关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是稳定性差，遇酸碱高温容易变色褪色。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我们国家的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也就是我们吃的蛋糕膏体部分。所以蛋糕坯的色彩，红丝绒多用红曲红，黑色蛋糕多用竹炭粉、可可粉等偏向天然原料。根据国标要求，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例如烘焙裱花奶油，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商家一定不能为了所谓的追求个性和时尚而过量添加人工色素。根据国家标准 GB2760-2024， 在糕点上彩妆及裱花奶油所属类别中，允许使用的合成着色剂清单九种，其中红色类包括诱惑红、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新红五种。一般来说，常见的亮蓝每公斤蛋糕裱花不能超过25毫克，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100毫克每公斤。而在日常的蛋糕烘焙过程中，少量人工色素就能达到很好的颜色装饰效果。
4: 一般来说，做一个6寸蛋糕的话呢，然后我要进行裱花奶油，差不多用的量呢，其实就是一滴或者半滴我们这样一个色素就行了。那一般来说，一滴的话呢，差不多的量的话是0.05毫升。比如说像浅粉色啊、浅蓝色，那我可能只用半滴就差不多了，半滴是差不多是0.02毫升左右，所以这个量的话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可靠的。
3: 专家提醒消费者，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现制现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这类产品时，无法像购买预包装食品那样通过配料表来了解色素的添加品种和用量。一般来说，符合国家标准使用的，不论是天然色素还是人工色素，都不会在人体内有残留。
4: 色素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分子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之内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正常的，就是通过这种粪便的方式排出体外。
1: 不少消费者在吃完蛋糕之后，这色素粘在皮肤上，反复冲洗也很难去除，就会认为色素添加量很大。
2: 不好清洗就代表色素使用超标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5: 裱花蛋糕的奶油之所以难洗，是因为里面的色素被藏在油脂里了。为了让色素能均匀混入奶油，它会被附着在很小的载体颗粒上，然后和油脂紧紧抱在一起。而油脂本身不溶于水，沾到手上后单用水很难冲掉，加上皮肤又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这些带颜色的油脂正好嵌在纹理里，就像卡在缝隙中一样，所以更难彻底洗干净。
4: 因为它颗粒比较细一些，所以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皮肤的这个非常细小的褶皱当中去，所以它就容易这样一个残留。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这个色素的话呢，它就是可能现在洗不是很好洗，但是洗上2-3次以后，它的颜色也就会自然掉色了，手指头的纹路可能会比较深一些，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洗。
5: 专家解释的色素被油脂包裹嵌入皮肤纹理，确实是染色难洗的物理原因之一。同时色

0: 素的浓度同样是决定染色程度和清洗难易度的关键因素。在合规添加的情况下，色素用量很少，染色现象通常较轻微，容易清洗。而当色素添加量严重超标时，单位面积皮肤上附着的色素量大幅增加，自然会更难清洗，颜色更深，残留时间更长。
1: 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的话，可以优先选择浅颜色的奶油蛋糕。
2: 同时也要看到，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并不适合频繁大量的食用。
1: 是的，这美食虽好，但是健康更无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要注意饮食安全之外，更要警惕就餐时可能突发的意外。近日，一名6-7岁的男孩在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陪妈妈就医时，不慎被杏核卡住了喉咙，无法呼吸。
2: 危急时刻，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护士果断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挽救了男孩的生命。
3: 当天下午3:30，急诊医学科护士罗东升在抢救室值班时，突然接到了放射科的电话，称一名男孩在医院里吃东西时被异物卡住了喉咙，堵塞气道，无法呼吸，情况紧急。罗东升赶紧拿上急救箱，在他正准备冲向放射科的时候，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已经抱着男孩跑到了抢救室的门口。
4: 当时非常慌张，因为那个家长也在尝试给孩子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但是他的手法和力度都不对，不能把那个异物排出。那我当时第一时间就判断这孩子的状态嘛，他面色紫干，他没法自己呼吸了。还有意识，当时可以明确判断他就是急性气道异物梗阻。
3: 罗东升赶紧接过孩子，只做了一次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就从嘴里喷出了一块质地坚硬、大约一枚硬币大小的杏核。随后，男孩被搀扶到抢救室进行观察，所幸抢救及时，孩子没有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儿童吞咽功能尚未发育完善，日常生活尽量避免喂食坚果、果冻、带核果类等易呛噎食物，进食过程中更不能跑动打闹，一旦发生异物卡喉窒息，应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
4: 如果判断他不能说话、不能咳嗽，而且当时梗阻的人有这样捏掐住脖子的异样，不能无法自主呼吸的情况，他前倾这样，然后我们拍他后背5次，如果无法排出，我们立刻进行海姆立克急救，然后就挤压腹部5下以后，如果排不出，再立刻排背。那如果这个患者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脏骤停了，那我们紧急的就赶紧就地心肺复苏了。
1: 同样惊险的一刻也发生在河南安阳。近日，在高铁河南安阳东站站台上，一名孕妇下车之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安阳东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求助之后，火速赶到了现场，建起临时产房，与车站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生命接力。
5: 当天8:15，安阳东站站台上，一名孕妇突然倒地不起，值班民警立即携带遮挡布、医用急救箱、防护软垫等应急物资赶到现场。经查看，孕妇面色苍白，身体痉挛，已出现明显临产征兆，随时有可能就地分娩。
6: 其实当时的情况真的太紧急了，我的脑子里啥都没有想，就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守护好他们。
5: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当即拉起警戒带，划定专属救援区域，禁止无关人员围观靠近，同时利用遮挡布搭建起临时私密空间，做好产妇隐私防护。
6: 到场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围起了一个临时的产房，给产妇安全感。她当时特别的紧张，我们就握住她的手给她安慰，让她能够配合我们发力生产。
7: 咱配合使使劲好不好？咱把脐带弄出来。好了，完事了。
5: 8:29，婴儿顺利降生。民警随即对产妇和新生儿开展消毒、身体清洁及保暖护理工作。120急救人员抵达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完成后续检查救治，并将产妇与新生儿安全转运至救护车。
6: 守护好旅客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们的职责。

0: 在，更何况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两条生命的安全交在我们的手里，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平安。
1: 经后续检查，产妇与新生儿各项身体指标均正常，状态平稳良好。
2: 接下来接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拨打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目前的辽宁逐渐进入到夏秋转换阶段，各地气温逐步下降，体感清爽舒适，早晚的秋凉也是更加的明显了。那今天白天呢，我省锦州、葫芦岛等地将会出现小雨或阵雨，但是呢，整体的雨量不大，降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其他各地呢，依旧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还是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周末两天气温呢会有小幅度的攀升，我省西部地区可能会再度迈进30度的门槛，季节转换交替，气温波动频繁，也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买的面包吃不完，您会怎么办呢？不少人都会选择放进冰箱。有网友开玩笑说了，说以前呢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呢是买一批冻一批。那么面包常温、冷藏、冷冻存放到底有什么的区别呢？相关食品研究会专家介绍说，面包在常温状态下口感比较好，冷藏呢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延长保质期，但是4度左右也是淀粉回升最快的温度区间，会影响口感。相比之下啊，-18度的冷冻温度几乎呢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面包中的水分呢形成细小的冰晶，淀粉分子运动变慢，老化反应呢被有效的延缓。那像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等等，相对适合冷冻。含有奶油、肉类等馅料的面包呢，最好要及时的吃掉。如果说冷冻之后复热的话，馅料呢可能会出现分层、出水等问题，让口感大打折扣。另外，冷冻前啊，一定要注意分装，尽量的排出袋内的空气，远离冰箱门口，以减少温度的波动。那我们这时段就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6到18度。大连阴转多云，26到23度。鞍山多云转晴，26到20度。抚顺多云，25到17度。本溪多云，24到17度。丹东多云，25到19度。锦州多云转晴，29到19度。营口多云，26到22度。阜新多云转晴，29到13度。辽阳多云，26到19度。铁岭雷阵雨，26到18度。朝阳多云转晴，31到15度。盘锦阴转多云，27到19度。葫芦岛阵雨转晴，29到18度。沈阳多云，26到18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3时59分，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

0: 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看完神舟23号乘组的出舱活动，我们再来聊聊久坐与健康。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2: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误区。
3: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3: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3: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4: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2: 生活中除了注意久坐影响健康，户外运动更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近日，吉林省蛟河市两名高中生在进山骑行后失联，经过多方一整夜的全力搜救，两人最终平安获救。
5: 骑自行车从这儿。
6: 事发当天，两名高中生跟随家长一同前往吉林蛟河市红叶谷景区游玩，途中两人提出想进山骑行，家长考虑到他们有山地骑行经验，便同意了。双方约定下山后在景区指定地点会合。进山后，两人手机保持畅通，但下午突然失联，直到天黑仍未返回，且未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家长随即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联合景区及林场工作人员分成三组进山搜寻。由于夜间山路难行，且无法锁定两人轨迹，搜救难度较大。经过一整夜的搜寻，第二天早上，救援人员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区主峰山顶附近发现。

0: 现了自行车行驶痕迹，于是沿着痕迹继续搜寻。早上九点多，救援人员终于在半山腰处找到了失联的两人。原来，两人手机失去信号后迷失方向，只好选择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停留，原地等待救援。救援人员随即将二人带下山。
1: 这是你爸爸呀？
2: 对，我爸爸。谢谢。
3: 忙活一宿，
1: 孩子平安无事儿，是不是？
4: 危急时候总有温暖的守护。近日，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的民警王红艳在夜间巡逻的时候，接到了一名突发疾病的驾驶员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5: 当晚，民警王红艳正在巡逻，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 SUV 突然变道，停靠在他的警车旁。
6: 他在一直鸣笛，就告诉我能不能帮他一下呢。当时我看见他非常的喘，而且全身冒冷汗。
5: 驾驶员的女儿当时也在车上，王红艳立即充当起临时代驾，开着对方的车朝最近的医院疾驰，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沿线交通，仅用了5分钟就将男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等男子家属赶到办理好交接，王红艳才默默返回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男子叫张德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因救治及时，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7: 10:30左右，就感觉胸闷，先我还不以为然，又有点出汗，我都以为是中暑了。我都叫我娃娃，我说走，快跟爸爸一起出发，我们往医院赶，有点严重，走到十字路口人都受不了了。我看到对面有警车，我都对子开过去。
5: 据了解，民警王红艳是重庆九龙坡区学雷锋标兵，而张师傅平日里也乐于助人，曾多次免费送病人就医。
7: 以前只是听到说，有事找警察，但是我确确实实感受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以前送过其他病人到医院，也没收过费。好人好事啊，要大家相互都助才好，才能说啊，对那个社会更温暖。
8: 微光虽小，亦可燎原。生活中平凡的善举，总能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近日，在甘肃武威街头，一辆拉水果的车发生侧翻，水果散落一地。夕阳下，过往的行人没有哄抢，没有旁观，而是纷纷驻足帮忙捡拾。

0: 平凡人存滚烫心，微小善举暖一座城，这束凡人微光比落日更温柔耀眼。
1: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惊险瞬间。前几天，云南曲靖一老乡在山上放牛时，一头黄牛突然挣脱缰绳，发狂跑上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对来往车辆的行车安全造成威胁。
2: 老乡报警后，派出所警务人员和高速路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高速双向车道过往车辆进行截停疏导，并且全面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划定安全区域。在确定黄牛所处位置后，多部门联动对黄牛进行合围。
3: 哦哟，盯人去了，
4: 给人盯到了。
5: 啊，是是，这样吧，盯哪个方位高人？那是棒棒，拎着棒棒下，那一来就动机。
2: 被黄牛顶倒的是一名路政工作人员，受了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而此时黄牛由于受到惊吓，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只要有风吹草动便会做出攻击姿态。民警立即调整合围方案，驾驶警车鸣响警笛，对黄牛进行驱赶，一点点压缩黄牛的活动空间，将它逼至高速护栏边。
4: 它是太窄了，
2: 黄牛虽然被高速护栏和警车死死卡在中间，但它依旧不停地用头猛烈撞击警车。特警在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并征得牛主人的同意后，占据有利位置，果断开枪。两声枪响过后，黄牛倒地不起，

0: 一分钟后，高速公路交通恢复通畅，牛主人也联系了拖车将黄牛带走。
1: 山西晋中和顺县的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影像的时候，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
2: 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或静卧休息，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
1: 除了华北豹之外呢，红外相机还捕捉到了雉鸡觅食、赤狐捕猎、野猪结伴觅食等野生动物的日常画面。
2: 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总会让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近日，福建厦门一处水域上演了一段温暖治愈的画面。
2: 一只白鹭翅膀被废弃鱼线紧紧缠绕，困在水中难以脱身。一位热心市民划着桨板及时伸出援手将它解救，可重获自由的白鹭并没有立刻飞走，而是一步三回头，仿佛向施救者道谢和告别。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好棒啊！哇塞，
5: 他回头看我呢。
6: 我在玩桨板，突然看到远处好像有一只白鹭的翅膀被鱼线缠住了，飞不了，然后我就马上划着桨板去救它。它在水里泡了很久，我看它冻得直打哆嗦，帮它把缠绕在电线和翅膀之间的鱼线慢慢解开。上岸之后呢，它也不断地回头看我，走两步回头看个10秒，再走两步又回头看。
1: 还真的是依依不舍。那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广大垂钓爱好者，在垂钓结束之后，请大家将自己的鱼钩、鱼线等等杂物全部带走，不要随意丢弃在河湖的水域。
2: 不仅仅是保护环境，更要减少对野生鸟类的伤害，共同守护好水鸟栖息的美丽家园。
1: 说完飞鸟，我们再来聊聊昆虫。近日，一支智利科考团队观测到了一种原生于北极的昆虫在南极自然环境当中繁殖并形成群落。
2: 研究人员认为，随着南极升温加剧，这一入侵物种可能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导致企鹅离开传统栖息地。
7: 智利的一支科考团队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在南极洞穴中记录到斑翅蚝蚊及其幼虫的影像。这种常见于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昆虫，过去几年已有出现在南极科研站和基地下水道中的记录，但在南极自然环境中出现尚属首次。研究人员推测，斑翅蚝蚊最初搭乘旅游船或科考船等抵达南极，而气温升高为这些入侵物种在南极扎根创造了条件。此前一项研究分析了在南极采集的294个斑翅蚝蚊样本，发现相比于北极的亲戚，南极斑翅蚝蚊的翅膀缩短了近一半，形状从圆形变为三角形，这表明斑翅蚝蚊正在努力适应南极环境。研究人员指出，斑翅蚝蚊幼虫在土壤中活动会导致温度发生微小但不可忽视的变化，这可能引发南极生态系统失衡。他们预测这种生态系统的改变可能在不超过20年的时间内导致企鹅被迫离开其栖息地。
1: 冰壶是一项传统的冬季运动，起源于苏格兰，它考验参与者的体能与脑力、取舍之智慧，更是属于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2: 如今在炎炎夏日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旁，当地搭建起一块户外冰壶场地，古今交融、冬夏碰撞的独特场景独一无二，新奇体验迅速收获人气。
8: 为应对夏季高温，本次体验场地摒弃传统冰面，采用高密度塑料材质打造3条仿真赛道，无需冰块即可开展冰壶运动。工作人员现场指导路人掌握基础技巧。冰壶在意大利热度暴涨，源于2026年冬奥会，意大利队斩获混双项目铜牌，让这项小众运动迅速出圈。不少游客坦言，此前觉得冰壶动作静态略显枯燥，亲身体验后才发现项目极具策略性，难度远超想象。游客们表示，罗马地标斗兽场与新潮运动的结合，为罗马夏日增添了全新趣味。
1: 2026到2027赛季欧冠的联赛阶段抽签于当地时间27号在摩纳哥举行。
2: 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与巴塞罗那、曼城等强队交手，皇家马德里将对阵国际米兰和阿森纳，拜仁慕尼黑将迎来与阿森纳、曼联的较量。

0: 根据抽签结果，巴黎圣日耳曼将在主场迎战巴萨、罗马、加拉塔萨雷和布拉迪斯拉发，客场对手为曼城、阿斯顿维拉、比利亚雷亚尔和科莫。皇家马德里将在主场对阵国际米兰、爱因霍温、莱比锡和林茨，客场将挑战阿森纳、罗马、顿涅茨克矿工和雅典 AEK。巴塞罗那的对手有巴黎圣日耳曼、曼城、阿斯顿维拉等队，拜仁慕尼黑的对手包括阿森纳、曼联、马德里竞技等队。本赛季欧冠继续采用36队联赛阶段赛制，各队将与8支不同球队交手，其中4场主场、4场客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将于9月8号至10号举行，最后一轮将于明年1月27号举行，决赛将于2027年6月5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校园，学生利用 AI 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作弊的问题，给丹麦传统教育和考试制度带来新挑战。
2: 在今年夏天的考试季，丹麦多所高中 AI 作弊案例明显增多。为此，丹麦政府日前推出紧急方案，通过增加口头答辩、监控学生考试电脑屏幕等方式，遏制 AI 作弊。
3: 今年夏天，人工智能作弊已成为丹麦一些高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丹麦高中协会主席腓特烈斯贝高中校长马亚汉森表示，目前没有准确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学生利用 AI 作弊，但在他所在的学校，今年夏天发现的相关情况已经相当多。
4: And when we check it, we can see, okay, there's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normal grading and the examination grading, and then we pick it out and look at the material, and then we can.
3: 近期，丹麦政府推出针对高中 AI 作弊的紧急方案。根据方案，每年约有9000名学生除了完成专业书面作业外，还将增加口头答辩。同时，政府还呼吁在笔试期间对学生电脑屏幕进行监控，通过网络过滤限制访问未经允许的内容。此外，还鼓励学生在校内受控环境下完成书面作业。虽然 AI 用于作弊给学校带来了挑战，但是不管是学校本身还是学生和家长，他们仍然认为不能简单的将 AI 赶出学校，而是应该找到更加合理利用 AI 的方式。
5: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Danish students to get to know how to use AI correctly, and not cheat with i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get to know how you use it correctly because I think we'll fall behind because everybody else studies and gets to know how you use AI.
6: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dea to monitor that there's no cheating going on, but I don't think as a general to ban AI from schools is a very good idea. So it has to be monitored. It has to be within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so you can teach the young kids to build structure, the framework of a project.
7: The issue is that there is no regulation about how to use AI, there is no teaching us how to use it, and there is no procedures on a national level for how to sanction and how to investigate suspicion of fraud with AI. We do need to be told how to regulate AI, how to use it and how to not use it,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to be taughthow to use it in a proper way. It has to be part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表示反对。哥伦比亚托利马省近日爆发大规模森林火灾，已烧毁至少20000公顷森林和农田，部分火点仍在燃烧。大火不仅吞噬了大片植被，还导致野生动物受伤严重。救援团队已收治一部分受影响的动物。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热浪中死亡。挪威政府近日表示，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拨打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初秋的云南平边苗族自治县，层叠稻田漫过山野，水稻正悄然杨花吐穗，稻花清香漫溢山间村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5: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

0: 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刚子啊，你们俩闻到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
0: 儿。嗯，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嗯，是我。哎呀，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嗯，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嗯，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像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哎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啊，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李董，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冉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啊，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哦，
0: 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忘了。哎呦，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哎，
1: 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啊，当时咱录下来了。哦，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掉啊。
2: 你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
0: 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这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啊、这是？哎
0: 呀，你是可乐、啊、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哎呀，
2: 你这个你不懂了吧？啊，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2: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啊，
2: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2: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咋说呢？
2: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2: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2: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2: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2: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厨房自有妙招，厨
0: 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2: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2: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2: 米醋
0: 这儿呢。
2: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来，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哎呀，
2: 浸泡，浸泡，你得接水啊！
0: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2: 肯定有效果，
0: 肯定
2: 不用想了。

0: 对，
1: 行行行，
0: 对对，
1: 先准备准备，
0: 让它泡着吧。
1: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啊？哎呦，这醋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刚才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哎，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哎呦，
0: 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哎
0: 呦，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啊，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这个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哎
0: 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0: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啊，
2: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啊，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2: 他什么意思啊？就说啊，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2: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钓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

0: 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1: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改日再做吧。
2: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哦，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啥意思？没听懂。
2: 没听懂吗？
0: 什么意思呀？
2: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0: 最酸。啊，
2: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地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1: 盖帘儿。
2: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来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1: 是啥意思？是怕刚冷着吗？
2: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1: 啊，也是。
2: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0: 那对，
2: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0: 就是酿醋哈，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2: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哎
1: 呦，高寿啊！
2: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1: 郭老汉啊，
2: 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1: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0: 有哲理，
1: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2: 是啊。哎呦，
1: 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0: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2: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啊，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0: 我知道了啊，
2: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0: 醋溜白菜。
2: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

0: 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我也四个字儿啊，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蒜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得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0: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1: 对呀、啊、嗯，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嗯，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多大年纪啊？
1: 65岁。
0: 哦，65。
1: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啊、嗯，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0: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嗯、我还真没想好。嗯，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嗯，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嗯、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啊，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哦，
1: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啊、这益生菌是好，嗯啊，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0: 对，
1: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嗯，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0: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儿，
1: 对，
0: 都对它攻击呀、啊。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1: 呵，
0: 到肠道3-2分队，
1: 一路下来没了，
0: 没了，等于白吃啊。嗯，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0: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就要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1: 对，
0: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1: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0: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

0: 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呢，我都吃不下去饭。
1: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1: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3: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1: 啊，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
3: 20000亿。
1: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 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